0: 发放网络安全知识手册、个人信息保护等群众关切的热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
1: 啊，我们主要是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防护、防止网络谣言、防止那个电信诈骗等方面进行一个法治宣传，然后有效提升广大群众的那个网络安全防护意识。
2: 今天来参加这个网络举报辟谣活宣传活动，我觉得意义还挺大的。因为平时也会刷到各种各样的消息，也不太会留意以前，但是现在就是参加一个活动，就晓得了，其实很多很多就是不实的、虚假的那种消息，现在传播得非常的快。
0: 据了解，本次网络举报辟谣宣传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各县区同步开展配套宣传。后续，我市还将持续推进宣传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等系列活动，持续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
3: 近日，资阳市中医医院走进资阳市印江区第一小学，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有趣的中医养生科普课。该院急诊科、耳鼻喉科医护人员化身科普老师，带领学生认识耳穴，学习养生知识，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课堂上，医护人员借助大型耳朵模型，直观讲解耳部结构与关键耳穴知识，深入浅出的科普穴位养生原理，趣味十足的讲解内容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大家认真聆听，踊跃提问，积极互动，课堂氛围十分热烈。随后，医护人员带着同学们练习简易耳穴按压操，手把手指导动作要领，帮助大家快速巩固所学知识。同时，课堂设置有奖问答互动环节，以学促练，以答固学，让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加深记忆，真正做到学有所知，学有所用。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市中医医院中医药六进活动的生动实践。该院长期深耕中医药文化普及工作，常态化开展中医药进校园、进社区等公益科普活动，以贴近生活、趣味易懂的形式传播中医药知识，持续传承弘扬传统国粹，不断扩大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与覆盖面。
4: 近日，资阳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城市新生活体验中心农场举办金秋丰收季同心共收获主题活动，60余名职工走进农场，通过收花生、包玉米、摘蔬菜、手工创作等丰富活动，沉浸式体验农耕乐趣，共享秋日丰收喜悦。本次活动趣味十足，内容丰富，设置蔬菜头头乐、玉米大作战、疯狂采摘赛和种子 DIY 四个环节，各环节同步开展，趣味纷呈，职工们踊跃参与，积极协作，穿梭在农事竞赛与手工体验中，沉浸式享受惬意田园时光。
5: 剥玉米、采花生，然后现在来参加那个淘蔬菜，这个活动搞得非常好，跟贴近大自然。
4: 据了解，本次活动场地城市新生活体验中心农场规划建设了200余块共享耕地，配套完善的卫生间、休息室等硬件设施，同时配备专业农技人员，为农耕体验提供全程技术指导。此次活动让职工们感受了丰收之美，同时在趣味协作中进一步凝聚团队力量，提振干事精气神，营造了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
0: 眼下，资阳市雁江区祥福镇早熟西瓜红红薯迎来错峰采收期，田野里硕果累累，一派秋收丰产、群众增收的喜人景象。近日，记者走进该镇松树村西瓜红红薯种植基地，只见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收，一颗颗红薯陆续破土而出，圆润饱满，清香扑鼻。该村村民陈祥清忙着将红薯装上车，他家两亩多地的红薯甘甜粉糯，市场认可度高，销路顺畅。
6: 我们两亩多地那个红薯啊，现在卖了2000多斤，1000多块钱。后头准备还买，大概估计就是6000斤多点。
0: 为了让优质农产品更好地走向市场，祥福镇还将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让三农主播实地推介，直观展示本地红薯的品质特色与口感优势。
7: 卖出去的红薯现在对于我们的一个反馈来说都是非常好的，粉丝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一个粉面甜，说我们四川的红薯就是口感是非常好的。
0: 线上直播引流拓展销路，线下标准化。

0: 化分拣提质增效，在不远处的华泉村，走进红薯分拣中心，同样是一派忙碌景象。当地搭建了标准化分拣、包装、发货的全流程体系，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品质、品相标准，对红薯进行筛选分级，统一装箱、贴单发单，确保每一份红薯品质统一、品相优良。 产销旺季里，分拣中心日均发货可达5000箱，新鲜红薯直达全国各大市场，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农产品。我们华泉村种植了600余亩红薯，亩产3000斤左右，主要是通过他们这个平台销售出去，老百姓种起来很有积极性。 据了解，今年祥福镇红薯种植规模达13000亩，当地推行品种分类、用途分区、错峰采收的科学种植模式，以口感优良的西瓜红、紫薯等鲜实薯主打线上零售市场，配套种植徐薯18、徐薯19等淀粉加工型品种，补齐产业短板，延伸产业链条。目前， 早熟鲜实薯已抢先上市，9月下旬全镇红薯将迎来大面积采收，产业增收后劲儿十足。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香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5: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2: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6: 烟雾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

0: 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乐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滋养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1: 滋养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2: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3: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3: 段子、科普、
4: 养生
1: 都很不错。
0: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1: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5: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6: 嗯，满是安逸。

好的，北京时间的8:36，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9月19号下午，情绪家园知足常乐2026年资阳大族万人赏月送中秋主题诵读活动在资阳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行。来自资阳大族两地的文化工作者、诵读爱好者等齐聚一堂，以乐为媒，以诗传情，在经典诵读与音乐舞蹈中共品中秋文化，共话家国情怀。象起红歌，心向祖国，千人同唱一首歌，快闪活动正式向你发出邀请函。10月1号上午10点，陈毅故里景区德胜广场现场专业领唱，带你一秒进入大型露天 KTV 模式。欢迎擅长演唱的朋友放声高歌，不熟悉旋律的朋友亦可随声应和，即便音准略有偏差，千人合唱重在参与，乐在其中，气势必须拉满。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0: 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 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2: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1: 爱你，
0: 尽在活力百分百。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5杂货铺，我是白灵。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胡彦斌的《皇帝》。如果想感受千禧年华语，千禧年华语流行乐的那种不管不顾、舍我其谁的锐气，胡彦斌的《皇帝》是一首不容错过的作品。这首歌收录于他2026年的专辑《音乐密码》，由胡彦斌本人一手包办词曲编曲。他的灵感很有趣，源于他小时候看古装剧，总把“吾皇万岁万万岁”听成“胡王万岁万万岁”。音乐上呢，它是一首很有野心的歌，颠覆性的电子编曲织出绵密如战鼓的节奏，配合胡彦斌大量真假声转换和快节奏的 rap， 展现出了一种粗犷而磅礴的气度。

歌词当中的那句我是自我加冕的皇帝，中二又霸气，但这并不是一种狂妄，而是他在音乐世界里渴望开疆拓土，用实力征服天地的雄心。好的，我们一起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这一首胡彦斌的皇帝。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你想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5: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5: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1: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4: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凌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5: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3: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4: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6: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4: 音乐、
6: 段子、科普、
7: 养生
8: 都很不错。
4: 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
9: 你好，
8: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满是安逸。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1035杂货铺，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高敏感是一种值得珍视的天赋。生活当中总有人把高敏感当成一种缺点，觉得敏感的人玻璃心，想太多，易内耗，容易被情绪裹挟，活得疲惫又局促。于是我们常常学着刻意钝化自己，仿佛只有大大咧咧，故作潇洒，才是成年人最好的状态。可慢慢长大才明白，高敏感从来不是性格的缺陷，而是一种被世人深深低估的天赋。它不是脆弱的代名词，而是上天赋予我们的细腻感知，是难得的共情力、洞察力与感知力的集合。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高敏感人群，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格特质。这类人的神经系统更为细腻发达，能够捕捉到旁人忽略的细致的地方，对情绪氛围与事物变化有着更深刻的感知与加工能力。就像有一双自带高清滤镜的眼睛，既能看见人间烟火的温柔细碎，也能察觉人际相处的微妙起伏。高敏感的人呢，擅长感知美好，旁人匆匆掠过的风景，他们能发现枝叶的纹路，晚风的温柔，落日的浪漫。平淡琐碎的日常里，他们能捕捉到微小的善意与温柔。难得，非常难得的是，懂得为一束花开，一句问候而心生欢喜。这份细腻让他们的精神世界更加丰盈，也让他们更容易感受到幸福。高敏感的人拥有共情的温度，他们懂得换位思考，能捕捉到他人的欲言又止、情绪低落与窘迫难堪。与人相处，他们懂得分寸，不咄咄逼人，也不冷漠疏离。这份柔软让他们成为身边人靠谱的依靠。高敏感的人还有难得的专注力与洞察力，他们心思缜密，善于复盘，能发现细微的漏洞与潜藏的问题，做事严谨细致，精益求精。比起敷衍了事，他们更愿意沉下心深耕一件事，在独处与沉淀中认知自我，精进成长。好的，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的文章，高敏感是一种值得珍视的天赋。1035杂货铺

0: 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个环节听见力量再见。
1: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2: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香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4: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雁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

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

0: 倡早餐保长缴费多缴费，提高养老待遇水平。缴费截止时间是2026年12月31号，逾期不能补缴，国家省市另有规定的除外。2026年度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月缴费基数上限呢是23493元每个月，下限是4699元每个月。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在缴费基数上下限之间去选择适当的缴费档次。已经暂时按照2025年度一档60%缴费标准缴纳了2026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应该按照2026年度一档60%缴费标准进行补差，以暂按2025年度其他档次缴费的，可以通过重新选档进行自主补差，今后在计发基本养老金的时候呢，去实际的计算缴费指数。在办理参保登记之后呢，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资阳税务微信公众号、代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资阳农村商业银行等等六大代收银行等等渠道办理缴费。建议办理缴费业务之后呢，及时的通过电子税务局的 APP、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缴费情况，通过四川人社 APP、支付宝等渠道查询权益记录情况。按照以上方式缴费之后，请仔细的核对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缴费档次等等关键信息。如果说发现信息不符，请及时携带身份证、户口簿到就近的县区社保经办机构，开展了社保经办业务下沿的乡镇、街道、村、社区、社银网点等窗口，或者是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更正参保信息后再缴费。广大灵活就业人员，如果说遇到了相关缴费问题，请咨询当地的税务机关。如果说需要咨询相关社保政策，请联系当地社保部门。缴费的咨询电话是12366，政策咨询电话燕江区社保局是0282692-0857，安岳县社保局是0282452-4469，乐至县社保局是0282332-2068。
1: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2: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3: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4: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1: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0: 秋意渐浓，中秋将至。日前呢，资阳正式揭秘了今年的中秋节过节方式。中秋节当天，也就是9月25号，高新区雁南湖将变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特别的中秋大餐。各县区同步联动，一场覆盖全域、贯穿全天的中秋盛宴即将拉开帷幕。那么亮点究竟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道，健康餐。团圆啊，不只围在饭桌前，也可以在跑道上。清晨先上健康餐，上午9点，环湖健康跑鸣枪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用脚步唤醒节日活力。还可以边跑边啃蒋鹅、卤鹅，补给站里还有柠檬片、早熟蜜橘，全是地道的滋养味道。第二道，民俗餐。 跑完步别急着走。

0: 转场民俗餐。白天的游园会全程免费开放，将于9月25号14点正式启动，部分打卡体验延续到了21点。现场有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展示，大家还可以猜灯谜、玩投壶，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现场呀，还准备了一个巨型月饼，免费分给大伙儿尝一尝。第三道文化餐，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我市将首次举办沉浸式山水实景演出，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花船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中秋晚会将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整场演出以月亮为主线，万人齐歌唱，共赏烟花秀，湖面倒影，漫天灯火，令人沉醉其间，难以忘怀。
1: 风慢慢

0: 交，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1: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3: 将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整场演出以月亮为主线，万人齐歌唱，共赏烟花秀，湖面倒影，漫天灯火，令人沉醉其间，难以忘怀。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主会场之外，资阳各县区也同步安排了特色活动。雁江区有川剧资阳河票友会、百姓大舞台，喜欢看演出的可以过把瘾。安岳县推出徒步健身科技光影秀，结合当地的柠檬文化做文章。乐至县举办农民丰收节，红色文艺演出突出乡土与红色资源。高新区有巢穴集市，凌空经济区亮出桨板赛事，非常适合年轻人打卡。从清晨到深夜，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4: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5: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4: 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6: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4: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听见力量。这是心灵回声，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你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下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3秒。哎， 哎呀哎呀，骗子的骗术啊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公安机关提醒，接到陌生

来电，请沉默三秒。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呢，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先不要主动说话，心里默数一二三，安静等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之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呢会捕捉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进而呢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后续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我们来了解一下骗子能够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首先就是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呢，会刻意保持数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的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呀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第二， AI 投资理财诈骗，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 K 线利的这种利好消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其转账或者充值。第三， AI 换脸视频，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是视频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亲友、领导、客户等，编造车祸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等借口来实施诈骗。第四， AI 情感诈骗，比如说网恋、交友，骗子利用 AI 生成完美恋人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呢，以各类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等等借口进行诈骗。那我们要牢记五步防骗法则，遇到 AI 诈骗圈套，如何尽可能减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那么这五步请查收啊。第一，拒绝可疑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拒绝。第二，立即止损，不点开或者及时关闭可疑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与骗子过多纠缠，避免进一步迷惑。第四，快速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者是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呢，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圈套。第四啊，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何种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一律不予理会，守住不转账是底线啊。最后就是及时报案，发现被骗或者是疑似被骗，立即拨打110或96110，就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详细向警方或者是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紧急帮助。好的，那今天的这个防诈防骗的小妙招就分享给大家了哈，大家一定要赶紧的转告给身边的人，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最后呢，再给大家快速的分享一则信息，网络安全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呢也难以得到保障。9月14号到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举行。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题呢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那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网络威胁，比如说网络钓鱼、弱口令攻击、中间人攻击等啊。那如果说在职场的当中，我们有一些情况一定要注意，下面要说到的这些高危行为千万不要做。第一，轻信陌生邮件信息，随意点击不明链接下载附件。第二，公共场所连无线的这个密码没有连这种无密码的 WiFi， 用私人设备处置涉密工作。第三，密码简单易猜，长期不换账号密码，随意告知他人。第四，离开工位不锁屏，涉密文件乱发，随意共享。第五，办公设备装不明软件，接入陌生 U 盘，不更新安全补丁。六条防护准则牢记于心。
第一，密码要强设；第二，邮件要慎点；第三，网络合规；第四，文件严控；第五，设备规范；第六，异常速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还要做到严守法律红线，做好数据备份，保护个人信息，教育家中老小。网络安全无侥幸，细节防护是关键，从日常操作做起，筑牢安全防线，守护网络安全，我们一起行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力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收听方式，通过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节目，或者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 FM103.5 收听节目。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周五上午9点再见，拜拜。

接我回家，不懂我是多盼望能再多留一下。他们说自由款款世界也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9月19日下午，秦系家国资族长乐2026年资阳大族万人赏月送中秋主题诵读活动在资阳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行。来自资阳大族两地的文化工作者、诵读爱好者齐聚一堂，以乐为媒，以诗传情，在经典诵读与音乐舞蹈中共品中秋文化，共话家国情怀。9月18日，印江区马鞍学校小学部4年级教室里，学生们通过四川云教平台与成都市人民北路小学同上一堂道德与法治直播课，共享优质教学资源，一根网线让城资两地课堂同频共振。金秋时节，菌香四溢。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杨杜鹃宴在印江区宝和镇印家坝村热闹开席。鲜香地道的本土山珍，热闹喜庆的乡村坝坝宴，提前为国庆节预热，让本土优质农产走出田间，香飘乡村。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呢都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在洗发店洗完头，哎，不仅头皮非常的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啊都带风啊。可是奇怪的是，哎，为什么用这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这头发却很快的就塌下来了，维持不了一两天就打回了油腻的原形了呢？那么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什么奥妙之处？我们在自己家洗头发能不能复刻一下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啊，而是我们一直没有把洗头这件事儿洗对。那为什么在理发店洗完头发，哎，感觉到头皮特别的清爽，头发更加的蓬松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第一呢，就是清洁重点它不同啊。那理发店呢，从一开始就是在洗头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通常会有下面以下一些物质在我们的发根的部位堆积停留。你比如说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说发胶、发蜡的一些残留和灰尘等等。那这些物质呢，会让我们的发丝啊相互的粘连，导致发根塌陷。那么在理发店里洗头的时候，洗发师们就会把这些清洁的重点啊放在我们的头皮上，而不是反复的去揉搓我们的发丝。那么清洁之后的头皮状态呢，就更加的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它就更加的蓬松嘛。

那还有就是按摩式清洁更加的彻底。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啊，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的时候，那么理发店的洗头师们，哎，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的按摩呢？没错，他们不仅呢是指腹的力度啊和频率比较均匀，在头皮上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呢保证我们的头皮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的接触到。哎，这样呢堆积在我们的毛囊口的油脂啊、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的那些物质啊，都会被揉搓出来。而我们在家里洗头的时候呢，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啊，在我们的发丝上啊、在发丝上做文章。那么头皮呢，没有被清洗到位，比如说后脑勺啊、发际线啊的这些死角啊，更容易被我们所忽略了。又或者是用指甲在头皮上恣意的抓挠着啊，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啊，或者是毛囊发炎等等的一些情况。那还有就是冲洗更加的充分。那理发店的洗头池啊，采用的是后仰式的设计，在冲洗的时候呢，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呢洗头师啊会反复的用温水来给我们进行冲洗啊，力求最大程度的冲洗残留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那相比较之下，我们在家里洗头的时候，受限于低头姿势或者是水流大小啊，不容易冲洗彻底。那么残留洗发水或者是护发素，让的头发变得重起来，使我们吹完头发之后难以保持蓬松的状态。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 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啊，在洗发店在理发店洗完头发，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是在自己家一洗头呢，头发却很快塌了下来啊，维持不了一两天就打回了油腻的原形，这是为什么呢？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哎，为什么在理发店洗完头发感觉到头皮特别的清爽，头发更加蓬松。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这很多人在家里洗头其实是洗错了对象。那洗发不等于洗头发啊，而是优先清洁我们的头皮。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

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那每天呢都会分泌各种的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等等。

这些物质呢堆积在我们的头，这些物质堆积在我们的头皮上，很容易堵塞我们的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啊、头屑啊、发痒啊，甚至是影响我们的毛囊健康。

发丝呢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啊，发丝呢主要是成分是角蛋白，本身呢是没有油脂分泌的。那我们感觉到头发脏污啊，多是因为发丝上沾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者是护发产品的残留。那如果是单纯的用力去揉搓、反复的清洁我们的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是油腻的，还会造成毛鳞片的损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

那下面呢，就让我们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清洗篇啊。那首先选择合适的水温，那水温呢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啊。那过冷的水呢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呢又会刺激我们的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清洗呢？第一步就是用温水来冲淋我们的头皮和发丝1到2分钟，目的呢就是让头皮上的灰尘油脂先松动松动啊，减少后续洗发水残留的一个概率。那第二步呢就是把洗发水在手心揉搓出泡沫，然后呢用指腹啊以打圈的方式来按摩我们的头皮。那重点呢是清洁比如说发际线啊、头顶、后脑勺这些油脂容易堆积的一些区域。那么按摩时间呢建议在30秒到1分钟，以便让泡沫充分的溶解污垢。在这里呢也要温馨提示大家啊，不要用我们的手指甲来抓挠，以免划伤我们的头皮。如果是要用护发素或者是发膜的啊，把它们呢涂抹在我们的发丝上，而不是涂抹在我们的头皮上。

0: 北京时间10点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升级前的听票，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让我们一起来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来复刻洗发店的蓬松感。那上节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到啊，这个清洗篇。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去冲洗我们的头发。首先呢，就是重点冲理我们的头皮。冲洗的时候，缓慢移动手持花洒，确保头皮的每个区域呢都能被冲到。尤其是我们的头顶，尤其是我们的头顶、发际线、后脑勺、耳后这几个容易残留泡沫的地方。那同时呢，用我们的指腹轻轻地揉搓头皮，帮助冲洗干净残留在我们发根处的那些泡沫。还有就是分区兜底冲洗我们的头发。如果说头发呢比较长，或者是发量比较多的，可以把头发呢分成左右两侧、后脑勺这三个区域。那逐个区域提起我们的头发，从发根往发梢的方向来进行冲洗。那这样冲洗呢，可以避免头发发丝打结，包裹住泡沫。最后呢，就是检查确认了啊，冲洗之后呢，用手去触摸一下我们的头皮，如果是触感清爽不滑腻，没有这种黏糊糊的薄膜感啊，就是冲洗干净了。那建议大家呢不要图快啊，随便的我冲洗一下就可以了。那最好呢，头皮冲洗的时间不少于一分钟。这个时候恭喜你，此时此刻的你已经获取了头皮的清爽感。那接着呢，我们再来一起解锁蓬松感。

洗完头发，我们的头发要弄干啊。下面我们来了解干发篇，怎么弄干？自然风干呢，还是用吹风机来进行辅助呢？先说答案啊，如果是想得到头发蓬松的感觉，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呢不是不行啊，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啊，受限条件比较多。首先呢，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的灰尘，而且呢，头发长度啊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说，想一想还是放弃吧啊，咱们就上点辅助工具，那又何妨呢？首先我们来第一步啊，就是吸干我们头发上的水分，用宽齿梳啊，木质或者是硅胶材质的，轻轻梳理我们的发丝。那如果你的头发比较长，可以采用分段梳理的方法，先梳理靠近发梢的一段，那么梳理顺畅之后呢，再从发根梳至发梢，那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避免我们的头发打结。那湿发打结之后啊，拉扯会导致我们的头发断发。然后呢，取出一条毛巾，可以用这种超细纤维的干发巾，它的吸水速度呢是普通毛巾的3倍，材质比较柔软，摩擦系数低，能够减少我们毛鳞片的受损，适合所有的发质，尤其是有过比如说烫染受损或者是细软发质的。那如果是我没有这种干发巾呢，哎，纯棉毛巾也是可以的啊，选择这种密度高柔软的这种纯棉毛巾也是比较好的，质地柔软的毛巾可以减少对发丝的拉扯。那么用干发巾或者是纯棉毛巾裹住我们的湿发，双手呢轻轻按压，就像挤海绵一样啊，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我们的头发不再滴水。

那头发长的朋友呢，可以分段的去按压，就是先按压头皮附近的发根，然后呢再按压发中到发梢部分。那发际线、后脑勺等等一些头皮褶皱的地方是重点按压区域，千万呢大家不要暴力的去拧角啊。那毛鳞片脱落导致的发梢分叉呀，是发丝受损的后果。那在这里也是温馨提示大家，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是戴干发帽的话，包裹时长呢控制在十分钟之内是比较好的。那么不透气加上头皮潮湿的状态，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呢会诱发头屑。这第二步呢就是吹风机该上场了。那如果是发丝干枯受损，有过这种染烫损伤，可以在吹发之前啊涂少量的护发精油。那这个护发精油呢给它按压在发中至发梢，避开我们的头皮，以形成保护膜，减少热风的损伤。那么首先呢就是先吹头皮，把我们的头皮呢吹到100%的干燥。头皮干燥之后呢，发根就不会因为湿气啊变软塌陷，而是形成硬挺支撑，这就是蓬松的基础了。然后呢再吹发丝，就是提拉发根加定型。那把吹风机呢切换为低温加中速的一个中速风模式。那短发以及长发的朋友呢，低头吹后脑勺，仰头吹发际线，用我们的手指反向的提拉我们的发根，用手指插入发根，然后呢向上或者是两侧来进行提拉，让热风呢穿透发根，制造这种空气感。那么长发的朋友呢，就是用圆梳托起我们的发根，从发根到发中轻轻的抬起。那么吹风机呢，跟着梳子来进行移动，边吹边提拉，让发根形成自然的弧度，避免贴头皮。那么在这里呢，也有这个温馨提示啊，要提示到大家，头皮呢需要吹到完全干燥，就是100%的干燥，而发丝部分呢，就是八九成干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怎么样？这样操作下来啊，大家是不是已经复刻了理发店这种清爽蓬松的发感了呢？原来理发店啊，并不是有什么的秘密武器，有的是满满的细节和温柔的手法加持，居家呢也是可以轻松获取的。不妨大家下次在洗头的时候就开始试一试吧。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苦后悔感头再次去朦胧。
0: 那不知道大家呀有没有这样的瞬间，一个寻常的夜晚，我在沙发刷手机，无意间呢翻到相册里的旧照片，三年前的海边，风吹乱头发，你笑得肆无忌惮。明明那天啊已经过去了很久了，那份开心却好像刚刚发生一样。那些认真的快乐的瞬间从不会消散，人生本就是收集回忆的旅程，到最后呢，陪伴我们最久的也是回忆。所谓记忆红利啊，就是你曾经真切拥有过的快乐不会消失，而是会化作一笔静静存放的情绪存款，在往后的岁月里反复回流。
1: 心若情花自容，一颦一笑。
0: 这份红利呢，门槛不高，却足够绵长，不必是昂贵的远行，也不用是盛大的仪式。凡是认真感受过的快乐，往后回望都能成为温暖的宝藏。或许是一个悠闲的夜晚，喝着一杯热茶，捧着一本好书，和好友彻夜闲谈，是走在熟悉的路上，忽然闻到一阵花香，抬头便看见满树繁花，是家中小猫听见开门声便守在门口，尾巴轻轻摇晃。身在其中呢，你未必察觉珍贵啊，可一旦变成回忆，便蒙上了一层柔光，像藏在心间，像藏在心间的点点微光，当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它们就会轻轻托住你。

所以力所能及的多去积攒能留下回忆的小事吧，不必轰轰烈烈，只是有意识地为未来的自己多存一点快乐。

都为自己去搭建一些人生支点。支点是生活陷入困境时能撑住你的事物。倘若人生只依靠工作，一旦受挫便仿佛天崩，若只寄托于情感，一旦动荡内心便摇摇欲坠。可当支点足够多，写字、拍照、做饭、散步、骑行、读书、与好友小聚，他们呢就会织成一张保护网，一处倾倒，还有别处承接你。支点可宏大，是心中理想，是珍贵情谊，也可以很微小，是还未体验的游戏，是计划已久的旅途。支撑点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去靠近。

记忆红利与人生支点本就是一体两面，此刻用心去创造的欢喜是来日的记忆红利，此刻慢慢培养的热爱与寄托是往后的人生支点。不要把人生全部重量压在单一事物上，不必等待他人的偏爱来证明自身的珍贵，长久安稳地善待自己才是幸福最本真的底色。

记忆红利就是你送给未来的自己一份轻盈柔软却无比笃定的底气。那今天呢，今天不妨去问问自己，我能为自己留存一些什么呢？哪怕一顿用心准备的早餐，一场黄昏的散步，或者是抬头望一眼今晚的月亮，这就足够美好。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

0: 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2: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心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0: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咦，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

0: 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电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2: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3: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4: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1: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3，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再来关注到，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过场景里出现。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近日资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将在9月25号，也就是说在9月25号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资阳市2026年中秋主题活动期间，对部分路段实施分段分时动态临时交通管制。那么首先来说一说管制的时间哈，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环湖健康跑的活动，从2026年9月25号的早上7点到中午的11点30分。然后中秋游园会及主题山水实景演绎活动，2026年9月25号11点30分到22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活动进程和现场交通的流量，对管制的路段分段分时动态解除管制。那么管制的区域哈，首先来说到我们的环湖健康跑活动，也就是在我们资阳市高新区雅谷大道、现代大道、创业大道、外环路西三段及合围区域。而中秋游园会及主题山水实景演绎活动呢，是资阳市高新区外环路西三段，也就是创业大道交叉口至外环路雅谷大道交叉口路段，以及呢雅谷大道，也就是外环路西三段交叉口至雁南路交叉口路段，还有呢就是雅谷中路，也就是创业大道交叉口至雁南路交叉口路段，包括呢雁南路西段哈，也就是雅谷中路交叉口及西雁南路路段。那么管制的一个措施，在管制期间呢，管制区域内禁止停放一切社会车辆，除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以及持专用通行证车辆除外，然后禁止其他社会车辆通行哈。这个的话包含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然后行人呢按现场的一个交通标志和执勤的人员指挥，在指定通道有序通行，不得进入赛道和展演核心区。公交线路临时调整，夜间增加新增公交临时乘车点，由公交运营单位另行发布，然后建议市民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前行。我希望你快乐，为你辗转反侧。那关于说到我们停车的一个安排哈，就是我们参加环湖健康跑的群众呢，车辆停放在金牛宾馆停车场、雅谷大道标准厂房停车场，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再来说一说参加环湖健康跑的群众哈，车辆停放在金牛宾馆停车场，然后雅谷大道标准厂房停车场，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那由外环路西三段前往活动区域的群众，车辆由近及远停放于雅谷西路、雅谷中路、雅谷东路等允许路段。由现代大道前往活动区域的群众呢，车辆由近及远停放于雁南路、康美路等允许路段。由雅谷大道前往活动区域的群众的话，停放于雅谷大道标准厂房停车场及管控区外雅谷大道、现代大道等允许的路段。那由扎家湾方向前往活动区域的朋友呢，车辆由近及远停放于外环路西三段及雅谷大道交叉口至广洪高速立交桥下允许的路段。然后具体的一个允许停放路段，即以现场指示牌和执勤人员指定为准，所有车辆哈单排顺向停放，不得双排，不得占用人行道净空、消防通道、路口及公交站点，不得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哈。那违停影响通行的，然后依法处罚或者说是拖移。静静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为你斟酌。而我 们绕行的一些方式，那比如说由外环路西三段好往返市委党校经由宾馆方向车辆可以绕行城南大道、现代大道、雅谷大道，由外环路西三段往返扎家湾方向的车辆的话可以绕行创业大道、现代大道及附近的村道，过境的车辆尽量避开雁南湖周边河围区域，选择城南大道、现代大道外侧路网通行。
0: 我想驾驭，我好想住你隔壁，想站在你。
1: 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去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服从我们的交通警察及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然后活动散场时段人流量还有车流量呢是比较的集中的，滞留车辆多，排队时间长，请耐心等待或者说错峰离开。好，管制区域周边的单位、商户、住户，请提前将车辆开出或者说是停入外围停车场。

0: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

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如何预防疲劳驾驶哈。疲劳驾驶呢，就是在开车的途中，然后如果说你将如果说继续哈，就是你疲劳以后继续行驶的话，将会非常的危险。就是在开车的途中哈，不要以为你困了撑一撑就好了。说到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些危害啊，一个的话就是反应迟钝，因为疲劳的话它会使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变慢，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应对啊突发的状况，还有呢就是判断力的下降，就影响驾驶员的决策能力，导致啊错误的判断车速啊距离等等，增加事故的一个风险啊，以及呢就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呢就是视线模糊，可能会出现一些微睡眠的一些状态，就是极度疲劳的时候，驾驶员可能会出现短暂的睡眠哈，也是非常的危险。怎么样预防疲劳驾驶？第一个的话就是合理安排休息，然后我们连续开车哈，就是超过4个小时就要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长途出行的话，也要遵循逢三进一的一个原则，没路过第三个服务区啊，我们就要进站去休息。那以及呢，就是规划行程路线，提前熟悉路线，确认沿途服务区，计划好休息点，避开凌晨2点至5点的容易疲劳的时间，然后就保证睡眠质量哈。我就晚上开车的时候，白天还要增加睡眠的时间，尽量保证开车前有6小时以上连续睡眠的一个时间。以及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些提神的物品，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些清凉贴呀、饮用水呀等等哈。这些物品啊，提高我们开车的一个舒适度，降低疲劳感。只要一刻呼吸，开始我的旅行，期待未知的剧情。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啊。这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呐。随着气温逐渐的下降，我们用电用气用火也是逐渐的增加，所以关于秋季的一些消防安全提醒哈，一定要牢记于心。第一个的话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用电的安全，不要使用一些劣质三无的电器产品，不超负荷用电，经常检查电器线路，及时的去维修更换，不要一边玩手机一边充电，然后充电完成以后及时的拔下充电器。那还有呢，就是大家要定期的对抽油烟机进行清洁以免呢像电机等等这些油哈，就是过多产生的一些突发的情况，然后使用抽油烟机还有灶具不能干烧，然后这样的话也容易将大量的热气吸入抽油烟机里面，损坏不减。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做饭的时候不要离开那家庭厨房做饭，稍有不慎的话就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在睡觉以及外出前一定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好，对容易造成安全隐患的燃气胶管、燃气灶等要经常的检查，煮饭的时候严禁离人，防患于未然。今天的天气好适合，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小朋友，不要去玩打火机，不要独自的去使用燃气灶具等易燃的物品，不要去攀爬阳台、围栏、围墙等建筑设施和其他危险的场所。同时的话，也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不要高空抛物。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规范的停放电动车哈，电动自行车不要乱停乱放，严禁在

建筑内的公共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这些地方，或者说是户外停放电动车以及充电，然后严禁电动自行车及电瓶上楼入户哈。电动车、自行车要在这个配备消防设施的指定地点去停放、去充电。那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杂物比如说像纸制品木制品以及塑料制品等这些易燃的物品，要及时的清理，分门别类的扔到指定的地方，不要在走廊、还有楼梯间、厨房、阳台、电缆井等这些地方去堆放杂物。那除此之外呢，也要牢记不要躺在床上或者说是沙发上吸烟。那个分岔的路口，我是把转个。那如果说有临时的事情，那我们要去做要外出，那我们就把这个烟头熄灭以后，人再来离开哈，不可以随意的将没有熄灭的烟头、火柴杆等这些扔在地面或者说是纸篓里面。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学习哈，熟悉一下家庭周围的环境，熟知消防通道和安全逃生通道。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不要去乘坐电梯，学习使用灭火器，然后初期较火的一些火灾的话可以及时的扑灭，如果说火势比较大的话立刻报警，根据火灾的情况呢及时的去逃离或者说是固守待援。

到了秋天以后啊，有的时候会下雨，像山林啊、公园还有小区以及路边就会有一些野生的蘑菇，但是像一些蘑菇你不太的认识，那我们最好不采不买不食。一旦误食的话，我们还是要高度的去警惕啊，中毒的假预期，那我们还是要去及时的去看一看医生，千万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因为野生的蘑菇呢，它种类比较的繁多，形态呢也有点相近哈，仅凭外观很难去准确的去辨别。然后关于分辨野生蘑菇哈是否有毒，主要还是存在几个误区。然后不少人就认为长相普通的蘑菇就无毒，颜色鲜艳的才有毒嘛。但实质上呢，绝大多数的毒蘑菇外观是比较朴素的，与普通可食用的蘑菇高度相似。然后还有一种误区，就是用大蒜还有银器哈煮制可以检验啊，去验毒去去毒。比如说像高温久煮或者说是晒干泡酒是可以去毒的吗？实际上啊，像这个蘑菇毒素的稳定性呢是比较大的哈，就说了这个蘑菇的毒性性质呢是稳定啊，不会与大蒜引起发生反应。然后这些方法呢既不能验毒也不能解毒。好，致命的毒素本身呢耐高温耐风干还有耐浸泡，常规的烹饪加工都没有办法去破坏它的毒性，所以呢不要再去相信哈，像大蒜呢银器煮制可以哈验毒去毒。也不要相信啊，也不要相信呢高温久煮或者说晒干哈泡酒可以去毒。然后第三呢，就是不少人他会依赖啊 AI 拍照去识别蘑菇啊，真相是受到拍摄的角度、光线、蘑菇的生长状态等因素影响， AI 的识别的准确率呢是比较低的，不能作为采食的依据。

总而言之呢，我们要不要随随便便的去采摘公园、小区、路边还有山林中生长的野生蘑菇，不要购买流动摊贩出售的来源不明的野生蘑菇，不使用没有办法确认安全的野生蘑菇。那如果说误食以后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比如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呀等等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4: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5: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4: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5: 哥哥最好了。
6: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7: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8: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9: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7: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6: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10: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7: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8: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1: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6: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1: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9: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1: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8: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几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8: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0: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7: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7: 也行。
1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7: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1: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
1: 会唱歌给你听，哪怕都奔水往下淋。
0: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关于中秋节的一些反诈知识。那比如说像这个中秋礼品单啊、礼品卡，中秋礼品卡刷单诈骗。那警方呢就提醒到大家，像免费领的背后哈，往往会暗藏一些陷阱啊。面对来历不明的快递包裹呀、二维码或者说是链接，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扫描或者说是点击，以免泄露个人的信息，遭受经济损失。然后第二呢，就是网络购物的啊诈骗。然后警方呢就提醒到大家啊，有诈骗分子呢打着节日优惠的旗号，哎，创建了与正规平台相似的钓鱼网页网址啊，引诱消费者去购买。消费者在钓鱼网站的注册或者说是交易过程当中输入了真实的个人信息，就会造成财产损失或者说是个人信息的泄露。然后千万不要去点击陌生链接访问购物网站，交易务必是通过官方正规的平台。然后警方呢落入啊钓鱼诈骗圈套。那还有呢，就是中秋红包的啊诈骗。然后诈骗分子呢，他会通过社交平台发送一些虚假的中秋红包链接，谎称点击就可以领取高额的红包啊。实际上呢，这些链接他会跳转到钓鱼网站，然后趁机窃取个人信息，或者说导致手机感染病毒。不要随意的去点击陌生的红包链接，对于来路不明的一些，对于来源不明的红包啊，一定要保持警惕了。
1: 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站。
0: 那还有呢，就是祝福短信的诈骗。诈骗分子他会借助啊节日期间，然后人们相互发祝福信息的习俗，然后通过发送一些含有恶意链接的短信、微信消息或者说电子邮件等方式，传播藏匿其中的木马病毒。然后一旦用户设备被病毒感染，在进行网络交易的时候，诈骗分子便能窃取用户的账号信息和密码，并且寻找机会呢实施犯罪行为。所以千万不要去理会陌生人发来的附带不明链接的节日祝福。那总而言之呢，不要去登录陌生网站，支付时选择安全度比较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也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哈、天上掉馅饼的，有可能掉的是陷阱。对于陌生的网站，要做到不相信、不点击、不付款，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务必警惕陌生人发送的带有不明链接的所谓的节日祝福，然后验证码和各类密码要妥善的保管，不要将个人信息、验证码和密码呢透露给任何人。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6: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1: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2: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凌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8: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7: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养。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哈，去除蔬菜的还有水果的一些农残啊，最好用的就是流水冲洗。
1: 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
0: 有的朋友说，其实我根本不会洗菜啊，更不会洗水果，我只会把它们打湿，然后把这个水倒掉。

其实吧，这个农残问题的话可以重视，但是焦虑哈实在是没有必要哈。如果说你实在是不太放心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小妙招的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冲它，你不要整一些太花里胡哨的，就充分的流水冲洗，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的。在流动的水下冲洗30秒，就能明显的哈去降低农残。然后还有呢就是削它，就其实大部分的都是基于表面哈，这个表皮上哈，也有少部分呢会渗入表皮，然后削皮儿的话，它能进一步的去除一些农残。还有呢就是可以焯水，焯水的时间的话也不要太长啊，建议水沸的时候放入蔬菜焯水1到5分钟就可以了，可以加入少量的盐或者说是油哈，帮助溶解一些农残，也能让这个蔬菜呢保持翠绿的口感和色泽。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式的话就适合于绝大多数哈蔬菜和水果啊，当然的话也不是让你哈每个都是要做一遍的意思，就根据不同的食材的特点，我们选择其中1到2种方式就可以了。那就比如说像这个土豆嘛，土豆的话你可以削哈，像这个叶绿菜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冲洗哈。那有朋友说啊，我还是不晓得用那些方法。你比如说叶绿蔬菜的话，我们可以流动的水冲洗30秒以上，焯水1到5分钟，都是可以的。像黄瓜、南瓜、冬瓜，我们可以流动的水下刷洗干净去皮。然后薯类以及根茎类，像土豆、红薯、姜等等哈，流动的水下刷洗干净去皮。还有多层的蔬菜，像卷心菜、白菜、洋葱等等，然后我们丢掉最靠外的2-3层，然后流动的水冲洗30秒以上。豇豆类等这些豇豆等这些豆类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酵素大溶液泡5到4分钟，然后用流动的水冲洗，或者说你焯水5分钟以上，直到断生也是可以了。那如果说是茄子、番茄等等，流动的水冲洗30秒以上，然后去皮。桑葚、葡萄还有草莓等等哈，它不太容易哈清洗的水果，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酵素大溶液哈泡5到4分钟，然后用流动的水冲洗哈，也是可以的。芒果、香蕉、柑橘类哈，我们就是剥皮吃的这些水果，我们先用流动的水把它洗干净，然后再去皮就可以了。

好，再来了解，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9月19号下午，秦系家国自足长乐2026年资阳大族万人赏月送中秋主题诵读活动呢，在资阳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行。那么，来自资阳大族两地的文化工作者、诵读爱好者等齐聚一堂，以乐为媒，以诗传情，在经典诵读与音乐舞蹈当中，共品中秋文化，共话家国情怀。然后，活动在古筝合奏《春江花月夜》中拉开序幕，悠扬的琴声流淌，仿佛将观众带入月照江天的意境。那么随后古诗里的月亮、诗意、中秋，还有水调歌头等节目轮番上演，经典诗词在诵读声中焕发新的活力。是不是的那么随着一个个经典的作品被深情演绎，舞台上的月哈也从自然景象延伸为寄托思念、承载团圆的文化意象。月光下的中国、中秋梦、家国梦、山河记得等节目将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交织在一起，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家国山河的深情。除了诗词诵读、萨克斯独奏《上西城的月光》、歌曲《我们一起看月亮》、舞蹈串烧《杜秋》以及男女对唱《领航》等节目，为活动呢也增添了多样的艺术表达，不同艺术形式相互交织，让现场既有古典诗词的雅韵，也有现代舞台的活动。来自资阳市雁江区乐至县、安岳县和重庆市大足区、双桥经开区文化馆、图书馆等单位的参演人员共同带来的文艺节目啊，进一步的促进资阳与大足两地的文化交流，让资足长乐的美好寓意在诗意当中在诗意中秋当中更加鲜活。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资阳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摊，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九月

0: 等你过中秋。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在一起在这个时段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资阳，旅见最先。
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华社的消息。18日，由东南沿海铁路福建有限责任公司建设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漳州至汕头高速铁路杨奎村特大桥完成了双墩两体逆时针同步转体作业，那么总重是超过了2万吨的两体顺利跨越杭深铁路，实现了一个精准对位。杨奎村特大桥是位于福建省漳州市的陇海区辰溪镇，全长1545米，该转体连续向量全长近280米，顶宽约13米，主跨约130米。9月18号，据泸州机场消息，10月1号正式开通宠物进客舱服务，其中北部湾航空、祥鹏航空为首批落地该服务的航空公司，今后旅客搭乘两家航司在泸州的航班，可以携带小型的宠物猫、宠物犬同行，解锁便捷的携宠出行新方式。那为了让毛孩子安全顺畅又舒适的出行，泸州机场将配套推出一系列的专属服务，设置专属机、值机的柜台，为旅客提供材料审核，还有航班、值机、宠物箱加固一站式服务，同时严格按照航司标准提供专人陪同、快速过检、优先登机等个性化服务，有效地降低携宠出行的繁琐流程与出行压力。那同时呢，机场也温馨提示，办理携宠出行手续的旅客，建议至少提前2个小时抵达机场。19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定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EST-2-1316 型发射升空，卫星是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再次来分享一下哈，这个中秋国庆我们资阳哪里好玩，也算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尤其是还不知道，哎，这个如果说不会出远门就在资阳玩的话，那么哪些地方值得去哈？首先跟大家说一下，10月1号到10月3号啊，这个燕家坝村乡村公园会推出系列的活动哈，每天不同主题活动，免费的体验哈。那如果说尤其是哈，带着自己亲朋好友想去的朋友的话，他们有一些 DIY 的活动，还有这个机器人巡演首场，以及这个惠民演出等等，总之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玩法。那同时呢，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哈，由于这个乡村嘛，这个定那个就是宴，就是如果说你要在那边吃饭的话，最好是能够提前预定。那另外呢，在9月26号安岳哈，晚上的7点半到9点会举办万人赏月送中秋集中展演的系列活动。那么如果说想要去看的朋友的话，9月20号到9月22号就可以免费在线申领门票啊。那另外呢，安岳县9月25号哎会举办就是这个安岳徒步健身活动。另外在9月26号蒲州文化广场举行中秋光影秀的活动哈，特别的热闹。同时呢，在9月24号到9月27号，乐至县在这个真红巷文旅街举行资阳是个好地方何以乐至月圆中秋圆游会哈，活动也是非常的多。同时呢，再次给大家来分享到我们资阳还有就是在国庆节期间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凌空有这个第二届水上运动桨板公开赛，那么9月25号到27号还有这个国漫潮会哈，在资阳方特水世界举办。那么还有很多丰富的活动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资阳观察 APP 去翻阅一下哈，总有一块能够适合你。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玩，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在默默的计划当中哈。尤其是如果说要出远门的话，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几条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这个自驾旅游公路哈，四条横跨咱们中国哈。那么大家如果说愿意来调个休什么的，把这个中秋后边这三天把这个假期请了之后跟这个国庆一起来玩的话，可以足足有十哈，一共有六天的话再加上七天，哇天哪，就可以玩13天的长假。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这个自驾旅游公路是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中国现存长城遗迹是广泛分布在15个省区市。如果想真正的理解长城，最好的方式就是沿着它走一遍。那这条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一路穿过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燕山山地，最终抵达渤海之滨。可以说是戈壁、绿洲、黄河、草原、大海依次出现，长城也随着地理环境不断的改变模样。那自驾的起点呢，就是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嘉峪关哈，它并不是戈壁上一座孤零零的关城，而是借助山川地势扼守河西走廊的一道雄关。南侧呢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侧呢是茫茫的戈壁。祁连山的冰雪融水滋养出了一串绿洲，也让狭长的河西走廊成为了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通道。那继续向东会经过大晋长城，那长城逐渐的离开了河西走廊，进入到宁夏，到达中卫延池一带，风景呢就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腾格里沙漠、黄河和蓝山是相继出现，长城也穿行在这个荒漠与山地之间。这里自古就是农耕区与草原牧区交错的地方，三关口明长城横亘于这个贺兰山之间，延池呢则保存着不同历史时期的长城遗迹。那再向北，经过了乌海，进入到内蒙古境内，这里是拥有极为丰富的长城资源。从战国时期到秦汉、北魏、北齐、隋、金、明等等多个时期，都留下了不同形态的长城遗迹。继续向东，来到这个山西的老牛湾，在这里，长城与黄河是真正的相遇。这黄河呢，也切开了高原形成的深切峡谷，明长城则沿着山脊蜿蜒而来。你站在这个老牛湾一带哈，脚下是奔流的黄河，山间是起伏的长城，两条横挂中国北方的重要地理与人文坐标在这个地方交汇。那么离开黄河，经过和林格尔、德胜堡，继续驶向河北张家口。沿途的地形由高原逐渐过渡到燕山山地，这里距离北京越来越近哈，也是明长城防御体系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那么八达岭还有这个慕田峪、黄崖关等等，几乎集中了人们对于长城最熟悉的想象。那继续向东，经过秦皇岛，就来到了这条线路的终点山海关哈。山海关恰好是扼守在东北与华北之间的交通咽喉，关城与长城相连，山海相夹，雄关锁要，因此有天下第一关之称。继续向海边走，长城在老龙头一路是伸向渤海，为这场趟这个长城自驾画下了一个壮阔的终点。感受落日在脸上的温柔。其实我这条线路还特别适合带小孩哈，真的认识历史，看我们的苍茫的这个戈壁，还有壮阔的大海，非常好的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黄河文化精品自驾线路哈。黄河全长5464公里，是咱们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这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最初只是黄高原上的一个涓涓细流，随后是汇集众多的支流，一路穿过了高原峡谷、沙漠与平原，最终呢在山东的东引汇入渤海。那这条横跨中国东西的自驾线路从青海西宁出发，虽然西宁并不在黄河干流沿岸，但这里已经是进入到西藏高原，走进黄河上游的重要门户。从西宁向南翻越拉提山，很快就能够抵达黄河岸边的贵德。

那这里的黄河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滚滚黄河不一样，上游的河水穿行于青藏高原到了这个贵德一带，两岸的丹霞峡谷与浓田交错，河水呢也相对会清澈一点啊。那么从这个贵德继续向东进入到甘肃，在永晋一带，河流切开了群山，形成峡谷，著名的炳灵寺石窟就开凿在黄河北岸的基石山崖壁上，石窟峡谷与黄河就共同组成了一幅延续千年的景观。那么再往前就是兰州哈，黄河穿城而过，让兰州成为中国少有的与黄河非常有着紧密相连的大城市。沿河而建的城市，跨越两岸的桥梁，以及至今人能看到的这个羊皮筏子，都让黄河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河，而成为了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而离开这个兰州向北，黄河开始遇见了真正的沙漠，就到了这个宁夏周围的沙坡头，那一边是这个腾格里沙漠滚滚沙丘，一边就是黄河穿行而过了。那么继续经过这个银川西夏岭，黄河水通过延绵千年的这个灌溉系统进入到农田，在干旱少雨的西北腹地滋养出大片绿洲，形成了银川平原。再向北进入到内蒙古，黄河是绕出了巨大的几字湾，又灌溉出广阔的河套平原。天下黄河赴宁夏，背后正是一条大河改变干旱地区的力量。那么沿河套继续往东，经过包头，又来到这个老牛湾了哈。反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交汇的地方，只不过这一次我们不追随长城，而是跟着黄河拐弯向南。从这里开始，黄河进入到长达数百公里的晋陕大峡谷哈。河流深切黄土高原，在山西与陕西之间一路南下，两岸沟壑纵横，这个黄土高原最粗犷的一面就逐渐展开，直到这个壶口瀑布哈，数百米宽的黄河是骤然收窄，巨量的河水跌入到这个狭窄的河槽，浊浪翻滚，声如雷鸣。所谓千里黄河一壶收，大概没有哪里比这里更能够感受到黄河的声势。那么离开壶口继续向南，黄河就来到这个潼关附近，接纳从关中平原而来的渭河，随后猛然转向这个东流。至此呢，黄河走完那个巨大的几字形的河道，开始进入到中原。来到三门峡，河道两侧山地依然明显，那这里建有黄河干流上的第一座大型的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中流砥柱的典故就与这一带的黄河景观是相关的。再向东，黄河就进入到中原腹地哈，这个洛阳龙门石窟，还有二里头等等重要遗址殷墟遗址，就把我们的时间拉回到了3000多年前。再往东，黄河进入到辽阔的华北平原，经过了菏泽、泰安、济南等等，最终抵达山东的东营。奔流5000多公里之后，黄河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在入海口沉积，塑造出年轻的黄河三角洲哈。这也是一条大河不断塑造中国地貌的一个过程。那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介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自驾线路哈。虽然说这个比较长，但是呢，我就可以在中间插这么一段就是找个时间去感受一下哈。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

0: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3: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记录耳边的声音。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各自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中秋国庆去哪里玩呢？接下来呢，哎，我在节目当中又跟大家来推荐另外一个思路哈，就是这个红色之旅，来追寻先烈们的成长足迹，了解那段哎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开启一场有意义的红色之旅。首先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点位呢，是广元的望沧红军城。在广元望沧东河河畔有一座青瓦木板房连成的老城，它的名字呢叫做望沧红军城。这里呢是全国保存规模最大、遗址点位最多、风貌最完整的红军遗址群之一。现有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等40多个党政军主要领导机关遗址。文庙街还有王庙街、龙潭街纵横交错，青石板铺就了悠长老街，木质阁楼也镌刻着岁月印记，满目都是浓厚的红色底蕴。那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哎反复也提到了一个巴中的这个恩阳这个古镇。那么恩阳古镇它历史本身就很悠久哈，自南北朝设郡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曾经也是米仓古道上最繁华的集镇，是川东北重要的水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那除了这个古色的古韵之外哈，这个恩阳呢还有这个红色血脉。这里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曾经也是红四方面军活动的核心区域之一，留下了无数革命先辈的足迹。那现在呢，古镇里的苏维埃旧址还有政治保卫局旧址等红色遗址依然是保存完好，墙上的革命标语依旧仿佛就在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第三个红色之旅呢，哎，就是通江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那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是在巴中通江沙溪镇的王坪村，这里是安葬着25048名红军烈士，是全国规模最大、安葬烈士最多的红军烈士陵园，也是全国唯一由红军亲手为牺牲战友修建的烈士陵园。景区有铁血丹心广场、千秋大道，还有英勇烈士墓、无名烈士纪念园等景点组成，每一处都镌刻着热血岁月。那这里呢，不仅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更是无数人追寻红色记忆、缅怀革命先烈的精神圣地。另外呢，那么位于这个广安

的邓小平故里旅游区哈，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出生成长故土，也是无数人奔赴而来夙愿初心的精神原乡。景区里坐落着全国唯一一家以邓小平同志为专题的纪念馆——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馆内珍藏着大量文物、档案、文献资料和图片等，全面形象地展示了邓小平伟大辉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历程。那此外呢，景区内还有翰林园子、禅房院子、北山小学堂等20多处与邓小平同志童年、少年息息相关的人文自然景观。而坐落在这个南充仪陇县马鞍镇琳琅山下的朱德故里景区，静静地卧在苍翠的山峦之间，这里自然风光旖旎，红色文化厚重。那景区由朱德故里、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等核心景点组成，融合了红色文化、客家文化与农耕文化。这里青山环绕，古朴宁静，是瞻仰伟人风采、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呢，要追寻这个探寻红色遗迹，追寻这些峥嵘岁月啊，我们四川呢还有很多就是红色旅游资源啊，供大家去瞻仰、去缅怀、去认识和去回忆哈。那么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大家还没有想到哎，就是去哪玩哎，我觉得把这个红色之旅安排上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尤其是我个人觉得，如果家里边有小孩的哈，我觉得去来一趟红色之旅的话，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还能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0: 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0: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1: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7: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1: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6: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 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7: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这个小笼包哈、是我们最常见的小吃之一，那全国各地都有。但是呢，在这个浙江的嵊州，有人把这只小小的包子是做成了超百亿的大产业啊，3万多家门店开遍了全国，甚至是走向了世界。那么在这个嵊州，一只合格的这个小笼包有着严苛的国标，净重25克，褶子18道，头顶留着一个1厘米左右的鲤鱼口，蒸笼一开，热气顺着口子往外冒哈。那为了让这个口先走向全国，当地人把包子做成了大生意。2016年，25岁的裘娜哈，她是辞掉了工作，揣着40多万元回到了嵊州开小笼包店。这馒头佬在老一辈眼里，不是什么体面事儿哈。但是呢，他就是决定要把这个做好。最火的时候呢，小店一个月纯利就有10几万元，门店开到10几家。那随着生意越来越大，问题来了，这小笼包讲究手工制作，全靠师傅手感，一个师傅一个味道，规模这个标准就跟不上。裘娜没有认输，转战直播间，成了嵊州第一批请网红直播卖小笼包的人。他们首场直播销售额70多万元，创下20分钟狂卖1400万元的一个巅峰记录。那现在裘娜是再一次华丽转身，开启了包子工厂。就是这个直播红利总有一天见顶。那现在呢，他的工厂一天生产20万只小笼包，每天售罄。2025年10月还在新西兰开了店。这就是这位创业者的故事哈。全国的早餐市场，速冻包子日销量已数千万计，但大多数是缺了老面发酵的那股劲道劲儿。2023年哈，负责人娄晓明他又砸下了4000多万元，建了一家这个现代化包子工厂，大批量的规模化生产。最难的保鲜所知，他们采用这个低温速冻技术，将包子冷冻至零下40度哈，消费者拿回家蒸10分钟，还能够还原度能够达到现场包制的95%以上哈。其实这些给大家介绍这些，就是说现在他们当地也在就是标准化的生产，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行业标准哈，甚至呢还给每个笼包子配了身份证，一笼码。对嵊州呢，对58家小笼包工厂，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全流程24小时的数字化的追溯哈，所以呢，现在就做成了一个大的产业。当这个传统小吃搭上产业化快车，地方风味也能够成为金字招牌。那么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师生创新实践项目原理理疗正式进驻雁江区达高国际商业广场，成为资阳首个以学生为核心主体、师生共治的自主运营理疗门店，让课堂专业技术走出校园，服务群众。
2: 门店从选址运营到技术服务，全部由学校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师生主导落地。学生变身门店股东，在岗技师，真正实现学以致用，以练促学。此次项目由指导教师唐毅带队，带领大三实习学生深耕教学实训、学生创业、服务民生一体化育人新模式，打破毕业生就业单一化的固有思维，让职教技能扎根商圈，服务社区。
3: 因为我们学生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所以我们从选址、合同的敲定、日常运营、技术服务标准等等的一系列，都给学生做了这个完整的一次摸索。
4: 我感觉我的这个创业项目收获不仅是项目本身，更多的就是学习了独立自主的能力，然后团队协作的能力。
2: 青年创业梦想落地的背后，离不开创业扶持政策的有力托举。今年六月，当地出台七大类48项就业创业礼包清单，提高高校毕业生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最高至50万元，增设创业补贴，推出青年免息贷款与一对一导师辅导，以真金白银助力青年创新创业。
5: 针对我们的大学生，我们的有很多的一系列的创业的方面的一些扶持政策，有创业培训、创业担保贷款、创业指导。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创业扶持，能够帮助更多的大学生成功创业。
6: 中秋国庆假期去哪玩？资阳临空经济区上新了

0: 想法，运动的步步一击。9月15日至10月7日，资阳方特仙剑奇缘节即将开启，仙剑 IP 联动寻找李白周年庆，全新江湖楚奇演绎将轮番呈现。9月15日至10月6日，每晚还有炫迈烟花秀上演，为游客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双节期间，欢迎广大市民游客走进凌空经济区，乐享丰富多彩的夏日时光。
1: 近日，一起举报辟谣、共建清朗资阳网络举报辟谣宣传集中展示活动在三贤文化广场举行。活动通过宣传科普、趣味游戏等方式，引导广大网民自觉抵制网络谣言，依法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共建清朗网络空间。本次活动由市委网信办主办，资阳凌空经济区管委会承办，公安、司法等多部门联动开展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主题宣传展区，向市民群众解读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发放网络安全知识手册、个人信息保护等群众关切的热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
2: 我们主要是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防护、防止网络谣言、防止那个电信诈骗等方面进行一个法治宣传，然后有效提升广大群众的那个网络安全防护意识。
3: 今天来参加这个网络举报辟谣和宣传活动，我觉得意义还挺大的，因为平时也会刷到各种各样的消息，也不太会留意以前，但是现在就参加一个活动，就晓得了，其实很多很多就是不实的、虚假的那种消息，现在传播得非常的快。
1: 据了解，本次网络举报辟谣宣传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各县区同步开展配套宣传。后续，我市还将持续推进宣传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等系列活动，持续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
4: 近日，资阳市中医医院走进资阳市雁江区第一小学，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有趣的中医养生科普课。该院急诊科、耳鼻喉科医护人员化身科普老师，带领学生认识耳穴，学习养生知识，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课堂上，医护人员借助大型耳朵模型，直观讲解耳部结构与关键耳穴知识，深入浅出的科普穴位养生原理，趣味十足的讲解内容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大家认真聆听，踊跃提问，积极互动，课堂氛围十分热烈。随后，医护人员带着同学们练习简易耳穴按压操，手把手指导动作要领，帮助大家快速巩固所学知识。同时，课堂设置有奖问答互动环节，以学促练，以答固学，让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加深记忆，真正做到学有所知，学有所用。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市中医医院中医药六进活动的生动实践。该院长期深耕中医药文化普及工作，常态化开展中医药进校园、进社区等公益科普活动，以贴近生活、趣味易懂的形式传播中医药知识，持续传承弘扬传统国粹，不断扩大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与覆盖面。
5: 近日，资阳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城市新生活体验中心农场举办金秋丰收季同心共收获主题活动，60余名职工走进农场，通过收花生、包玉米、摘蔬菜、手工创作等丰富活动，沉浸式体验农耕乐趣，共享秋日丰收喜悦。本次活动趣味十足，内容丰富，设置蔬菜头头乐、玉米大作战、疯狂采摘赛和种子 DIY 4个环节，各环节同步开展，趣味纷呈，职工们踊跃参与。

0: 与积极协作，穿梭在农事竞赛与手工体验中，沉浸式享受惬意田园时光。
1: 做玉米，吃花生，然后现在来参加那个淘蔬菜，这个活动搞得非常好，更贴近大自然。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场地城市新生活体验中心农场规划建设了200余块共享耕地，配套完善的卫生间、休息室等硬件设施，同时配备专业农技人员，为农耕体验提供全程技术指导。此次活动让职工们感受了丰收之美，同时在趣味协作中进一步凝聚团队力量，提振干事精气神，营造了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
2: 眼下，资阳市雁江区祥福镇早熟西瓜红红薯迎来错峰采收期，田野里硕果累累，一派秋收丰产、群众增收的喜人景象。近日，记者走进该镇松树村西瓜红红薯种植基地，只见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收，一颗颗红薯陆续破土而出，圆润饱满，清香扑鼻。该村村民陈祥清忙着将红薯装上车，他家两亩多地的红薯甘甜粉糯，市场认可度高，销路顺畅。
3: 种了两亩多地那红薯啊，现在卖了2000多斤，1000多块钱。后头准备还买，大概估计就是6000斤多点。
2: 为了让优质农产品更好地走向市场，祥福镇还将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让三农主播实地推介，直观展示本地红薯的品质特色与口感优势。
4: 卖出去的红薯现在对于我们的一个反馈来说都是非常好的，粉丝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一个粉面甜，所以我们四川的红薯就是口感是非常好的。
2: 线上直播引流，拓展销路，线下标准化分拣，提质增效。在不远处的华泉村，走进红薯分拣中心，同样是一派忙碌景象。当地搭建了标准化分拣、包装、发货的全流程体系，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品质、品相标准对红薯进行筛选分级，统一装箱、贴单发单，确保每一份红薯品质统一、品相优良。产销旺季里，分拣中心日均发货可达5000箱，新鲜红薯直达全国各大市场，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农产品。
5: 我们华泉村种植了600余亩红薯，亩产3000斤左右，主要是通过他们这个平台销售出去，老百姓种起来很有积极性。
2: 据了解，今年祥福镇红薯种植规模达13000亩，当地推行品种分类、用途分区、错峰采收的科学种植模式，以口感优良的西瓜红、紫薯等鲜食薯主打线上零售市场，配套种植徐薯18、徐薯19等淀粉加工型品种，补齐产业短板，延伸产业链条。目前早熟鲜食薯已抢先上市，9月下旬全镇红薯将迎来大面积采收，产业增收后劲儿十足。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香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资阳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5: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1: 年龄：
4: 62岁、
5: 60岁、
6: 80岁。
1: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的行为。关注到近日资阳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在三贤文化广场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活动通过设置宣传展台、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及剖析典型案例等形式，围绕网络安全防护、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谣言、防范电信诈骗、国家网络身份认证五个方面开展科普宣传，向群众讲解上网安全要点、隐私保护技巧、谣言辨别方法、电信诈骗防范知识以及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相关内容，引导群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有效提升了群众网络安全素养，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维护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最核心的情感内核呢，是团圆。从千年前就承载着这份寓意的月饼，哎，如今呢已成为刻在咱们骨子里的文化符号。啊，不过呢，从现在的营养学角度来说，很多月饼呢确实是属于高能量、高脂肪、高糖分的三高食品。那怎么样在品味传统文化的同时兼顾健康，让月饼只添甜蜜不添负担，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月饼的主要原料呢是面粉、糖、油脂和各种的馅儿料哈。为了达到松软甜蜜的这个口感，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往往加入大量的油和糖。好，来说一说这个热量哈。上市面上的月饼热量哈，大概呢就是每100克有400千卡，然后一块大概125克的月饼热量呢相当于两份中碗的米饭，哎，大概呢就是说到一碗米饭呢大概就是200克，然后呢像这个相当于呢就是两份中碗的这个米饭的热量。那还有说到这个脂肪的含量哈，每100克的月饼的脂肪含量呢可达20到37.8克，相当于8两，哎，也就是400克左右的猪里脊肉的脂肪量。而糖的这个含量呢，每100克的月饼的碳水化合物，哎，大概呢就是约48.4克。那么其中呢包含大量的一些添加糖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的成年人每天添加的糖上限为50克。

所以呢，我们在买月饼的时候哈，一定要科学的选购哈，我们要学会看标签。第一个的话就是看一看它的这个配料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成年人每日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哈不应超过2克。像氢化植物油、还有人造油啊等等啊，包括呢像这个起酥油啊等等。可能哈会含有一些反式脂肪酸，所以呢建议同步去看一看营养成分表当中的反式脂肪酸一栏。那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也要去查看一下营养标签啊，优先选择反式脂肪酸标注为零的产品。那就是避开无糖的一个误区。然后根据哈，像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知，无糖呢要求每100克中的单糖双糖含量呢是小于等于0.5克，然后月饼这个无蔗糖哈仅代表没有额外添加蔗糖，但是像这个饼皮里面的面粉还有莲蓉等这些原料，它是富含淀粉的，经过消化会转化为葡萄糖，影响血糖，我们在吃的时候仍是要控制总的摄入量。就是低糖月饼了，多为呢以麦芽糖醇液、葡萄醇啊等等哈这些来代替蔗糖，然后部分产品采用的是粗细搭配哈，粗细粮搭配饼皮，比如说全麦粉呐、还有青稞粉，然后馅料呢大多是选用豆类还有坚果等低糖的食材。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低 GL 月饼。部分产品添加这个抗性糊精等这些膳食纤维的原料啊。那么通过配方设计延缓糖分释放的一个速度。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哈像这个权威机构的一个监测认证。但是像这个 DGL 并非等于低糖低热量哈，它是仅代表血糖上升速度更加的平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依旧是需要控制总量哈，所以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也要多加的注意。那关于健康使用的一些原则，对于健康朋友来说，第一个的话就是控制总量，切分食用哈，推荐单次使用不超过1/4个标准月饼，那偶尔呢放宽至半个月饼哈，

健康人群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说当天你吃了月饼，哎，也可以相应的去减少米饭、面条等主食，平衡全天的碳水摄入。那就是选对时机，避开空腹和睡前，哎，推荐在上午或者说是中午来吃，这个时候人体新陈代谢比较的旺盛，避免空腹或者说是在晚上或者说是在睡前食用，哎，以免胃酸大量分泌或者说增加胃肠负担，影响睡眠质量。那还有呢，我们可以巧妙的去搭配，就比如说我们在吃月饼的时候可以搭配热茶，能去油腻哈，消积食。当然我们在吃的时候要细嚼慢咽，建议小口进食，这不仅可以品尝它的美味，还可以帮助肠胃哈，我们的肠胃消化的一个吸收。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1: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2: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3: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

等你的烦恼通通清零。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点放松。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特殊人群哈，该怎么样健康的吃月饼。好，比如说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哈，食用前的话，我们血糖控制平稳，然后餐后2小时哈，像这个。那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像这个血糖控制平稳的时候可以少量的吃，然后血糖波动大哈，建议暂时不要食用，然后食用的这个量哈也要稍微的控制一下，每次不超过1/4块，大概呢就是15到25克，并且相应的减少主食的摄入，月饼的碳水计入全天的主食的总量。那优先选择无糖还有无蔗糖低脂的月饼，比如说像这个木糖醇或者说是全麦饼皮的月饼，然后搭配哈，我们可以吃一些菠菜燕麦还有芹菜等高膳食食物，然后延缓糖分的吸收，然后食用以后2小时哈，监测血糖，观察个人血糖的一个反应。比如说像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冠心病的朋友的话，依据成人高血压食养指南2023年版哈，和成人高血压，像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2023年版中，减钠增钾，然后饮食清淡，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哈逐步的降至5克以下，少盐控糖啊，就少吃一些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膳食纤维的话我们要摄入充足的营养原则。也是提到哈，膳食纤维摄入充足的食养原则，建议哈避免选择一些含有蛋黄啊、五花肉馅的月饼，以防哈这个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摄入过量，优先选择脂肪含量低的冰皮、绿茶等品种，然后优先选择低钠的月饼哈。那如果说是胃肠疾病的患者的话，建议选择质地松软、馅料清淡的月饼，比如说豆沙啊、莲蓉馅儿的。注意月饼高油高糖，它会刺激消化液的分泌哈。那如果说是老年朋友以及小朋友的话，像我们老年朋友每次吃的话还是要控制在25克以内，3岁以下的婴幼儿不建议吃月饼，3岁以上的幼儿呢每次只吃常规大小月饼的1/4，然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吃月饼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

有的时候晚上躺下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半夜又莫名其妙的醒了，哪怕睡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觉得昏昏沉沉，没有什么精神。这种经历几乎每个人呢都会遇到过。然后大家呢就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换枕头啊，调温度啊，戴眼罩啊，听白噪音啊，甚至是数羊。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睡眠不好，半夜总

寝的问题可能不在枕头，也不在床垫，而是一日三餐没有车队。那饮食和睡眠之间呢，也是存在了明确的因果关系啊。比如说像这个睡眠不好啊，半夜总醒啊，或者说入睡晚，可能与一日三餐没有吃对食物有关。

说到吃对蛋白质和碳水，哎，睡眠问题会更少哈，时间会更长一些。那多吃一些高碳高质量的碳水，睡眠问题的话可能会更少一些。那好的碳水哈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摄入更多的高质量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全谷物、水果，还有非淀粉类的蔬菜、豆类的人，还出现不良睡眠的模式风险呢会显著的降低。然后不太好的一些碳水，也就是坏碳水哈，那比如说像添加糖啊，或者说精致的谷物、果汁的人，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则显著的增加。那还有呢，就是蛋白质吃够了啊，睡眠时间会更长一些。你怎么样会怎么样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一个的话就是膳食纤维要吃够，哎，多吃全谷物，比如说燕麦，还有糙米呀，豆类以及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说菠菜呀、西兰花等等。完整的水果，这些食物既是高质量碳水，又富含膳食纤维，是睡眠的神助攻。然后第二呢，就是植物种类要吃的杂一些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摄入新鲜的蔬菜300到500克，然后种类呢至少是3种，最好5种以上。深色的蔬菜占一半，水果每天200到350克，不同种类换着吃。另外呢，像豆类也是不可或缺的植物类食物，建议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哈，相当于75克的北豆腐、140克南豆腐、365毫升豆浆，然后175克内酯豆腐哈，55克的豆腐干，或者说是40克的豆腐丝儿。那我们可以蛋白质哈选优着吃，就比如说多吃植物蛋白，像豆制品、坚果，和优质动物蛋白，比如说鱼虾、去皮的鸡肉等优质蛋白，少吃一些加工的红肉。然后晚餐的话，我们早点吃，吃清淡一点。晚餐最好在睡前3到4小时完成，比如说10点左右你就要睡觉了。那建议呢，在下午的6点到7点之间，哎，我们就开始吃晚餐了。这样能给胃肠留出足够的消化时间，避免带着没有消化的食物入睡，影响睡眠质量。然后减少哈，像一些油炸的食品啊、肥肉啊、动物的内脏啊等这些荤食，控制蛋糕、甜饮料等这些高热量的食物。那这些的话会悄悄偷走你的睡眠。还有呢，就是咖啡饮品下午尽量就不要再喝了啊。那除此之外呢，如果说这个饮食和睡眠的关系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的直接，更加的紧密一些。而好消息是啊，这个改善睡眠的主动权很大一部分呢就握在你自己的手里，所以我们从一日三餐入手吧，膳食纤维吃够，然后多吃植物食物，多吃优质蛋白，然后晚餐的话可以早点吃，好好的吃饭才能睡个安稳好觉。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嘟嘟、
6: 阿来、
7: 毛毛，
5: 年龄。
8: 60岁、60岁、80岁，
5: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
13: 我是清音，
12: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毒。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每天喝点醋，血管就软了。那其实呢，血管不是水管啊，醋进去了它也撑不软它。这股错觉啊，大概把来自软化想象的太直白了。说到这个醋进肚子里以后去了哪儿呢？醋呢是醋酸，喝下去呢先到胃被消化代谢，根本不会直接流到血管壁上，慢慢哈就是腐蚀斑块。换句话来说，这个血管硬化哈是动脉粥样硬化啊，胆固醇呐、年还有这个炎症啊、年龄都在里头了，跟这个用醋泡哈不是一回事儿哈。但为什么有人觉得哎呦勇嘞？一说到这个醋呢，它是开胃的，餐后血糖略平缓，被误读同血管。然后第二呢，就是民间哈，就是很多人啊把这个软化骨头还有鱼刺的这个醋效哈，就掌管历代的一个血管上。值得一提的是，长期大量的喝醋反而会伤胃，还有伤我们的牙釉，得不偿失。我们真正该做的就是保护我们的血管，保护我们的血管呢，靠的是减盐、少油、多吃蔬菜、控制体重，还有戒烟、限酒、规律的运动哈。我们还是，如果说你有基础病的话，还是要去听医生嘞。说到底呢，这个醋它是好调料哈，但是呢，它不是血管的清洁工哈，你不要误会了。

还有朋友说在室内窗边晒太阳就可以补钙吗？其实这种说法呢没有科学依据的。人体皮肤合成维生素 D 主要依赖，太阳紫外线当中的 UVB， 普通窗户玻璃呢它会阻挡大部分的 UVB， 然后使皮肤接受到的有效紫外线明显会减少。需要注意的是普通窗户玻璃呢它会阻挡大部分的UVB， 那 UVA 呢却仍可能穿透部分的玻璃。 UVA 没有办法帮助合成维生素 D， 却可以参与皮肤光老化和这个色素的沉着，因此呢就是隔窗户晒太阳不能有效的促进维生素 D 的一个合成，皮肤还是有可能受到紫外线的一个伤害，那完全咧得不偿失。好，此外呢说到这个维生素 D 哈，它并不是直接补钙的，它的主要作用呢是帮助人体吸收和利用钙，维持骨骼健康。那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途径哈，就是包括适当的日晒呀，食物摄入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方法。那如果说希望通过日晒来促进维生素 D 的一个合成，我们还是要根据季节、地区等因素，在户外进行适当的日晒。然后通常不需要长时间的暴晒，对于日照不足或者说存在维生素 D 缺乏的朋友来说，我们可以去问一问医生，然后根据情况呢来进行一个检测并且补充。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至日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5: FM 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0: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7: Welcome to 36度。
8: 姓名：嘟嘟、
9: 阿拉丁、
10: 毛毛，
8: 年龄：
11: 60岁、60岁、60岁。
8: 症状：
12: 腰酸背痛，
13: 总是睡不着，
14: 太胖了。
8: 检测开始，检测中。
15: 我是百灵，
16: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8: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秋风渐起，气温转凉，哎，这个贴秋膘啊，又成了大家啊热议的一个养生话题。不少人就想着秋天啊就要多吃肉，就是要去补充营养，把夏天消耗的元气统统给补回来。不过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大鱼大肉式的猛补反而会给身体呢增添一些负担，然后像老年朋友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群体啊，更要讲究一些分寸啊，遵循平补温润容易消化的原则，科学开启秋季的调养。

我们来说一说不同人群哈，各有秋补的一个准则。好，比如说像我们的老年群体哈，也要遵循这个烧脂清胆，养护脾胃是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朋友的脾胃消化还有身体代谢能力呢逐渐的衰退，如果说大量的去摄入一些高油高脂的食物，很容易出现腹胀、积食、消化不良等这些不太适应的情况，反而会给身体呢增加一些负担。所以呢，老年朋友进补切忌重油重肉，然后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哈，买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吃哈。那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因为不少保健品它成分呢是比较复杂的，极易造成身体指标的一些波动，所以进行身体调养前呢，我们最好还是要去问一问医生。然后第二呢，就是慢性病患者严控饮食，然后规避进补潜在的一些风险。像心血管疾病的朋友的话，千万不要盲目的进补，也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服用一些成分不明的一些东西哈。那除此之外呢，像我们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山药、红薯等薯类还是要应当视作为主食，食用以后需要相应的减少米饭还有馒头等精致主食摄入量，早餐的话不要只喝白粥，然后防止血糖快速的起伏，我们尽量搭配鸡蛋、杂粮还有蔬菜，然后实现膳食均衡。而我们青少年群体的话，三餐规律啊，均衡饮食，补足营养。不少家长呢想借助哈，像一些滋补品为学业压力比较大的孩子进补，其实呢没有必要哈。青少年呢无需刻意的去吃一些各种的滋补品，只要做到三餐规律，然后食材多样化，摄入充足优质蛋白质，而依靠均衡的日常饮食，远比单一的滋补品哈效果会更好一些。普通人群的话，开展秋季的进补，我们还是要经应当秉持平补的理念哈，就是平补的理念，做到饮食清淡，营养均衡。日常的话，我们可以适量的吃一些鸭肉、鱼肉、虾肉等优质蛋白，然后主食的话优先选择糙米啊、酥类啊、杂粮饭呐、减少油炸食品，然后甜品的一个摄入，然后兼顾哈，像我们一些比如说牛肉啊、羊肉啊，还有鸡肉、鸭肉、鱼虾等这些动物蛋白，还有豆制品等植物蛋白。然后烹饪的方法的话，优先选择蒸、煮等少油做法，搭配苹果，还有绿叶菜以及西兰花等这些蔬果，充分的补充膳食纤维与维生素。红薯、莲藕、白萝卜等这些应季的根茎食材十分的适合哈秋季的食补，因为山药的话哈，它对我们的脾胃的话也是比较友好的，还有胃哈，它也可以健脾养胃。然后莲藕的话，它可以滋阴润燥；白萝卜的话，它可以理气解腻，做到荤素合理的搭配哈，更加契合秋季的养生的一个规律。其实说到秋季养生，讲究一个秋收养阴，然后进补贵在循序渐进。每个人的体质还有基础疾病各不相同，然后进补的话也是因人而异。那么大家呢可以结合自身的一个脾胃状态调整饮食，合理的去搭配哈杂粮还有我们的蔬果，顺应时节理性调养，避免过度的进补才是科学可行的养生方法。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4: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

0: 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祝福，还有歌想听想送，欢迎大家是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当然大家喜欢唱歌的话呢，也是可以把自己的音频发送到微信号，然后可能会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歌声。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登场》。这首歌是通过追风的人、练习翅膀的鸟等等一些勾勒了一些奋斗的轨迹，用一万个日常活一刻热泪盈眶，传递坚韧信念。

好，这是一首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登场》。那么在副歌部分运用了乘风破浪、平凡中不平凡的模样，展现了境界体的汗水还有伤痛。那么后来又延伸至普通人的日常突破，弦乐加上流行元素的融合编排，配合地形式的旋律，强化了励志的情感。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下一首歌，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奉上》。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电视剧《一念关山》当中的主题曲。

这首歌叫做《凤霞》，是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是来自明桥作词、都志文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整首歌以轻摇滚古风为音乐风格，那么也是非常符合剧集的一种主题，又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魅力。雄浑的歌词配以悦耳的旋律。好，看到小陈发来的信息，他说听到这首歌呢，感觉刘宇宁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画面感，有一种波澜壮阔的悲壮感，适合那种唱留白的古装剧，很喜欢。

好，一位叫做欢喜宝的朋友说，他说第一次听这首歌真的好听，叫什么名字呢？好，再给大家说一下，叫做奉上，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那么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点，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可以互动的，同时呢大家也是可以把自己演唱好的歌发送到微信上边。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首歌，一位叫做看一下怀怀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王菲的如愿，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还有自己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的梦想都能够是如愿。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点歌，还有就是分享听歌的心情，当然还可以演唱歌曲。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好，看到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看到福尔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听一首后弦的一首歌，叫做下完这场雨。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特别要好的兄弟吧，他说今天心情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把这首歌送给他，希望他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心情会好一些。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4: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叫做《要你管》。这首歌是来自唐田填写的中文词，由欧中健担任的编曲和制作人。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3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金曲奖。

好，这首歌叫做《要你管》，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一首歌，传递出了一种追求独立自我、不受外界约束的一种态度。那么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他们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表达了要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好，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乔俊成独自完成的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通过过河轻舟还有夕阳河流等等一些意象，构建了一种诗意场景，反复吟唱的要山要海要自由，直指当代快节奏的社会当中人们对心灵自由的一种渴望。好，一起来听来自乔俊成演唱要山要海要自由。

这首歌是表达了一种不畏艰难勇敢追求理想生活的一种情怀。那么在结尾部分要用每个清晨都辽阔以开放性收束延续了对生命

0: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这些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1: 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

0: 藏的红。
1: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杨宗纬演唱，叫做《其实都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吧，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2: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3: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1: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4: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好，有朋友说这首歌很熟悉，但是好像忘记谁唱的了。好，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是来自胡夏演唱的一首叫做《那些年》，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继续来到节目当中，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他们也唱的一些歌。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把咱们的音频录制好发送到微信号 FM1035 接地，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 K 歌。好，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小何，他唱的是《爱要怎么说出口》，一起来聆听几句他的歌声。

好，谢谢小贺的歌声。下面要和大家听到的是来自柚子发来的音频，他唱的是看一下红豆，一起来聆听几句

好，谢谢谢谢这位好朋友柚子啊，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声音真的好温柔，很好听哦。那么大家有空的话呢，也是多录一些音频发送到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然后呢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歌声。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是来自咱们资阳本地原创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采桑》，是由潘晓春作词，由乐至县文化馆曾伟明作曲，来自孤世新演唱的《采桑》。那么作品是立足乐至青年桑多农耕地区，勾勒了桑田劳作，还有桑林欢歌、桑叶翻飞、桑枝摇曳的田园画卷。

这首歌一曲缠你缠到天边，诉说了对桑乡的一种赤诚眷恋。作品跳出了儿女情长，借采桑农事，礼赞桑都千年文脉，以蚕丝坚韧绵长之意呢，也是抒发了乐知百姓深耕桑田、守望故土、生生不息的一种乡土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电视剧《野狗骨头》当中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演唱，名字叫做《漫游》，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7月6号。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4: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5: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4: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6: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4: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胡彦斌、李玖哲，《偏爱》。

1035好歌飙升榜第三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时候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6，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这个中秋，9月25号到27号，第一届国漫潮会滋漾 TIA 电竞动漫嘉年华将在资阳方特水世界上线。3天时间，9位人气特邀嘉宾狐妖小红娘官方联动 IP cosplay 选秀比赛双城联动打卡，一个完整而热闹的国漫现场等你来逛。9月20号，资阳是个好地方，雅谷从此送健康。2026年920全国爱牙日主题活动正式启幕。作为首日核心活动，线下口腔健康义诊及产品展示宣传活动在中国雅谷科创园、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同步开展，为园区职工、在校师生送上家门口的专业口腔健康服务。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 快乐进行时。

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又到了愉快的童心永远 OK 的节目时间了哈。那么在今天的旅程开始之前，还是要把我们的脑筋急转弯抛给大家。好的，接下来请听题，题目是早餐从来不吃什么。你是不是在想早餐不吃什么？不吃肉，不吃烤肉，不吃火锅，不吃麻辣烫。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脑筋急转弯，大家一定要开动你们的小脑瓜，一起来猜一猜早餐从来不吃什么。好的，那大家一边动脑筋一边跟百灵姐姐来互动吧。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如果孩子的兴趣与学习无关，你会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吗？兴趣和学习无关，那兴趣本来就和学习无关呢，这是个什么问题？百灵姐姐在质疑自己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当然大家都一起来聊一聊哈，因为有一些兴趣可能和学习是有关的，有一些兴趣的话确实跟学习毫无关系哈。如果说孩子的兴趣和学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你会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吗？比如说啊，刚才呢我们在新闻的一个时段呢也给大家说到了，在九

9月25号到9月27号呢，我们资阳会举办一次，国漫潮会，这种叫做电竞动漫嘉年华，对吧？那会有一些像 cosplay 啊这种选秀，一些以及一些比较火爆的动漫的官方联动 IP 等等等等哈，来到现场。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小孩都非常喜欢 cosplay， 然后比如说就是把自己装扮成他们喜欢的一些动漫的角色人物啊，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就做一个爱好嘛，会去参加一些漫展呀，会拍摄一些视频，拍一些照片啊，就把自己想象成是这个动漫当中的某一个角色啊，就是 cosplay， 其实就是角色复刻、角色扮演。那有些家长就会觉得，哎，这个 cosplay 挺费时间的，而且呢跟学习毫无关系哈，就觉得很浪费时间，然后呢也不利于孩子的学习，所以就不让孩子去参加这些活动。但有些家长呢可能会觉得，哎，这只是他喜欢而已哈，作为一个爱好，我觉得无伤大雅，对吧？那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学习非常非常重要啊，如果说你这个兴趣还要耽误你的学习时间，那不得行啊，兴趣能当饭吃吗？能等考上好的学校再说吧啊，那也有家长可能会说，只要是他喜欢的事儿，只要他不耽误正事儿，哎，我就支持。那当然还有的家长可能会说，要看是什么兴趣咯，如果是打游戏呢，那我可不同意了，是不是？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大朋友哈，如果说孩子的兴趣和学习无关，你会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吗？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那同时呢，百灵姐也想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哈，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呢？是画画、唱歌，还是踢球，还是观察小虫子啊，拼拼乐高，研究研究星星啊？那如果说你的爱好和写作业、考试这些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你希望你的爸爸妈妈怎么对你呢？好了，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一起来互动。如果说是大朋友，那么如果孩子的兴趣与学习无关，你会支持他的兴趣爱好吗？小朋友，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是画画、唱歌、踢球，还是观察小虫子，还是拼乐高、研究星星呢？如果说你的爱好和写作业、考试没有直接关系的话，你希望爸爸妈妈怎么对你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互动，把你的互动和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啊，发送到10350路况粉丝群、掌声滋养滋养观察粉丝群、同心音乐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另外呢，也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视听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声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指针，点击资广 FM1035， 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0: 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4: 我们很像，
5: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6: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4: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7: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6: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8: 我也愿意。
4: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6: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9: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1: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2: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凌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8: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9: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10: 快乐进行时。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和水果有关，而且这个水果呢，你经常都会见到，一点都不稀奇哈，非常非常的普遍。那可能你天天都能看得到，但是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为什么啊？这个问题就是，香蕉为什么是弯曲的呀？小朋友们，你拿起一根香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诶，为什么它不是直直的？而是弯弯的，像月牙。其实呀，香蕉弯曲核心原因呢，是为了向着阳光生长，同时对抗重力。来，百灵姐姐带大家

一步一步的来了解。第一步，向上生长。香蕉刚长出来的时候啊，其实是向下悬挂的，但是果实呢有一种本领叫做负向地性，它会努力朝天空的方向翘起，远离地面，就像你倒挂在单杠上会忍不住想把头抬起来一样。第二步，追光。香蕉果实里面呢富含生长素，生长素呢会因为重力堆积在朝下的那一侧，朝下的那一侧呢长得快，朝上的那一侧长得慢，于是果实就慢慢的向上弯，形成了弯曲的形状。这就像是两个人赛跑，一个跑得快，一个跑得慢，队伍呢自然就弯啦。小快乐是我大方，生气笑笑，烦恼笑笑，给自己抱抱。好，再来说第三步，这个呢就是结果哈。这样的每根香蕉呢都能够最大程度的暴露在阳光下了，进行更好的发育。简单说就是香蕉为了抬头看太阳，把自己弯成了月牙形。所以呀，下次你吃香蕉的时候可以仔细的看一看它的弧度，那可是它努力追光努力生长的痕迹呢。大自然里面有好多植物也有类似的本领，比如说向日葵。哎，之前呢百灵姐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为什么向日葵会跟着太阳转，对吧？另外呢还有豌豆的卷须，是吧，它也会朝着能够攀爬的地方去弯。植物啊虽然说不会走路，但是呢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找到最好的生长方向。

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植物，比如说像黄瓜、丝瓜哈，也是有这种类似的现象的。弯曲通常呢是因为生长的时候受阻挡，或者是光照、水分的不均匀而导致的哈。你看黄瓜和丝瓜有时候它就是长得弯弯的，是吧？还有就是辣椒啊，辣椒的话，有的品种它是天生就是弯的，那有的呢会因为授粉不均或者是营养失衡而弯。还有就是西瓜了啊，畸形的瓜常常是因为授粉不良或者是养分分布不均。

0: 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就讲到这里啦，记住百灵姐姐说的话哟，下次看到弯弯的香蕉不要只觉得它好吃，想一想它可是为了晒太阳把自己弯成了小月牙呢。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重复一下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我们在晚上啊，
1: 小黑钟，
0: 对，我们在早上精灵吃早餐的时候从来不吃什么小饼点睡觉觉。早餐我们吃什么呀？大家可以想一下，一般你早餐都吃什么？吃鸡蛋、牛奶、面条、米粉，还有什么呀？面包、牛啊，对吧？豆浆、油条，各种各样的早餐。但是我们从来不吃什么呢？都一起来猜一猜吧。还有互动话题，大朋友的话就是，如果孩子的兴趣和学习无关，你会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吗？小朋友就是，如果你的爱好和写作业考试没有直接关系的话，你希望爸爸妈妈怎么对你呢？好的，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

互动，一起来聊天，也一起来猜一猜脑筋急转弯。可以把你的互动和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同心圆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还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那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听广播来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声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载的媒体矩阵，点击自管 FM1035。 我们听到一首歌曲之后，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1: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2: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3: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0: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1: 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1: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1: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5: 成长小天使。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那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呢，和我们家长们聊一个非常常见又特别容易让家长头疼的话题，就是孩子闹情绪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很多家长跟我说啊，百灵姐姐，我也知道要耐心，可是他一哭一闹吧，我这个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哈，忍不住就想吼，吼完呢又后悔。还有的家长就说，我试过着讲道理呀，可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呀，越讲哭得越凶。其实啊，这些困惑呢也太正常了哈。我们小的时候呢，可能也没有人教过我们怎样去处理情绪，我们被教的呢是不许哭，别闹了，再哭就不要你了之类的哈。所以说当我们做了父母，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本能的就会用当年自己对待孩子的那种方式哈，就去对待孩子。但是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七个方法哈，他们背后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情绪不是敌人，情绪是信号。孩子闹情绪不是在挑衅你，而是在用他仅有的方式告诉你，我难受了，我需要帮助。当我们能够这样理解，心态就会不一样。

0: 就是蹲下来和孩子平视沟通。你有没有发现啊，当你站着俯视孩子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一座山而不是一张脸，这种压迫感呢会加剧他的不安。而蹲下来视线齐平，先安静看着他，不急于说教，这个小动作本身啊就是在传递一个信息，我看见你了，我在你身边。很多家长试过之后说，光是这样蹲下来，孩子的哭声就小了一半。为什么呢？因为被平等对待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安抚。第二，帮孩子表达出当下的感受。年纪小的时候呢，哎，大脑里面负责理性思考的那个部分其实是没有发育好的，他没有办法像大人一样说我感到挫败，因为积木倒了，他只会说啊，然后呢去哭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帮他命名情绪啊，妈妈知道你现在特别生气，这件事让你觉得很委屈，对不对？当感受被看见被说出来，孩子就会从情绪失控里面慢慢的抽离。心理学上面呢有一句话，被命名的情绪就不再是洪水猛兽，你帮他说出来，他就不用再用哭闹来表达了。第三，先安抚好孩子再去处理事情，这一点啊特别重要哈。很多的家长呢习惯孩子一哭就立刻去讲道理给方案，可是你想一想，如果说你自己正在气头上，有人跟你讲道理，你听得进去吗？孩子也一样哈，情绪没有平复的时候，所有解决方案都是无效的。先拥抱他，轻抚后背，告诉他妈妈陪着你，等他情绪平缓了再一起商量怎么办，顺序对了效果才会对。
1: 收拾钞票永远都比标签重，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爆。
0: 第四，给情绪啊留一个安全发泄出口。我们常常说不许哭，不许闹，不许发脾气，可是情绪是不会凭空消失的，强行压抑只会变成孩子内心的内耗，长大之后呢要么爆发要么抑郁。所以说与其赌不如输，给他抱枕捶打，废纸撕揉，空旷的地方呐喊，让他把坏情绪释放干净。一个被允许表达情绪的孩子反而更容易冷静下来，因为他知道情绪来了会走，他不用怕他。第五，用我注意到描述事实代替质问句式。你为什么乱发脾气？这句话一出口，孩子听到的是指责，他下意识呢就会防御，我没有啊，都怪你，都是因为你。可如果你换成，我注意到你刚刚攥紧了小拳头，我看到你把积木推倒了，不带评判的去描述事实，孩子反而呢更愿意敞开心扉说出缘由。沟通的门往往是被质问关上的，被描述打开的。第六，情绪过后的复盘。就是不在发火的时候去讲道理，孩子正在气头上，大脑被情绪占据，大道理一句都听不进去，您越讲啊他越炸，不如等睡前闲聊，隔天心情愉悦的时候轻描淡写的复盘。昨天你搭积木倒了，当时是不是特别着急啊？引导他认识情绪，目的是理解感受，不是强迫认错。复盘不是翻旧账，是帮孩子找出理解自己的能力。第七，孩子闹情绪，家长要先稳住自己，这是最容易被忽略却最关键的一条。孩子炸毛，你也跟着暴躁，两个人负面情绪对冲，哎，场面啊就彻底失控了。所以说，当您察觉自己快要不耐烦、快要上头的时候，先深呼吸，告诉自己，孩子只是不会处理情绪，不是故意挑衅。大人情绪稳定，孩子才是啊，才是孩子的定心丸。你稳住了，孩子才有安全感去学习怎么稳住自己。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们，这七个方法说到底呢，其实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用我们的稳定去接住孩子的不稳定。我们都不是完美的父母，都会有失控的时候，没关系的，重要的是我们愿意一次次练习，一次次蹲下来，一次次先拥抱再讲道理。你每一次这样做，都在悄悄告诉孩子，你的感受很重要，我在这里陪着你。一个被这样对待的孩子，长大后才会懂得如何面对自己的情绪，才会懂得如何温柔地对待别人。 这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情绪教育。

0: 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

0: 田，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0: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2: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0: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1: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6: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1: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0: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5: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6: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你都可以吃。但是有一个东西它就是不能吃，是什么呢？我看到暮色说是夜宵，还有一个朋友说的是午餐。哎，我们正确答案是夜宵啊，但是我觉得午餐也挺合理的，还有下午茶，对吧？这些答案也挺合理的，因为早餐你肯定就吃不了午餐，你也吃不了下午茶，你还吃不了夜宵。你看，这些答案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小熊说，我认识一位很不错的妈妈，她的儿子呢很喜欢玩游戏，所以说这位妈妈呀每天跟儿子订立当天的 to do list 的时候一定有玩游戏这一项，而玩游戏呢也成为了这个孩子尽快完成其他事的原动力。但是尽快完成哈，会不会敷衍呢？但这个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就为了尽快的去玩游戏，所以对其他的事情就不是那么的上心呢？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哈，但这个不是，一定要抬杠啊，只是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当然，我相信这位孩子，他肯定是好好的在完成，对吧？因为你说这个妈妈是很不错的妈妈，那他的孩子应该也非常的不错了。

如果孩子的兴趣和学习无关，你还会支持他吗？苏打说，兴趣爱好很多都是和读书无关的吧，大人的也是，别说孩子了，当然支持啊。孩子有一个爱好，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他如果可以坚持下去就更好了。这样等他长大了，如果他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呢，这些爱好啊就是他的养分，可以滋养他的精神和灵魂，这样无论如何他都能够复原，能够抵抗一切低谷。苏打说，我们家的小朋友就从小喜欢手工，乐高呢我就买了很多，还有他有段时间喜欢拼豆，我又给他买了很多的工具材料，他爱上折纸，我也买了很多的彩纸，他喜欢画画，我也买了很多画本和画笔给他，我很庆幸他可以有那么多喜欢的事情可以做。人生一晃而过，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过是很幸运的事。跟我的观点其实不谋而合哈，当然这个也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和我们这位苏打朋友的观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培养的一些兴趣爱好，它虽然说在你长大了之后不会成为你职业上面的一些助力，但是它一定能够成为你在遇到压力遇到困难的时候的一种滋养和养分，它会帮你解压。比如说你在很难受很有压力的时候，你会弹琴对吧，你就可以去高弹一曲，你会唱歌你去高歌一曲，你会跳舞你就去直接跳上一曲，哎呀这个心情是不是就舒畅了呢。你要是会写书法你就去练会儿字，你喜欢打篮球你就去打会儿球，哎呀载多了压力载多了难题哈，至少说在这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放松的，是暂时

性的没有去想这样的压力，没有去陷在这样的困境当中的。然后他呢，这一两个小时其实他就是在慢慢的让你的精神，让你的体力，让你的灵魂得到一种恢复。所以说我觉得兴趣爱好不一定要跟学习有关，如果说兴趣爱好跟学习有关，当然有这样的孩子哈，这非常好，因为有一些孩子就是喜欢看书，对吧，就喜欢算数。但是如果说一些孩子没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就是想玩的别的，我觉得也可以，没有什么问题。好的，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

0: 政、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0: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 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 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11: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0: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11: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0: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13: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12: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13: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2: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八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八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16: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5: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16: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1: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2: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

0: 仗，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0: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3: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 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 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 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其他国际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1: MS-35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首动对接。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楠、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东风五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听见。
3: 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8: 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 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

0: 质疑。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林草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猪环，当天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猪环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猪环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1981年，我国在陕西省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猪环种群总量已超1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记者20号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获悉，卢克·林德伯格获任该机构新一届执行干事，将接替今年5月因健康原因离任的辛迪·麦凯恩。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介绍，林德伯格目前担任美国农业部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副部长。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是联合国系统主要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之一。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蝉联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节目第二季紧扣15/5时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敬请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7: 角度深一度， 新闻有观点。

0: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好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的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好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10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也会邀请到行业分析师横向对比各大馅料，也回应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香莲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建平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想问一下建平和朱老师哈，你们各自真正的最爱的月饼馅是什么？
1: 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月饼。
0: 不会是因为您本身为莲蓉代言才最爱吧？
1: 我们是这个香莲，它是有一个香莲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香莲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去在那个湖南湘潭，湘潭那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那边，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粒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0: 嗯，明白明白，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啊。好，那朱老师，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2: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0: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2: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

0: 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相连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1: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啊。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2: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一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啊，它的应用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自家里啊，像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啊，放个大概10粒20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达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1: 就像豆浆一样的做法，只不过它是
2: 对，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这皮了。我们再加一点，
1: 你会去腥吗？
2: 我们的腥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都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三连这个标准。啊，第二个我们还会，
1: 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2: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
1: 而且我听说它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2: 对，实际上他们的衬三连，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云野莲子羹啊，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个莲子炖排骨、莲子焖排骨，现在变成一个主道、一个主流的一个菜系了啊。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具。它的好处是相当相当多的。
1: 看吃法这么多，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莲蓉月饼在市场主要占的份额应该在35%-40%。好，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其实它现在市面上连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莲蓉味，清香莲蓉。一些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1: 哦，不能有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2: 哎，对，还有一个清香，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到时候拿个买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纯正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面上，
1: 我们在市面上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香莲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2: 我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有，实际上就是在原料里面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市场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其实为什么现在这几年
1: 给到不同的月饼的加工厂，但是呢，至于他们是怎么用这些原料，用多少的比例，可能就不知道了。
2: 其实很多厂家，他有些打那个莲蓉，实际上他不是用莲子去做的，其实做低端的那种客户群体的。为什么现在那个低端客户群体的话，那些人现在都大家都说生意难做，怎么样啊？其实像现在我们卖月饼的话，其实像做的那些大品牌，他为什么坚守他的价格，坚守他的原料， 它的市场份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都是追求了。

0: 中啊，八品八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得放心。
1: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种过度包装的、卖的极端昂贵的月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啊，跟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0: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了嘛，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要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做到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香莲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香莲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是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的，香莲它是要等到95%的成熟度才去把它采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莲子的香味就越好，莲子的香味越好，它的淀粉质就越多，淀粉质越多的话，它做出的莲蓉的光滑度跟细腻度就越好。这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所有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1: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4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升，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去保持这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扎莲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7月底的时候，到8月初的时候，莲子就开始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莲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采摘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扎莲子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到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长的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到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采摘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用太阳的话采回来，慢慢去晾晒，晾晒个4天左右，基本上的水分就全部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我们就收成。用那些袋子把它收成起来，收成起来，我们就开始把从可怜，我们就放冷库，为了呢保持它这个莲子的新鲜度，第二个保持它这个莲子的营养成分不要跑，就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自己研发的这些。为什么呢？这莲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呀、那些学院呐、那些人呐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莲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就转心，转心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这是它整个的莲子的一个加工
1: 所以
0: 过
1: 在这
0: 程。
1: 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这一拉开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
1: 采摘。
0: 天气，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

0: 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
1: 啊，
0: 用
1: 是
0: 很多
1: 的。
0: 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 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城者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0: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跟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泥、五仁，还有各种邪修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1: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三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啊，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已经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拍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两个小年轻，他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0: 嗯，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馅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2: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对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莲蓉它发作为一个高端的品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到好的莲蓉的，还不到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这是

0: 好多都是吃到只吃的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的火腿莲蓉啊，把
1: 莲
0: 碎，
1: 蓉加，莲蓉加一切，是吧？
0: 加一些，对，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品种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说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呢，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那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他还要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实际上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当它莲子的用途，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呢、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就做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都是口感的。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1: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以及这个。
0: 对，经过以后的话，就是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味蕾的影响呢，其实呢，讲实话，对品牌味蕾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味的月饼，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1: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还是要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限量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游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5%到7%，那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12%到15%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那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限量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0: 对的。其实月饼它这个馅料的话，是降到5%到7%了，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到2%。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卖原料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其实不要看到他们做一锅馅料、一锅莲蓉，实际上他们的成本、他的管理成本跟他的生产成本都是要很高的。为什么呢？他也有专业的技术，又有专利的场地，又有专业的那些所谓的研发。其实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投入的。其实现在的月饼，不管月饼行业，还有做莲蓉、做馅料的行业，其实像现在的话，利润点都是已经几乎是为零了。
1: 所以说，您这个既有上游原料供应，同时又有这个中游的这个馅料生产，那实际上很多的东西是自己可控的呀。
0: 是的，其实像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做莲蓉这块的话，成本是可控的。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的话，也确实作为一个企业的话，现在都是在维持这帮员工，维持我们老的传统。我们是价格可以降，品质不能降的这种理念在这里生产。
1: 明白了，明白了，还是守成为主啊。然后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去做一些拓展和创新。好，那朱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份剖白？怎么观察我们这个馅料产业？
2: 现在其实来说，不单只是这个月饼的生产企业的整个供应链，它的整个利润分配发生了变化。其实整个中国的快消品的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利润也是发生了变化，因为上游呢，它的整个成本它是可控的。那下游最下游销售端这一块的话，它对于成本呢，它是硬核要求的，知道吧？例如说，你去山姆也好。

0: 好，你去盒马也好，你给到我的产品，我必须要保证40%的一个利润利润。那中间的生产商这一块，它是最难受的。那整体去看的话呢，他的整个日子是最难过的。所以来说，刚才文总讲了一句话，说：“哎，现在整个市面上真正用相连的这个月饼少之又少，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来说，中间中游这一块，他在拼命的去压缩他的整个成本。那这个可能是跟整个竞争的这个强度在不断的增强有关啊。那我觉得未来的话呢，整个两头尖中间空的这种利润的这种分配模式呢，应该来说还会持续，还会延续。
1: 好，我们还是希望啊，就是真正有情怀的、遵守古法的，并且能够做出高品质的月饼，让大家尝到那一口乡愁的产品，能够多在市面上见到啊。当然了，满足大家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也是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丰富的一个原因所在吧。我们说这个馅料江湖各有各的基本盘，也各有各的难处啊。莲蓉它有经典的底子，但是也要面对市场上的各类的竞品的冲击，非常的不容易。那企业呢，也是夹在这个原料涨价还有终端不敢涨价中间，确实也是不太容易的。那稍后再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小月饼背后的这个大产业。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4: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

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形成漩涡，扭曲那万有引力到海翻波，
1: 直到这世界彻底搅拌清清楚楚只得我，
0: 直到这世界彻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资阳，从和睦相融的社区邻里到携手致富的乡村产业，再到宁心聚里的红色研学阵地，全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新的高度。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绘同心共富的幸福图景。走进雁江区狮子山街道431社区车城广场，多功能活动室歌声悠扬，户外广场毽球翻飞，乒乓跃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该社区源自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集聚区，汉、回、苗、彝等多个民族群众在这里共居生活。社区持续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融合。
2: 原来因为在工厂的时候他们就是同事就是朋友，退了休之后我们就更加是老邻居老同事，那感情就更加深厚，所以目前来说我们社区的可能融合的还是比较好的。
1: 社区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以党建绣花针穿起民族工作千条线，引导各族群众增强五个认同，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各族群众在共治中增强主人翁意识。目前社区已组建八支特色文艺队伍，吸引400余名居民参与，打造100余处民族团结微景观和民族文化长廊，构建抬眼可见民族风情、驻足可读民族故事的文化互嵌空间。一直由2000余名各族群众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伍长期活跃在社区，年均服务群众超2.1万人次。在安岳县岳新乡猫山村，藏族姑娘夏木创办的家庭农场，厂房墙面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语格外醒目。
3: 跟着韩秋，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就经常聚会跳舞啊、唱歌啊，还跟着老年人摆龙门阵啊，现在都跟着在自己的家乡一样的，这个就是我第二个家乡。
1: 在当地党委、政府和民宗部门的大力帮扶下，夏木的农场种植柠檬300亩，配套建成1100平方米加工厂房和仓储冷库，形成种植、仓储、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小小的柠檬成为连接各族群众的团结果。在乐至县，依托陈毅故里景区打造的弘毅学堂，深挖革命历史里各民族并肩战斗的故事，开发沉浸式红色研学课程，用红色文化搭建各族青少年交流交融的桥梁。
4: 我们接待2.3万人次的这个学子，有来自这个羌族的、这个彝族的啊，各个川渝地区这个很多民族的都来过。
1: 山海相融，同心致远，立足多元实践，资阳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以同心聚力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崭新答卷。近日，魅力巴蜀非遗华章巴蜀非遗北京推广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地坛公园拉开帷幕。来自资阳的东风剪纸、安岳竹编、乐至蜀绣等非遗好物集中亮相，向北京市民和游客生动传播资阳非遗文化。
5: 当天上午，地坛公园内非遗展销展台有序排布，人气高涨。资阳展台前，立体剪纸摩天轮、染色剪纸蝴蝶、竹丝宝扇、乐至蜀绣等非遗产品依次陈列，精巧别致的传统技艺展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工作人员热情细致讲解非遗技艺特点与文化内涵，现场赞叹声不断。其中，乐至双面蜀绣作品《蝶恋猫》和谐，凭借细腻精湛的针法、灵动传神的造型，成为现场人气爆款展品。工作人员现场展示双面绣精巧工艺，细致讲解蜀绣非遗文化，独特的传统手工技艺让围观市民连连称赞。
6: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能做出这个手工的人特别有智慧。有惊艳到我，我就很从那边过来，就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猫，我觉得特别栩栩如生，特别逼真。双面的，对，而且双面的。
5: 与此同时，雁江区东风系列剪纸作品凭借巧妙构思、精美造型，收获现场广泛好评。一张张匠心独运的剪纸作品质感出众，打破了大众对传统剪纸的固有认知，让现场市民纷纷感叹传统手工技艺的神奇与惊艳，充分展现出资阳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据悉，本次活动由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重庆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北京景华控股有限公司、各市州政府驻京联络处办事处等单位承办。双节临近，为激活假日消费市场，释放城市消费活力，9月25号至10月7号，资阳市将在雁南湖举办月圆庆华诞潮集会资阳特色展销活动，通过好物展销、非遗体验、美食荟萃、惠民补贴、汽车展销等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沉浸式双节多元消费场景。近日，记者从高新区产业服务局了解到，本次活动精选60家优质商户入驻，将在雁南欢乐里街区和雁南湖公园门口共设置60个标准展位，展销品类丰富，本土特色鲜明，全面涵盖民俗文创、手工好物、特色小吃、农特优品等多个品类。
7: 现场将集中展销蒋鹅、安岳米卷、李小军麻饼等资阳非遗美食和农特产品，安岳柠檬、乐至蚕桑文创等本土伴手礼，以及凉粉、凉面、特色卤味等网红小吃，同时集中展示牙骨口腔装备、科创日用品等牙骨造高新产品，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资阳产业发展成果，助力本土优品拓市出圈。
5: 本次活动将累计投放30余万元。

0: 居民消费补贴，福利覆盖市级全部参展商户及雁南欢乐里街区全域商家，以真金白银让利群众，提振市场消费。其中，政府普惠消费券可享消费满50元立享6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100元，单用户活动期间累计最高可优惠300元，可通过云闪付 APP 便捷核销。本次活动还同步叠加购车惠民福利。9月25号至27号，雅谷会展中心旁将举办月圆中秋惠购高新中秋车展，汇聚10余户优质车企，集中展出燃油、新能源等30余款热门车型。活动叠加购车专项补贴、金融贴息、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同步设置试乘试驾体验区，为市民提供选车、购车、试车一站式便民服务。逛潮玩市集，品资阳风味，购本土优品，享超值惠民补贴，选心仪代步好车。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诚邀市民游客相约资阳雁南湖，乐享缤纷假日，解锁城市烟火新活力。
1: 近日，市自规局启动市集专项集训，着力打造实战化森林防灭火队伍，坚决守住生态安全底线。此次集训突出实战导向，开设防火政策理论、无人机巡护、防灭火机具演练等科目，参训队员反复练习风力灭火机、高压水泵等装备操作，熟练掌握无人机航拍巡护、卫星定位等智能设备，通过逐项查漏补缺，进一步规范作业流程，提升单兵精准操作和独立处置能力。
2: 我们将全力以赴一赛出战，将赛事中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巡护工作中，提升我们的应急处置能力。
3: 是举行的目的主要是苦练本领，补齐短板，提升应急作战能力，全力筑牢全市森林防火安全屏障，守护资阳的绿水青山。
1: 下一步，该局将持续推进森林防火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以本次集训为契机，发挥骨干队伍传帮带作用，全域普及标准化实操技能，全面提升基层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能力，坚决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底线。
0: 近日，资阳市雁江区第8小学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比赛，以赛促练，以练促优，进一步规范校园大课间秩序，丰富校园体育文化，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比赛中，1年级师生聚焦日常行为常规展示，完成课前站姿调整、坐姿整理、物品摆放等系列室内常规动作，大家动作标准、步调一致，将良好的课堂习惯生动呈现。2至6年级的展演则完整呈现大课间体育活动全流程，从室内准备、楼道路队行进、操场定点站位，到活动板块展演、活动收尾有序返程，各个环节规范有序，师生同步舒展身姿，动作整齐划一，朝气蓬勃，展现出常态化课间训练的良好成效。
4: 我们认真练习列队体操，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既强健体魄，又懂得团结协作，为班级争取荣誉。
5: 反复训练虽然辛苦，但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增强了我们的体质，也让我们体会到了集体团结带来的力量。
0: 据了解，本次比赛覆盖全校1至6年级，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设置差异化展示内容，分层呈现日常训练成果。其中，1年级采取分班展示形式，2至6年级以年级为单位集中展演，展示内容精准贴合各年龄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
6: 本次大课间活动旨在提升课间活动质量，以赛促练，强健学生体魄，厚植集体意识，切实推动阳光体育落地见效。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自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

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香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阿拉里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最核心的情感内核呢，是团圆。从千年前就承载着这份寓意的月饼，哎，如今呢已成为刻在咱们骨子里的文化符号。不过呢，从现在的营养学角度来说，很多月饼呢确实是属于高能量、高脂肪、高糖分的三高食品。那怎么样在品味传统文化的同时兼顾健康，让月饼只添甜蜜不添负担，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月饼的主要原料呢，是面粉、糖、油脂和各种的馅料哈。为了达到松软甜蜜的这个口感，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往往加入大量的油和糖。好，来说一说这个热量哈。上市面上的月饼热量哈，大概呢就是每100克有400千卡，然后一块大概125克的月饼热量呢相当于2份中碗的米饭。那还能说到这个脂肪的含量哈，每100克的月饼的脂肪含量呢可达20到37.8克，相当于8两，哎，也就是400克左右的猪里脊肉的脂肪量。而糖的这个含量呢，每100克的月饼的碳水化合物，哎，大概呢就是约48.4克。那么其中呢包含大量的一些添加糖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的成年人每天添加的糖上限为50克。

们在买月饼的时候哈，一定要科学的选购哈，我们要学会看标签。第一个的话就是看一看它的这个配料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成年人每日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哈不应超过2克，像氢化植物油还有人造油啊等等啊，包括呢像这个起酥油啊等等，可能哈会含有一些反式脂肪酸，所以呢建议同步去看一看营养成分表当中的反式脂肪酸一栏。那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也要去查看一下营养标签啊，优先选择反式脂肪酸标注为零的产品。就是避开无糖的一个误区，然后根据哈像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知，无糖呢要求每100克中的单糖双糖含量呢是小于等于0.5克，然后月饼这个无蔗糖哈仅代表没有额外添加蔗糖，但是像这个饼皮里面的面粉还有莲蓉等这些原料它是富含淀粉的，经过消化会转化为葡萄糖影响血糖，我们在吃的时候仍是要控制总的摄入量。就是低糖月饼了，多为呢以麦芽糖醇液、无糖醇啊等等哈这些来代替蔗糖，然后部分产品采用的是粗细搭配哈，粗细粮搭配饼皮，比如说全麦粉呐、还有青稞粉，然后馅料呢大多是选有豆类还有坚果等低糖的食材。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低 GL 月饼。部分产品添加这个抗性糊精等这些膳食纤维的原料啊。那么通过配方设计延缓糖分释放的一个速度。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哈像这个权威机构的一个监测认证。但是像这个 DGL 并非等于低糖低热量哈，它是仅代表血糖上升速度更加的平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依旧是需要控制总量哈，所以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也要多加的注意。那关于就是健康使用的一些原则，对于健康朋友来说，第一个的话就是控制总量，哎，切分食用哈，推荐单次使用不超过1/4个标准月饼，那偶尔呢放宽至半个月饼哈，对于健康人群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说当天你吃了月饼，哎，也可以相应的去减少米饭面条等主食，平衡全天的碳水摄入。那就是选对时机，避开空腹和睡前，哎，推荐在上午或者说是中午来吃，这个时候人体新陈代谢比较的旺盛，避免空腹或者说是在晚上或者说是在睡前食用，哎，以免胃酸大量分泌或者说增加胃肠负担影响睡眠质量。那还有呢我们可以巧妙的去搭配，就比如说我们在吃月饼的时候可以搭配热茶，能去油腻哈，消积食。当然我们在吃的时候要细嚼慢咽，建议小口进食，这不仅可以品尝它的美味，还可以帮助肠胃哈，我们的肠胃消化的一个吸收。

0: 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1: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2: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3: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0: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0: 阿拉海
1: 毛毛
2: 杰林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0: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特殊人群哈，该怎么样健康的吃月饼。好，比如说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哈，像这个血糖控制平稳的时候可以少量的吃，然后血糖波动大哈，建议暂时不要食用，然后食用的这个量哈也要稍微的控制一下，每次不超过1/4块，大概呢就是15到25克，并且相应的减少主食的摄入，月饼的碳水记录

全天的主食的总量。那优先选择无蔗糖低脂的月饼，比如说像这个木糖醇或者说是全麦饼皮的月饼，然后搭配哈，我们可以吃一些菠菜、燕麦还有芹菜等高膳食食物，然后延缓糖分的吸收，然后食用以后2小时哈，监测血糖，观察个人血糖的一个反应。说是胃肠疾病的患者的话，建议选择质地松软、馅料清淡的月饼，比如说豆沙啊、莲蓉馅的。注意月饼高油高糖，它会刺激消化液的分泌哈。那如果说是老年朋友以及小朋友的话，像我们老年朋友每次吃的话还是要控制在25克以内，3岁以下的婴幼儿不建议吃月饼，3岁以上的幼儿呢每次只吃常规大小月饼的1/4，然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吃月饼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

有的时候晚上躺下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半夜又莫名其妙的醒了，哪怕睡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觉得昏昏沉沉，没有什么精神。这种经历几乎每个人呢都会遇到过。然后大家呢就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换枕头啊，调温度啊，戴眼罩啊，听白噪音啊，甚至是数羊。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睡眠不好半夜总醒的问题可能不在枕头也不在床垫，而是一日三餐没有车队。那饮食和睡眠之间呢，也是存在了明确的因果关系啊。比如说像这个睡眠不好啊，半夜总醒啊，或者说入睡晚，可能与一日三餐没有吃对食物有关。

说到吃对蛋白质和碳水，哎，睡眠问题会更少哈，时间会更长一些。多吃一些高质量的碳水，睡眠问题的话可能会更少一些。那好的碳水哈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摄入更多的高质量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全谷物、水果，还有非淀粉类的蔬菜、豆类的人，还出现不良睡眠的模式风险呢会显著的降低。然后不太好的一些碳水，也就是坏碳水哈，那比如说像添加糖啊，或者说精致的谷物、果汁的人，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则显著的增加。那就是蛋白质吃够了啊，睡眠时间会更长一些。也怎么样会提，怎么样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一个的话就是膳食纤维要吃够，哎，多吃全谷物，比如说燕麦，还有糙米呀，啊，豆类以及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说菠菜呀、西兰花等等。哦，完整的水果，这些食物既是高质量碳水，又富含膳食纤维，是睡眠的神助攻。然后第二呢，就是植物种类要吃的杂一些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摄入新鲜的蔬菜300到500克，然后种类呢至少是3种，最好5种以上。深色的蔬菜占一半，水果每天200到350克，不同种类换着吃。另外呢，像豆类也是不可或缺的植物类食物，建议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哈，相当于75克的北豆腐，140克南豆腐，365毫升豆浆，然后175克内酯豆腐哈，55克的豆腐干，或者说是40克的豆腐丝儿。

我们可以蛋白质哈选优着吃，就比如说多吃植物蛋白，像豆制品、坚果和优质动物蛋白，比如说鱼虾、去皮的鸡肉等优质蛋白，少吃一些加工的红肉。然后晚餐的话，我们早点吃，吃清淡一点。晚餐最好在睡前3到4小时完成，比如说10点左右你就要睡觉了。那建议呢，在下午的6点到7点之间，哎，我们就开始吃晚餐了。这样能给胃肠留出足够的消化时间，避免带着没有消化的食物入睡，影响睡眠质量。然后减少啊，像一些油炸的食品啊、肥肉啊、动物的内脏啊等这些荤食，控制蛋糕、甜饮料等这些高热量的食物。那这些的话会悄悄偷走你的睡眠。还有呢，就是咖啡饮品下午尽量就不要再喝了啊。那除此之外呢，如果说这个饮食和睡眠的关系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的直接，更加的紧密一些。而好消息是啊，这个改善睡眠的主动权很大一部分呢就握在你自己的手里，所以我们从一日三餐入手吧，膳食纤维吃够，然后多吃植物食物，多吃优质蛋白，然后晚餐的话可以早点吃，好好的吃饭才能睡个安稳好觉。

0: 年龄
1: 60岁，60岁，8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每天喝点醋，血管就软了。那其实呢，血管不是水管啊，醋进去了它也撑不软它。这股错觉啊，大概把来自软化想象的太直白了。说到这个醋进肚子里以后去了哪儿呢？醋呢是醋酸，喝下去呢先到胃被消化代谢，根本不会直接流到血管壁上，慢慢哈就是腐蚀斑块。换句话来说，这个血管硬化哈是动脉粥样硬化啊，胆固醇呐、这个炎症啊、年龄都在里头了，跟这个用醋泡哈不是一回事儿哈。但为什么有人觉得哎呦勇嘞？一说到这个醋呢，它是开胃的，餐后血糖略平缓，被误读同血管。然后第二呢，就是民间哈、就是很多人啊把这个软化骨头还有鱼刺的这个醋效哈，有脏官历代的一个血管脏。值得一提的是，长期大量的喝醋反而会伤胃，还有伤我们的牙釉，得不偿失。我们真正该做的保护我们的血管呢，靠的是减盐少油，多吃蔬菜，控制体重，还有戒烟限酒，规律的运动哈。我们还是如果说你有基础病的话，还是要去听医生嘞。说到底呢，这个醋它是好调料哈，但是呢它不是血管的清洁工哈，你不要误会了。

能说在室内窗边晒太阳就可以补钙吗？其实这种说法呢没有科学依据的。人体皮肤合成维生素 D， 主要依赖啊太阳紫外线当中的 UVB。普通窗户玻璃呢，它会阻挡大部分的 UVB， 然后使皮肤接受到的有效紫外线明显会减少。需要注意的是，普通窗户玻璃呢，它会阻挡大部分的UVB， 那 UVA 呢却仍可能穿透部分的玻璃。 UVA 没有办法帮助合成维生素 D， 却可以参与皮肤光老化和这个色素的沉着因此呢就是隔窗户晒太阳不能有效的促进维生素 D 的一个合成，皮肤还是有可能受到紫外线的一个伤害，那完全连得不偿失。好，此外呢，说到这个维生素 D 哈，它并不是直接补钙的，它的主要作用呢是帮助人体吸收和利用钙，维持骨骼健康。那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途径哈，就是包括适当的日晒呀、食物摄入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方法。那如果说希望通过日晒来促进维生素 D 的一个合成，我们还是要根据季节、地区等因素，在户外进行适当的日晒，然后通常不需要长时间的暴晒哈。对于日照不足或者说存在维生素 D 缺乏的朋友来说，我们可以去问一问医生，然后根据情况呢来进行一个检测并且补充。

0: Gucci.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

0: 士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海
1: 萌萌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秋风渐起，气温转凉，这个贴秋膘啊，又成了大家很热议的一个养生话题。不少人就想着秋天啊，就要多吃肉，就是要去补充营养，把夏天消耗的元气统统给补回来。不过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大鱼大肉式的猛补反而会给身体呢增添一些负担，然后像老年朋友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群体啊，更要讲究一些分寸啊，遵循平补温润容易消化的原则，科学开启秋季的调养。

我们来说一说不同人群哈，各有秋补的一个准则。好，比如说像我们的老年群体哈，也要遵循这个骚滋清胆，养护脾胃是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朋友的脾胃消化还有身体代谢能力呢逐渐的衰退，如果说大量的去摄入一些高油高脂的食物，很容易出现腹胀、积食、消化不良等这些不太适应的情况，反而会给身体呢增加一些负担。所以呢，老年朋友进补切忌重油重肉，然后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哈，买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吃哈。那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因为不少保健品它成分呢是比较复杂的，极易造成身体指标的一些波动，所以进行身体调养前呢，我们最好还是要去问一问医生。然后第二呢，就是慢性病患者严控饮食，然后规避进补潜在的一些风险。像心血管疾病的朋友的话，千万不要盲目的进补，也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服用一些成分不明的一些东西哈。那除此之外呢，像我们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山药、红薯等薯类还是要应当视作为主食，食用以后需要相应的减少米饭还有馒头等精致主食摄入量，早餐的话不要只喝白粥，然后防止血糖快速的起伏，我们尽量搭配鸡蛋、杂粮还有蔬菜，然后实现膳食均衡。而我们青少年群体的话，三餐规律啊，均衡饮食，补足营养。不少家长呢想借助哈，像一些滋补品为学业压力比较大的孩子进补，其实呢没有必要哈。青少年呢无需刻意的去吃一些各种的滋补品，只要做到三餐规律，然后食材多样化，摄入充足优质蛋白质，而依靠均衡的日常饮食，远比单一的滋补品哈效果会更好一些。普通人群的话，开展秋季的进补，我们还是要应当秉持就是平补的理念，做到饮食清淡，营养均衡。日常的话，我们可以适量的吃一些鸭肉、鱼肉、虾肉等优质蛋白，然后主食的话优先选择糙米啊、酥类啊、杂粮饭呐、减少油炸食品，然后甜品的一个摄入，然后兼顾哈，像我们一些比如说牛肉啊、羊肉啊，还有鸡肉、鸭肉、鱼虾等这些动物蛋白，还有豆制品等植物蛋白。然后烹饪的方法的话，优先选择蒸、煮等少油做法，搭配苹果、还有绿叶菜以及西兰花等这些蔬果，充分的补充膳食纤维与维生素。红薯、莲藕、白萝卜等这些应季的根茎食材十分的适合哈秋季的食补，因为山药的话哈，它对我们的脾胃的话也是比较友好的，还有胃哈，它也可以健脾养胃。然后莲藕的话，它可以滋阴润燥；白萝卜的话，它可以理气解腻，做到荤素合理的搭配哈，更加契合秋季的养生的一个规律。秋季养生讲究一个秋收养阴，然后进补贵在循序渐进，每个人的体质还有基础疾病各不相同，然后进补的话也是因人而异。那么大家呢可以结合自身的一个脾胃状态调整饮食，合理的去搭配哈杂粮还有我们的蔬果，顺应时节理性调养，避免过度的进补，才是科学可行的养生方法。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资阳，从和睦相融的社区邻里到携手致富的乡村产业，再到凝心聚力的红色研学阵地，全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新的高度。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绘同心共富的幸福图景。走进雁江区狮子山街道431社区车城广场，多功能活动室歌声悠扬，户外广场毽球翻飞，乒乓跃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该社区源自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集聚区，汉、回、苗、彝等多个民族群众在这里共居生活。社区持续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融合。
2: 原来因为在工厂的时候他们就是同事就是朋友，退了休之后我们就更加是老邻居老同事，那感情就更加深厚，所以目前来说我们社区的可能融合的还是比较好的。
1: 社区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以党建绣花针穿起民族工作千条线，引导各族群众增强五个认同，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各族群众在共治中增强主人翁意识。目前社区已组建八支特色文艺队伍，吸引400余名居民参与，打造100余处民族团结微景观和民族文化长廊，构建抬眼可见民族风情、驻足可读民族故事的文化互嵌空间。一直有2000余名各族群众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伍长期活跃在社区，年均服务群众超2.1万人次。在安岳县岳新乡猫山村，藏族姑娘夏木创办的家庭农场，厂房墙面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语格外醒目。
3: 跟那个韩兄，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就经常聚会跳舞啊、唱歌啊，还跟那老年人摆龙门阵啊，现在都跟那在自己的家乡一样的，这个就是我第二个家乡。
1: 在当地党委、政府和民众部门的大力帮扶下，项目的农场种植柠檬300亩，配套建成1100平方米加工厂房和仓储冷库，形成种植、仓储、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小小的柠檬成为连接各族群众的团结果。在乐至县，依托陈毅故里景区打造的弘毅学堂，深挖革命历史里各民族并肩战斗的故事，开发沉浸式红色研学课程，用红色文化搭建各族青少年交流交融的桥梁。
4: 我们接待2.3万人次的这个学子，有来自这个羌族的、这个彝族的啊，各个川渝地区这个很多民族的都来过。
1: 山海相融，同心致远，立足多元实践，资阳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以同心聚力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崭新答卷。近日，魅力巴蜀非遗华章巴蜀非遗北京推广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地坛公园拉开帷幕，来自资阳的东风剪纸、安岳竹编、乐至蜀绣等非遗好物集中亮相，向北京市民和游客生动传播资阳非遗文化。
5: 当天上午，地坛公园内非遗展销展台有序排布，人气高涨。资阳展台前，立体剪纸摩天轮、染色剪纸蝴蝶、竹丝宝扇、乐至蜀绣等非遗产品依次陈列，精巧别致的传统技艺展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工作人员热情细致讲解非遗技艺特点与文化内涵，现场赞叹声不断。其中，乐至双面蜀绣作品《蝶恋猫》和谐，凭借细腻精湛的针法、灵动传神的造型，成为现场人气爆款展品。工作人员现场展示双面绣精巧工艺，细致讲解蜀绣非遗文化，独特的传统手工技艺让围观市民连连称赞。
6: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能做出这个手工的人特别有智慧。有惊艳到我就很从那边过来就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猫，我觉得特别栩栩如生，特别逼真，对，而且双面的。
5: 与此同时，雁江区东风系列剪纸作品凭借巧妙构思、精美造型，收获现场广泛好评。 一张张匠心独运的剪纸作品质感出众，打破了大众对传统剪纸的固有认知，让现场市民纷纷感叹传统手工技艺的神奇与惊艳，充分展现出资阳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据悉，本次活动由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重庆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北京景华控股有限公司、各市州政府驻京联络处办事处等单位承办。
7: 双节临近，为激活假日消费市场，释放城市消费活力，9月25号至10月7号，资阳市将在雁南湖举办月圆庆华诞潮集会资阳特色展销活动，通过好物展销、非遗体验、美食荟萃、惠民补贴、汽车展销等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沉浸式双节多元消费场景。
5: 近日，记者从高新区产业服务局了解到，本次活动精选60家优质商户入驻，将在雁南欢乐里街区和雁南湖公园门口共设置60个标准展位，展销品类丰富，本土特色鲜明，全面涵盖民俗文创、手工好物、特色小吃、农特优品等多个品类。
8: 现场将集中展销蒋鹅、安岳米卷、李小军麻饼等资阳非遗美食和农特产品，安岳柠檬、乐至蚕桑文创等本土伴手礼，以及凉粉、凉面、特色卤味等网红小吃，同时集中展示牙骨口腔装备、科创日用品等牙骨造高新产品，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资阳产业发展成果，助力本土优品拓市出圈。
5: 本次活动将累计投放30余万元惠民消费补贴，福利覆盖市级全部参展商户及雁南欢乐里街区全域商家，以真金白银让利群众，提振市场消费。其中，政府普惠消费券可享消费满50元立享6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100元。单用户活动期间累计最高可优惠300元，可通过云闪付 APP 便捷核销。本次活动还同步叠加购车惠民福利，9月25号至27号，雅谷会展中心旁将举办月圆中秋惠购高新中秋车展，汇聚10余户优质车企，集中展出燃油、新能源等30余款热门车型。活动叠加购车专项补贴、金融贴息、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同步设置试乘试驾体验区，为市民提供选车、购车、试车一站式便民服务。逛潮玩市集、品资阳风味、购本土优品、享超值惠民补贴、选心仪代步好车，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诚邀市民游客相约资阳雁南湖，乐享缤纷假日，解锁城市烟火新活力。
1: 近日，市自规局启动市集专项集训，着力打造实战化森林防灭火队伍，坚决守住生态安全底线。此次集训突出实战导向，开设防火政策理论、无人机巡护、防灭火机具演练等科目，参训队员反复练习风力灭火机、高压水泵等装备操作，熟练掌握无人机航拍巡护、卫星定位等智能设备，通过逐项查漏补缺，进一步规范作业流程，提升单兵精准操作和独立处置能力。
9: 我们将全力以赴，一赛出战，将赛事中

0: 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巡护工作中，提升我们的应急处置能力。
1: 是举行的目的主要是苦练本领，补齐短板，提升应急作战能力，全力筑牢全市森林防火安全屏障，守护滋养的绿水青山。
2: 下一步，该局将持续推进森林防火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以本次集训为契机，发挥骨干队伍传帮带作用，全域普及标准化实操技能，全面提升基层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能力，坚决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底线。
3: 近日，资阳市雁江区第八小学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比赛，以赛促练，以练促优，进一步规范校园大课间秩序，丰富校园体育文化，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比赛中，一年级师生聚焦日常行为常规展示，完成课前站姿调整、坐姿整理、物品摆放等系列室内常规动作，大家动作标准、步调一致，将良好的课堂习惯生动呈现。二至六年级的展演则完整呈现大课间体育活动全流程，从室内准备、楼道路队行进、操场定点站位，到活动板块展演、活动收尾有序返程，各个环节规范有序，师生同步舒展身姿，动作整齐划一，朝气蓬勃，展现出常态化课间训练的良好成效。
4: 我们认真练习列队体操，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既强健体魄，又懂得团结协作，为班级争取荣誉。
5: 反复训练虽然辛苦，但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增强了我们的体质，也让我们体会到了集体团结带来的力量。
3: 据了解，本次比赛覆盖全校一至六年级，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设置差异化展示内容，分层呈现日常训练成果。其中，一年级采取分班展示形式，二至六年级以年级为单位集中展演，展示内容精准贴合各年龄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
6: 本次大课间活动旨在提升课间活动质量，以赛促练，强健学生体魄，厚植集体意识，切实推动阳光体育落地见效。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五角大楼调查人员发现，情报缺陷、图像过时以及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是导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所在区域遭到空袭，并造成大量儿童死亡的原因。消息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虽然遇袭地点在多年前被认定为军事设施，但商用卫星图像早就显示遇袭地点已改变用途，

在袭击发生数小时后，五角大楼部分人员就知道美国应对此负责。不过，美国至今未公开承认对此次袭击负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在陕西西安举行。活动通过主旨演讲、圆桌对谈、项目集中签约等形式，搭建中外电影交流合作平台。签约环节，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设置剧情电影《漂泊的手风琴》签约，纪录电影《发酵人生》国际合作签约。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与开罗国际电影节、中美电影节、新西兰中国电影节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本次对话推动跨国合作影片落地，签署多组国际电影节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影视文化互鉴，助力中国影视产业高质量对外开放与国际化传播。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以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时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此刻提示，今天是中国甲状腺癌防治宣传日。近年来，随着体检的普及，甲状腺癌检出率也明显增加。专家提醒，把甲状腺癌称为懒癌，这种说法并不科学。甲状腺癌分型差异极大，部分高危亚型进展快，易转移，恶性程度高，一旦忽视将危及生命。对甲状腺癌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癌就是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非常重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伏，
2: 绵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寻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这里是山二黄传承保护展演中心啊，一个排练厅。坐在我旁边的分别是山二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彩平老师，还有黄老师最年轻的徒弟，04年年底出生的，也是山二黄剧团的演员李静文，欢迎。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山二黄，后面有这么八个字啊，就在墙上，分别是汉剧之母，京汉同源，所以山二黄也是跟汉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不能先请黄老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山二黄？
1: 山二黄，又称汉调二黄，由清代乾嘉年间随金乡及鄂东移民带进鄂西北山区的荆楚与当地方言、语音、民间音乐长期融合流变而形成的，系流行于鄂西北及陕南地区的皮黄剧种，被著名这个汉剧大师陈伯华先生称的是汉剧之母。
0: 那它的历史渊源呢？您可以再详细的说一下。
1: 早期的山二黄是以清唱为主，他就俗称那个做万字。清到光绪年间，鄂西北各县艺人相继组班立社，挂衣登台。民国初年，竹溪县山仪社、新溪剧社及中和班等山二黄剧班在鄂西北及陕南地区颇具盛名。在皮黄腔的剧种中，山二黄尤为重唱功，且唱腔

0: 具有通俗易懂、明快流畅、易于传唱等特色，因成熟完备的声腔体系，山二黄亦享有京汉同源、荆楚一绝的美誉。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就一开始是主要是清唱，对不对？而且呢很有自己的一个特点，也跟汉剧有关系，就是汉剧可能就是从山二黄的一些唱腔当中演变而来的。
0: 对，
1: 那您能不能先简单唱一两句这个山二黄，让大家感受一下？
0: 那我就唱两句。那个这个剧种是三个恨里边的，三刚白玉凤唱腔的，就唱两句吧。

0: 好，
1: 可以了，
0: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黄老师，是不是咱们也是用当地的一些方言？
1: 是的。啊、
0: 用竹溪话。啊、
1: 啊、嗯。因为这个，唱腔嘛，就是流传到竹溪来了以后、嗯，也就是地方的方言。嗯。再把它演绎出来，就是形成我们自己的特种唱腔了。
0: 那这个竹溪话的这个方言有什么特点吗？
1: 竹溪话，我就是地方方言，我
0: 啊，比如说，就是在这个唱腔当中，比较显著特色竹溪话的有哪些？
2: 就是刚才老师唱的第一句，孙玉娇普通话就是孙玉娇，然后我们土话就是孙、
0: 孙玉娇，那他这个音调上吗？在这个比如说你看阴阳赏去是普通话。那竹溪话是不是在音调上它拐的也不太一样？
1: 对，啊、嗯，它就是孙玉娇做曹汤，哦，子思子坦，哦，子思子冷吧，是子思子冷，啊、嗯，它就是这种说话，啊、
0: 嗯，所以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说话的状态和音调，还有吐字发声，直接完全移植到了扇耳黄当中。
1: 对，哦，
0: 那这个扇耳黄，您。是怎么接触到的呢？
1: 我们开始进剧团的时候还不是这个，那个时候已经汉剧那已经都解散了，那都下乡了，他们老演员都下乡了。我们进剧团呢，这个时候就是文艺宣传队了。后来是
0: 哪一年啊？
1: 哪一年？我看我忘了，是。
0: 您多大呀？
1: 那个时候我年龄还不大，那是才。也就一二十岁吧。
0: 嗯，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进剧团呢？
1: 因为我爱好，我喜欢。
0: 您喜欢从小是唱戏、唱歌啊？
1: 我从小就喜欢。

0: 唱歌嘛，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样板戏嘛，
1: 嗯，
0: 那个时候这《红灯记》啊，
1: 嗯，
0: 那我就特别喜欢唱这个李铁梅的。
1: 哦，您喜欢唱《红灯记》
0: 啊？啊，对，《红灯记》李铁梅，还有那个《智取威虎山》那个小长宝。
1: 哦，
0: 那个都是我都还，那时候还在学校里，还在读书。
1: 哦，
0: 那是刚进学校吧，也就是六年级到初中吧，那个时段。
1: 哦，十二三岁。
0: 对，十二三岁，我到剧团里来的时候就十三岁。
1: 哦，那您能不能唱两句那个《红灯记》呀？这是
0: 《红灯记》。
1: 对，您小时候的记忆。
0: 那就是，奶奶，你听我说。

0: 我唱的不好，进去，但是那个时候还小学，学的也不好，唱的也不好。
1: 您太谦虚了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所以刚才您唱的是京剧，对吧？这个京剧和刚才最开始您唱的《山二黄》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体系，
2: 是
1: 啊，包括音乐感受啊，吐字发音，对吧？这偏这个京腔京韵一些啊，中州韵。另外呢，就是《山二黄》是用本地方言，还有就是您发音位置是不是也不太一样？感觉京剧和您的《山二黄》的这个发音位置是不太一样的。
2: 这个发音的问题，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学过，具体学过这个声乐，我没学过，但是呢，唱的就是靠自己。我觉着唱京剧和我们这个有一点点区别，但是也不大。我觉着都是唱的那个，有他们这个京剧这个老专家他们唱的那种唱法，因为我又不会呀，所以我就按我的自己的唱法唱的。
1: 就是您按照你自己的理解，
2: 对啊，
1: 那您觉得？一点点的区别，那个区别在哪？
2: 因为他们的道白，跟我们的道白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吧？啊，
1: 那您能不能分别展示一下？比如说京剧的道白，您先说一两句。
2: 京剧道白，像这个奶奶，你听，奶奶，你听我说，我们就是奶奶，你听我说。哦，
1: 一个会更加的起范儿一些。
2: 我这好像是、哦、我们这好像是软一些吧。啊、
1: 哦，就是会更自然一些。
2: 对，我们软一些，好像京剧那个他们就比较这个，算是怎么说呢？也就他们的说正规一些吧。我们这个按地方话说，那就没有他们说的那个
1: 更接地气一些。
2: 对，
1: 就是更加具有这个乡土气息一些。静文之前有没有学过京剧？
2: 他们没有学过，
1: 就直接学山二黄。
2: 他们进去的学的山二黄。
1: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学山二黄？
3: 就是小的时候，然后也会看到剧团老一辈的演出，然后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挺就是算是明星的那种，
1: 很火是吧，在当地？
3: 对
1: 啊，
3: 然后就是
1: 小时候看黄老师演出吗？
3: 看过。
1: 那就是因为从小看，然后喜欢。什么时候报考的学校？
3: 是2016年，然后就是为了拯救这个濒危剧种，就是青黄不接，然后招的我们。然后当时听说就是要招生这个信息，然后过来报考的。
1: 也就是说，也是12、13岁。
2: 对。
1: 您也是12、13岁。
2: 我13岁进去的，他好像也是吧。也是、也就那个年龄。
1: 当时您进去之后，就是考试的时候，面试内容您还记得吗？是不是就是唱啊什么的？
2: 我们那个时候考试还没有，那时候那个山二黄那个时候还没恢复。那就是唱的，也就是唱的京剧嘛。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的，还在我在那个6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剧团的下去招工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很奇妙的，我就到剧团来了。因为他们老我在学校都很喜欢唱歌，很喜欢唱。老师呢，班主任呢，就是他就，他们下去招生的时候，班主任都介绍我了。我了他们，但是他们要给我要听我的唱腔的时候，没有给我明说，就是那个时候一间房子从中间有一道墙，一边从这边进门，一边从那边进门，就是他们老师在这边听，我在这边唱。那个时候学校的就是一个脚踏风琴，那个时候在这边唱了以后，老师在那边听的，老师都那个了，
1: 都觉得挺好
2: 、就觉得嗓音蛮好的哈，就把这个就定了。定了后来都是剧团的领导都下来都把我接走了。那个时候我家里还不知道，那我妈妈说的，那到家里去的时候，我妈妈说那他爸爸又不在家里，那走了我又做不了主，他们就说是不要紧，那就到时候我们去给他说吧。就这样用自行车就把我带到剧团去了。
1: 当时一共有多少人去了剧团啊？
2: 我们那一批吗？我们那一批去的有不少，有一二十多个。
1: 那最后坚持下来的有多少？
2: 坚持下来也就是我和我爱人。
1: 您爱人也是？
2: 还有一位女同事。后来也就我们三个。
1: 那您爱人叫什么？
2: 我爱人叫杨建平。
1: 也一直坚持下来了。
2: 也在这儿集团的。
1: 到了这个剧团之后啊，然后您就开始学习，但那个时候还不是山二黄。
2: 不是，那个时候就是文艺宣传队。
1: 那学什么呢？京剧。
2: 什么都唱，因为我进剧团的，因为没有节目嘛，没有节目，就是因为嗓音比较好，就下乡去他们别人演的时候演歌舞，那个时候歌舞呀，就是好人好事先编先写的那些节目，我就唱独唱。我记得我最开始唱的就是那个地道战的什么那个太阳出来，我去的时候就是唱这个太阳出来赵四方这个歌曲，就唱这个。再一个就是唱的都是李铁梅的那个奶奶你听我说那
1: 红灯记
2: 啊，对红灯记，就唱的那个。再有还有就是那个翻身道琴。
1: 您还唱曲艺啊？
2: 一出来那个
1: 道情是吗？
2: 翻身道情就是那不是有一个那个翻身道情的歌子嘛，那不是唱得很火的那个时候。我就唱的那个。
1: 那您唱两句呗。
2: 小声唱啊。太阳一出来，就这个歌。就唱着这个。
1: 地道战您唱两句呗。
2: 就是

0: 光，就这个。
1: 然后呢就唱点京剧啊，唱点这个歌曲啊，
0: 哎对，
1: 等等等等。跟谁学呢？
0: 就跟他们老同志学啊。
1: 嗯，
0: 他们老同志就是我们下乡，就是那个时候住的是大通铺嘛。
1: 嗯，
0: 大通铺都是地上拦两个木头，
1: 嗯，
0: 里边铺的稻草，
1: 嗯，
0: 就那样的在打地铺睡。下乡了以后都是练功怎么练的？那就是就在床上练。
1: 在床上练啊？
0: 那没有地方练了，你下乡演出那个都是。一个地方待两天就走，待两天就走。
1: 那在床上怎么练呢？
0: 就是你这墙上啊，都地。

0: 垫背，就这样活活的是，就在一个地铺，地铺它都是打在一起。
1: 那时候那个就是您的前辈，就是包括带您的老师都有谁呀？名字叫什么呀？
0: 以前开始那个他们老剧团的人都下乡了，后来那个是那个时候是宣传队，就是像杨东华呀，那个他都现在已经过世了，他也是一个女老师，因为他们都比我们年龄大一些，
1: 嗯，
0: 还有那还有很多的都走了，都不再进来的。就是跟他们一块儿，他们呢就是带着我们，
1: 嗯，
0: 有时候都是给你弄一弄，说一说，也没有专门的老师给你教，
1: 就全靠自己悟，
0: 就全靠自己悟。那老师你要做的不好，老师就跟你说一说，有时候就自己问老师，怎么做，要该怎么弄，压腿呀什么。在哪里呀？就是在乡下嘛，下乡的都没有什么地方的，是什么墙头啊，什么那个凳子上呀，就那样的练。
1: 那您什么时候认识您爱人的？
0: 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地方住嘛，都是也就是老乡。到剧团的时候，星期六、星期天的那个时候，回去，因为我们在城郊嘛，对对，就水平跟县城还有30里路。那个时候没有大星期天，就是也就是星期天一天。那个时候就是放星期天的时候一块儿回去，因为水平我们那个时候水平很有几个，有3-4个吧，就是一块儿走路回去。
1: 走30公里
0: 啊？
1: 你得走多长时间啊？
0: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呀，也坐不起班车，也没有什么车子，就是走路回去，回去了又走回来。
1: 那来回得，
0: 没那个时候年轻嘛，跑得也快，还是3-4个小时还是有吧。
1: 来回3-4个小时啊？
0: 不是来回，就是也就单程。
1: 对啊，你单程3-4个小时，来回不就是7-8个小时吗？
0: 就是啊，我那个时候反正年轻。可以跑。
1: 那您爱人什么时候进剧团的呢？
0: 爱人比我晚几个月，他是我是四月初到剧团的，他是七月份，七月份到剧团的，因为那个时候招生他就不是那个一下子都来很多人，就是慢慢的老师都到乡下去到处找，看中一个就来，看中一个就来，就那样的，有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几个，
1: 所以您，两位也是青梅竹马，
0: 青梅竹马吧。
1: 然后因为这个戏曲，结缘，喜结连理，那什么时候恢复山二黄的呢？
0: 恢复山二黄好像是80几年吧。
1: 哦，这么晚呢？
0: 我们是70几年到剧团的，好像80几年就恢复这个山二黄。那个时候就是陆陆续续的就把他一些老演员，汉剧，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汉剧，就叫汉剧团嘛，都慢慢的陆陆续续都把他们那老师的都慢慢的收回来了。
1: 那当时您山二黄又是跟谁学的呢？
0: 山二黄进来了以后，我们就是也就是跟我们的他们这个收回来的老师一块学的。
1: 叫什么呀？
0: 也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后来的女团长叫王玉荣，她是拉京胡的，她跟我们拉京胡，她回来她拉京胡，她也有老师，她老师是陕西的人，叫周德宝，她是拉京胡，我们这个后来我们这个团长，她就跟她学的京胡，京胡，但是唱戏的时候我们就跟她学。
1: 就是您唱腔是跟那个周老师学？
0: 周老师就是我们的团长王玉荣，跟着他学。
1: 就跟王老师学？
0: 也跟周老师学。
1: 都学
0: 、因为他们都在剧团的，我们都在那里边，所以他们唱戏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一块儿，他们唱我们就跟别人一听。
1: 那他们也算是唱汉剧的吗？
0: 就是他们剧团一开始也不是叫山二黄，后来是更正过来的，一开始就是叫汉剧。
1: 就一开始没有叫山二黄
0: 啊？对，就是叫汉剧团。
1: 就叫汉剧
0: 啊？对，汉剧团。
1: 那什么时候有这个山二黄的名字？
0: 山二黄也是八几年
1: 啊，
0: 也是八几年以后那个时候才把它更正的。
1: 所以您其实当时也对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
0: 没有，
1: 就是老师团长。

0: 教什么您就学什么。
1: 对，他们一开始他们唱教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小，所以就是开始恢复排古典戏的时候，也还轮不到我们，因为我们那一批有比我还大的，比我大一些的，因为我13岁，有16、17岁的，那个时候我们那一批都有。排戏的时候呢，排小折子戏嘛，一开始就排小折子戏，那就是给他们先排了，都没有我们的份儿了，我们就在边儿看呢。他们教他们，我们就跟边儿的跟着学。
0: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您应该80年代，20、30岁。
1: 我是57年的，到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20、30岁吧。
0: 然后就是老师教什么您就学什么。那您学了多少个山二黄的剧目呢？
1: 我们那个就后来演的戏比较多，因为我们那个也是那个时候剧团的比较穷吧，也没有什么留作那个纪念，什么录像啊，什么东西都没有。
0: 都没有。
1: 我们都没有。我那个时候我演了很多的戏。我都没有留下记忆。
0: 有什么剧名吗？
1: 就像那个后来演的那个大戏，那个就是一看啊，有娘，那是娘子县官，那是后来是我们自己创作的。因为这个娘子县官最开始那个写的戏是给我的老师李老师，李环真老师。那个时候因为他是唱这个花旦的。
0: 那您唱什么呀？
1: 我那个时候我后来学的时候我就学的是闺门旦呢。
0: 闺门旦。
1: 他那个时候给他写的这个大戏，因为他个子比较矮。他是演花旦的，演小丫鬟的那一类的。好，所以后来他就这个娘子县官的娘子就我上了。
0: 那您那个一开始的传统剧目都有哪些？
1: 传统剧目，那个时候就演，因为我记不得了，这还有什么三不愿意啊，什么三凤求凰啊，反正那个我也不记着，反正有很多。
0: 但是没有任何影像或声音的记录。
1: 因为剧团那个时候都没有那些东西。
0: 文本呢？
1: 都没有，
0: 剧本都没有了。
1: 剧本应该有，剧本应该有，应该也不知道现在他们还有没有保存呢。
0: 哇，那这个还是很珍贵的呀，需要这个记录下来啊，包括那个文字啊，就是尤其是唱的一些，但您自己是不是脑海当中也有一些模糊了？
1: 是，因为这个退休的这么多年，给他们带学生啊，后来自己家的小孩子也带小孩子，所以有时候单位如果要是有特别的活动，领导或者是要有什么大的活动，我就参加。
0: 哎，那您孩子有没有从事这个？
1: 我的孩子没有，我的孩子他现在在文旅局的。
0: 那您爱人是什么行当？
1: 我爱人他是演丑了吧？
0: 丑角儿。
1: 他也不是那个一开始他就是演那个曲艺节目。
0: 他演曲艺节目。
1: 最开始他是曲艺，什么打快板、快板、山东快书，说相声啊。那个时候去县剧团嘛，他是就跟万金油似的，他是啥都要做。
0: 他会山东快书。
1: 山东快书，打快板。他都还比较拿手，现在老了也是没有做了。
0: 当那个当闲言碎语，
1: 对对对对，
0: 我讲彪一彪山东好汉武二郎哪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是这个吧？
1: 哎，对对。
0: 这个那湖北还听这个呀？
1: 是的呀。那下乡还是蛮受欢迎的。
0: 是吗？哎，那为什么会山东快书呢？
1: 也是学的呀，他自己学的呀。
0: 自学
1: 啊，自己学的。
0: 找了一个，
1: 他都是自己学的，
0: 连板儿都是自己做的。
1: 后来也是找了一个就是打板的吧，打板的老师，他自己去学的。后来他就把那个老师就给他的一副板，他就慢慢的自己练。
0: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所谓啊那个年代嘛，他娱乐的形式不是很多，
1: 对对对，
0: 所以。下乡演出的时候，你18般武艺，你会什么都拿出来。
1: 对
0: 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你只要能让老百姓喜欢就可以了。
1: 对，
0: 不仅仅说是这个戏，可能。

0: 是这个小品也好，相声也好，
1: 对，
0: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小品的，就是相声啊，曲艺啊。
1: 那个时候也就是小，哦、也就像小品吧，
0: 哦，
1: 就那个时候小戏，
0: 也就
1: 是小戏，
0: 哦、
1: 小戏的那个小小的几都是二三十分钟的，一二十分钟那样的。
0: 就相当于一开始是什么都有啊，大杂烩。
1: 对。
0: 然后慢慢就变成了汉剧了，对吧？
1: 后来就是给他归宗了，
0: 归宗
1: 的，归整的就是张二黄了。
0: 张二黄了、嗯，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张二黄。其实把它重新捡起来是挺复杂挺困难的一件事情的，
1: 是
0: 因为毕竟那些老艺人可能有的都不在了，
1: 都不在了，嗯，当时也是不太多了，那个时候就都有的是就五六十岁了，
0: 嗯，
1: 有的年轻一些，年轻，比方像我们的老师他们那个时候都年轻一些吧，都是周老师啊，就是现在、嗯、那个时候跟我一块儿跟他们带他们，也是周老师跟我一块儿也是在武汉给他们带唱腔的，给男生带唱腔，
0: 嗯，
1: 我是带女生的。
0: 那周老师现在还健在吗？
1: 不是，他过世了，已经过世了。
0: 哦
1: 嗯，回来以后就过世了。
0: 哦，所以就是您一直就在这个剧团，啊，然后呢，恢复了张二黄之后，就开始学唱张二黄，
1: 对，
0: 啊，慢慢的就开始演这个张二黄、
1: 嗯、
0: 啊，并且还有这个革新的，对吧？创作了刚才您说的那个叫娘子县官，这是新写的、嗯、
1: 写的
0: 张二黄，
1: 嗯，
0: 这个是谁编的呀？是您自己编的还是说有专门的编剧？
1: 你说这是剧本吧、
0: 啊、
1: 剧本也是我们自己线上的一个写的，
0: 哦，
1: 他现在也是过世了，
0: 哦，
1: 嗯，唱两句吧啊、
0: 嗯，

0: 这只是一句反而黄倒版、
1: 反而黄、
0: 反而黄倒版
1: 真好啊。所以从慢慢的传统然后变到了现代啊，有这样的一些创新，包括重新的写剧本然后编演，一直到您退休
0: 啊。对，
1: 那您有没有就是统计过在整个剧团您演了多少种不同的扇二黄的剧目？
0: 哎呀，那可就多了，可能有一百吧，
1: 上百了，
0: 肯定有。因为那个时候剧团的那个时候人比较那个比较多，下乡也经常要下乡，经常要演出，所以那个时候我比较还是也算是挑大梁吧，所以呢有很多时候那个出去具体学习啊什么轮不到我的。
1: 那您个人还是想出去的？
0: 我肯定想啊，谁不想有更进一步的了？我要是学习能学习出去学一些声乐啊，是不是学习系统的这个戏剧啊？我怎么不想啊？我肯定想得很呐、啊。
1: 所以就是您其实一直没有学习过系统的声乐。
0: 这就是我一辈子的最大的遗憾。
1: 但全靠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悟。
0: 对。
1: 包括发音位置也好。气息的运用也好，是吧？包括表演的形制也好，一招一式也好，全是靠自己悟的。
0: 对，
1: 就是没有专业的这样的老师。
0: 没有啊。后来我就看到他们在学校的学老师给他们教的时候，我好羡慕啊！我说，他们的机会特别好，有这么好的老师教给他们，一点一滴的从基工开始慢慢的教。我说我们根本都不懂，他们那些什么。比方一下走原场台步应该要怎么样走我们都不知道那么细的说法，我们就是跟着大同志一块儿，他们前边怎么走我们就跟着后边怎么走。所以这是我这一辈子的最大的遗憾，我没有学过。
1: 所以其实当时您进剧团的时候，哪怕那些前辈在带，可能也不会这个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你也只能靠模仿。
0: 因为他们，我觉着他们好像也没有这样系统的学过东西，所以让他们要是去给你慢慢的给你讲解呀什么，我觉着他们可能好像也还是说不出来什么的，他们就按他们的自己的想法练，
1: 所以可能这个有点冒犯啊，就是野路子，
0: 对，也就是野路子。我们就说也这不是什么冒犯，这是应该的，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1: 但是野路子还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喜欢，其实就是正路子。但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对于您个人来讲，想追求更多的进步，想有一个体系的建立，出去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的。
1: 但很遗憾，因为您太出色了啊，所以这个剧团离不开您啊，顶梁柱，架海紫金梁，擎天博玉柱，所以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演出。
0: 对，
1: 那个时候一年大概要演多少场？
0: 那个时候我们下乡，也就是每年也有下乡的任务，每年下乡就是两三个月吧。一年两三个月，还有附近的演出那就不算了，我们就是等于是打的被子下乡，那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1: 那剩下时间呢？
0: 剩下时间那就是在家里有时候排练呢，还在附近的演出啊，不是附近还是有演出呀。
1: 对，还得排练。
0: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下乡嘛，进山里边，我们这个竹溪，我们的几乎这个山山水水角角落落的我们都跑到了，
1: 整个竹溪县
0: 都跑到了。你说我们要那个时候有不通车呀，都是走路，
1: 相当于一队人马，
0: 对，
1: 长征似的。
0: 对，挑着自己把自己，那个时候你下乡的时候你的节目多，你的担子就重，
1: 因为你拿的行当那个装备多。
0: 对，那你就是一大挑子，到时下乡的时候，到时乡下有时候到地方了，他们也会派人来接，也会来派人来从路边来接我们。
1: 那您一个女孩子也要拿那么多呀？
0: 拿呀，每个人都拿呀。
1: 就自己拿自己的？
0: 自己拿自己的。
1: 没有专门的人帮你拿呀？
0: 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有啊，哪有拿？你就是自己的服装你自己拿，你还有被子。还有被子，还有都是大家的，就是公家的， 公家的东西，你像道具啊什么东西，哦，那都是你自己的来啊。
1: 哦哦哦，那您爱人没帮你拿呀？
0: 他也有啊。
1: 哎呀，这那您爱人不帮你多拿点
0: 啊？不是他不帮我，他是有时候单位上，哦，比方那个喇叭呀，那个时候不是有喇叭扩音嘛，哦，有气灯呐，啊。哦，那个时候他们男生的时候就拿着工上的大家的东西拿的多一些，哦，他们就分下去了。我们自己就是拿我们的服装啊、道具啊，我们自己的东西尽量是我们自己的。
1: 还要爬山？
0: 爬山，有时候走路就是我们走路一天都走了几十里路。
1: 妈呀，负重只得几十斤吧？
0: 是啊。
1: 然后你走几十里路？
0: 几十里，我们那个时候早晨都很早的起床了，起很早起床了以后，那个是厨房里就给我们，烧水，每人有一个水壶，烧水给我们煮鸡蛋呐，或者是做馒头呀，那个时候就分给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拿着，累了就走路边的，喝点水，吃点东西，歇一会儿，继续走。
1: 我天，真辛苦。
0: 那个时候真是辛苦。
1: 那你爬山下山都有可能会受伤啊。
0: 那是常事儿啊。
1: 常事儿。嗯，
0: 那有的时候你我就最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是他是相反的人，但是他在我们剧团他当时唱歌的。他我们有一次到那个山上去走那个一个错欢喜的山，就是为什么叫错欢喜，就是你感觉好到了，哎呀到了，上去了以后还有山，还有上这样个山。后来这个老师挑了一担他自己东西上去的时候，他把东西往地上放好，东西就咕咕噜噜滚下山了，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啊，他说我上了，我这怎么下去，怎么拉上来呀，就这样，有的很寻常的事情了。
1: 哦，有可能也在整个翻山越岭的过程当中，
0: 对，
1: 脚崴了呀。
0: 那也经常都有的事儿。哦，
1: 那有没有碰到过最危险的？
0: 那个时候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下乡的时候有武装部的，那个到时候那个时候村村都有武装部的人站，他们就跟我们一块儿，给我们等于是
1: 保护，
0: 也就起着保护的作用吧。我们到山里边去，因为都是大山，很危险的，所以他们都有人跟我们一块保护。
1: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什么蛇呀？那个什么？
0: 那是常事儿啊。
1: 常事儿啊。
0: 常事儿。那我们走的地方，走一走，他就从你脚前边跑了，那是很常事儿。你就是住在那里头，住在那个地方，他也有。
1: 啊。就是这就是那个住的地方都有，
0: 有时候住的地方都有。
1: 那有被咬过吗？
0: 没有。那个时候我们自己都那个啥，都住的，大家一块儿都大的都说要注意一点，注意安全。
1: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真不容易啊。我感觉就是这个一个送戏下乡，不像现在是吧，有个车。
0: 现在有车呀，你去了就演出有台。那个时候我们到了以后还自己搭台。
1: 哦，自己搭台。但老百姓很喜欢。
0: 是的，那我们到山里边去演出的时候，那山里边的那些老百姓，那就是跟那过节一样，穿的新衣服，戴着头上包的那个头巾，那个到山里边去都是那样，大家都坐在那儿整整齐齐的，就这样的。
1: 所以那时候确实不容易，不像现在。
0: 现在好幸福啊，有车呀，都有车，有车接车送的。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车，都是走路。
1: 所以这个小李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啊。那您退休之后就是把重心转移到了教学。
0: 我退休了以后，也就是招他们这一批的时候，那我就哎呀快六十了，招他们这批我都六十了，我就跟他们一块儿都到武汉去了。那个时候我退休的都已经五年，在家里有时候因为剧团的有时候演出还是
1: 需要，
0: 还是需要，还是要参加。基本上都还是在参加的。
1: 那您在武汉教了他们，
0: 带了五年。
1: 多少人呢？你们班
0: 31个。
1: 那还挺多的呀。31个，现在还有多少人在？
0: 现在都还在。
1: 都还在。那不错呀。
0: 都还在。可能也就可能陆陆续续，后续可能就有人会走的。
1: 因为也是挺苦的。坚持不下来。
0: 是的，因为 人往高处走嘛，现在都是、
1: 哦、就是想去更大的地方去发展。
0: 对，啊啊啊！现在还没走、哦，目前还没走。哦，目前都还在这
1: 儿。哦，就是在那个武汉教了五年，您主要教、嗯、
0: 就唱腔，
1: 就唱腔。
0: 嗯，
1: 那您，小李展示一下吧。
2: 嗯，我也唱试一桌。
1: 可以啊，就是你唱一个最拿手的，就是黄老师教的，啊、嗯，来。

0: 嗯，正好，黄老师点评一下，怎么样？这段时间有没有听他唱？
1: 没有吧。
0: 好长时间没听了。
1: 没有。
0: 怎么样？
1: 因为他们攒到上边来了以后，我在老剧团的，所以跟他们隔得又比较远，所以就很少听他们唱了。
0: 隔了这么久听小李老师唱，您觉得他这个基功，有进步吗？
1: 还好吧，
0: 还好。
1: 他们在学校里唱的还好一些，他们回来了以后就唱的差一些了。
0: 没练是吗？这意思就是没练习。
1: 他们回来的忙着这武林不夜城的演出，经常演出。
0: 对，我看就是咱们这儿武林不夜城，还有山二黄的演出，大概一周有几场啊？
2: 一周基本上就是六场。
1: 他们天天都在演出。
0: 你每天都演？
2: 对，就只有星期一休息，然后有时候星期一也不休息。
1: 星期一要是有客人的话，还要继续演出。哦。
2: 不下雨。
0: 那你演的是山二黄吗？
1: 啥都演。
2: 就是他会把山二黄的元素，然后和舞蹈还有杂技融合成一台演出的那种。
0: 有山二黄的元素，能不能唱一下武林不夜城那个山二黄的元素？

0: 这不挺好的吗？我觉得唱这个也是上二黄的感觉。
1: 对，他这就是戏歌。
0: 哦，戏歌。嗯。哦，挺不错，挺不错啊。所以就是你们平常任务很重啊，平常还要去武陵不夜城去演出。
1: 嗯，武陵不夜城天天演出，还有下乡。
0: 哦，还有下乡。
1: 对，还有下乡，有时候一天演两三场。
0: 哇，这个工作任务确实
1: 很累，
0: 很重啊。嗯。啊、
1: 嗯。所以他们就。肯定唱的有时候具体的唱的也少，因为他们下乡演出嘛，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个小折子戏、嗯、有的时候还有歌舞。
0: 哦，还你还要负责歌舞啊？
1: 对呀、
0: 啊、还要唱歌啊、嗯、我看就是手上还有这个手绢，就你们也会有手绢工？
2: 嗯，就是折子戏里面会。
0: 上二黄的折子戏？
2: 嗯，移植剧目。
0: 啊、哦、移植剧目有、嗯、能不能简单展示一下？好。嗯，哦，也是竖转。哇，可以啊，这个其实这就有点那个二人转的那个感觉啊。是，其实横着转很简单，对吧？因为它这有一个轱辘，竖着转是得练的，要不然的话你也
1: 转的不挺蛮好啊。
0: 张廷秀未曾说话，身大义工啊，口尊声观众朋友，你要细听啊。
1: 二人转唱
0: 的。二人转啊，二人转。所以看就是很多戏曲它是融会贯通的啊，然后呢哪儿好就移植过来
1: 啊，
0: 也不容易。我觉得年轻演员虽然2004年年底出生，今年是22岁左右啊，不到22岁，但已经承担了这么重的工作任务。一方面呢是为了上二黄这个戏曲，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当地文旅啊，为了宣传竹溪，宣传这个武陵不夜城，很不容易。但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基本功啊还有这个上二黄的一些相关的传统剧目啊，得好好学习学习，要不然那5年就白费了。
1: 是，
0: 对吧？那5年黄老师应该是下了不少功夫吧。
1: 应该吧。
0: 啊，教了多少、啊、
1: 他们是从音乐这个乐谱啊都开始慢慢的教的。
0: 教了多少、啊、
1: 一句一句的教。唱旦吗？
0: 啊，
1: 那唱旦很唱了一些哦。西皮、二黄、反二黄都教过。
0: 都教过。
1: 都教过。因为他们有些东西他们必须要都要掌握啊。
0: 那男生也教。
1: 男生也教啊，男生也是一样。那个时候男生是周老师教，有时候但是也给他们说一说。
0: 哦哦哦、嗯、那除了像这个上二黄之外，你们当时还学什么？
2: 在学校主要就学习上二黄，然后其他的是回团之后跟就是我们上面的大姐姐他们学。
0: 哦，那比如说那个身段跟谁学啊？当时在武汉。
2: 嗯，就是学校分配的老师。
0: 嗯，就是别的戏曲的是吧？
2: 嗯，对，和别的剧种。
0: 别的剧种的，嗯，那时候有31个啊，那挺多的了其实。后来有继续这样培训吗？嗯，
1: 好像是听剧团的，好像是明年吧，明年准备又要招生的。
0: 也就是10来年一次啊。
1: 10年一次。
0: 10年一次。
1: 啊、嗯、他们这都是10年一次。
0: 哦、嗯、真不容易，真不容易。那今天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上二黄苗林学艺嘛？因为我也肯定学不会。这个我觉得不好学这个，反正您简单教教我。男生的。
1: 西

0: 就这样。
1: 哦，这还得使点劲儿。
0: 这也不高吧？
1: 我不知道这个是应该多使劲儿啊，是轻着唱还是重着唱啊？这个？
0: 你用气就行了。
1: 是啊，得真使劲儿。来，你再来一下。

0: 基本上还好。
1: 就是不是我这最后可能音儿回去了，但中间全是波动的那个，
0: 没事的，
1: 不稳啊
0: 嗯，没事的。
1: 哎呀，这个挺难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呀？
0: 闲无事啊，打从这孙家庄过。
1: 就一个人是吗？啊，
0: 没事的时候打从这个地方过。
1: 闲无事，哎，
0: 打从这。
1: 打从这
0: 孙家庄过。
1: 孙家庄过啊。哦，今天挺有意思啊，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专访过汉剧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当然在武汉啊，胡和岩老师。那汉剧之母就是山二黄，对吧？所以要想了解汉剧的根儿，就得来到咱们竹溪，来到这里呢，感受山二黄的一个魅力。今天很开心能跟黄老师还有小李老师一起呢，学习了啊，了解了，探讨了这么多跟山二黄有关的内容，真的不容易啊，因为呢，从最开始没有，对吧，慢慢的恢复啊，然后呢，去革新创作啊，也付出了很多，尤其是那段上山下山翻山越岭送戏下乡的日子，我相信黄老师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
0: 是的，
1: 也能看出来那个时候很难，但是戏曲人选择了坚守和坚持，一直翻山越岭啊，所以才能岁月静好，真的是不容易。那现在咱们生活条件要好太多了，所以新一辈的年轻戏曲人肩上的责任也很重，一方面呢你要兼顾咱们文旅的宣传，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好好的去传承学习好山二黄啊。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的话，也可以呢去买票到这个武陵不夜城啊，转一转看一看啊。听说那里非常不错啊，而且呢是很多的朋友啊，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外地的，都会过来打卡。您去了武当山，只需要坐车2个小时就能来到这儿啊，到这个武陵不夜城听一听这个山二黄的一些融合啊，这个戏歌啊，
0: 是是，
1: 我觉得这才算来到十堰，才算来到竹溪，这算不虚此行，因为竹溪原来的名称就是武陵啊，来到这儿您一定会喜欢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啊，这里的山山水水。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感谢黄老师，还有感谢小李老师。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卡式机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星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瑞士者

0: 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4: 一棵古树被伐倒后，横截面显现出一圈一圈的纹路，数一数就能说出它活了多少岁。一片遗址挖开地表，下面压着一层又一层的土，看一看就能知道哪层老哪层新。可您想过没有，这看似简单的道理却是考古学最珍贵的家底。在没有碳十四、没有时光测年的年代，考古学家靠什么给历史排定座次呢？靠的是一双眼睛、一把手铲和一颗愿意俯下身去倾听大地心跳的耐心。答案就藏在这树干与大地写就的编年史里。那么树轮是怎么形成大自然的条形码的？地层又是怎么变成时间的千层饼的？从北京周口店的猿人洞到河南安阳的后岗，从山西西阴村到甘肃羊洼湾，中国考古人是怎样用一双手、一把铲去读懂大地埋藏千年的岁月密码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源系列为您讲述树轮与地层，写在树干与大地里的编年史。节目开始，我们先说树轮。小时候大家都学过，树干横断面上有一圈一圈的年轮，一圈代表一年。可您知道吗？这些年轮的宽窄并不是随意长的，气候湿润、雨水充沛的年份，树木长得快，年轮就宽；干旱寒冷的年份，长得慢，年轮就窄。同一地区、同一树种的树木，经历的是同样的风雨，它们的年轮宽窄变化，就像用同一支笔写下的日记，彼此对得上。美国天文学家道格拉斯20世纪初在亚利桑那大学研究太阳黑子，他苦于没有足够长的气象记录，转而盯上了树木。既然年轮能记录气候，那能不能把不同年代的古树年轮拼接起来，连成一部超长的气象年鉴呢？这个想法在当时听起来近乎异想天开，甚至遭受同行的嘲笑。但道格拉斯坚信树木里藏着时间的密码，经过十几年的摸索，他发明了交叉定年法，把活着的古树、老房子的房梁、考古遗址里的木炭，按年轮宽窄的纹路一一比对，前后衔接，像接龙一样，把几百上千年的时光串成一条连续的线。1929年，他用这个方法准确测定了新墨西哥州史前阿兹特克人遗址的年代，轰动学界。那些曾经嘲笑他的人终于闭上了嘴。 这条线一旦搭起来，威力惊人。道格拉斯用这个方法给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遗址里的墓量定了年，精确到了具体的哪一年，这在当时被称为考古学上的一场革命。从此人们不用猜测，不用估算，树木自己就能报出年龄。树轮年代学传入中国后，在干旱的西北找到了用武之地，青海的吐蕃墓群出土了大量祁连元柏。中国学者用这些千年古柏建立了从公元前515年延续至今的2000多年年轮年表。新疆小河墓地那些矗立在沙漠中的胡杨木柱，也通过年轮比对被锁定在距今约4000年的青铜时代。在中国，把树轮与历史气候研究推向高峰的是竺可桢。这位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奠基人，从1921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起，直到1974年逝世的前一天，坚持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和天气。1972年，他发表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用树轮、物候、文献三条证据链勾勒出中国历史上三次温暖期与三次寒冷期的交替曲线，后人称之为竺可桢曲线。他第一次证明气候变迁不是玄学，而是可以被精确重建的科学事实。更关键的是，树轮还帮了碳十四测年一个大忙。碳十四测出来的年龄要用树轮来校正，因为历史上大气中的碳十四浓度有波动，而每一圈年轮都忠实地记录着当年的碳十四含量。德国的橡树、美国的刺果松各自建立了上万年的年轮年表，为全世界的碳十四数据提供了一把标准尺。如果说树轮是写在木头里的时间，那么地层就是写在大地里的时间。考古学上有一条铁律叫地层叠压律，正常情况下，下面的土层比上面的老，就像千层饼底下的先铺上面的后盖。一个遗址里，如果下层出了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层出了商代的灰陶，不用任何仪器，我们就能说仰韶比商代早。但这条看似简单的道理，在中国真正落地生根，却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彩陶，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他认为中国的彩陶是从中亚、西亚传过来的。中国考古学家想要推翻它，光靠争辩远远不够，必须拿出地层里的铁证。安特生的错误在于他把不同年代不同文化的遗存混为一谈。他在甘肃、青海调查了约50处遗址，把齐家、仰韶等6种文化按自己的主观想象排成一个6-7序列，硬说甘肃的彩陶比河南的早。可他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这些遗址的地层关系根本没有经过科学发掘的验证。他把地表采集的陶片当作地层证据，把不同地点、不同年代的遗物强行编排，就像把一本撕碎的书按自己的喜好重新装订，然后宣称找到了真理。第一个站出来的人叫李济。李济是湖北钟祥人，1918年从清华学堂毕业后官派留美，先读心理学后转人类学。在哈佛，他师从体制人类学大师狄克森，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让中国学界第一次有了用现代方法研究自身起源的尝试。1926年，这位从哈佛大学归来的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当年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沿汾河流域调查，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一片布满史前陶片的遗址，他当即决定 就在这里把中国人自

己的第一产。发觉从十月持续到十二月初，条件艰苦，经费紧张，人手不足，还要防备盗掘，李进没有把整个遗址挖开，而是精心选择了一小块，像做手术一样一层一层的剥。他创造了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把每一层出土的陶片、石器、人骨都精确地记录在案，标清坐标、层位、共存关系。西阴村最轰动的发现是半枚被人工切割过的蚕茧，它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已经懂得养蚕抽丝。更重要的是，这次发掘证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用科学方法研究自己的土地，不必仰仗外国人的判断。李济后来主持殷墟发掘，用15次科学发掘把商朝从传说变成了信史，而他亲手建立的田野考古规范，挖土要分层，遗物要记录，层位要清楚，至今仍是考古学的基本功。李济打开了局面，但真正用地层学给西来说致命一击的是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他早年在哈佛主攻东亚考古，系统学习了地层学和类型学，是中国第一位受过正规考古训练的学者。1930年从哈佛学成归来，他开创了中国科学发掘细石器文化的先河。1931年春，梁思永来到河南安阳，面对后岗遗址，他没有急于挖宝，而是先像一个医生一样给大地把脉，以土质土色把地层分得清清楚楚。在后岗最下层是以红陶和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中间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最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三层上下叠压，像一部打开的历史书，一页压着一页，这就是著名的后岗三叠层。但辨认这三层并非一眼就能看穿，发掘之初，工人们按老习惯挖到陶片就往上扔，根本不管出自哪一层。梁思永急了，他蹲在探方边，手把手地教：红陶片是仰韶的，黑陶片是龙山的，灰陶片是商代的，一层是一层。他亲手绘制了地层剖面图，把每一层的土质、土色、包含物都标得清清楚楚。正是凭着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后岗三叠层才成为无可辨别的铁证。他用不容辩驳的地层证据确立了仰韶、龙山、商文化的年代顺序，彻底打破了安特生的分期体系。中国考古学从此有了科学的地层标尺，梁思永也被誉为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奠基人。地层学的威力还不止于新石器与青铜时代，在更古老的旧石器时代，它同样扮演着定盘星的角色。1929年12月2号，北平周口店一个震撼世界的发现即将诞生。发现者叫裴文中，当时年仅25岁。这位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毕业生刚到周口店时，自嘲不识朱牙露骨，连工人的常识都不如。为了补课，他手不释卷，凭着一股狠劲边干边学，很快成为地层划分的行家里手。他把龙骨山的堆积层从上到下分了10几层，每一层出土的化石、石器、灰烬都严格对号入座。正是靠着这种地层记录，人们才知道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约50万到70万年前。正是靠着地层中的灰烬层和烧骨，人们才确认北京猿人已经会用火了。1929年的那个冬天，外国专家已经撤离，经费即将断绝，周口店的发掘面临停工。裴文中找到地质调查所。

所长翁文浩立下军令状，再给我两天，挖不出东西，我卷铺盖走人。他顶着寒风，腰系绳索，下到洞穴里继续清理堆积层。12月2号下午4点，天色渐暗，他突然大喊：“这是什么？是人头！”沉睡50万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终于露出真容。洞里的工人都惊呆了，裴文忠用被子裹着他，骑上自行车，一路狂奔回北平城。正是这两天的坚持，掀开了人类学史上崭新的一页。裴文忠从不识朱崖露骨的地质系毕业生，成长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之父，靠的就是对地层学近乎苛刻的执着。地层学不仅能排定先后，还能纠正错误。1945年，抗战烽火未熄，考古学家夏奈随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甘肃，在宁定县杨洼湾，他发掘了3座齐家文化墓葬。在2号墓的填土里，距离人骨仅10厘米的地方，静静躺着几片仰韶文化的彩陶片。这个发现看似微小，却石破天惊。安特生当年把齐家文化排在仰韶之前，作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关键一环，但夏奈在地层里看到的是仰韶彩陶片出现在齐家墓葬的填土中，这意味着齐家文化晚于仰韶，而不是更早。安特生的6、7说被拦腰截断，西来说最坚硬的证据链就此断裂。夏奈是埃及考古学博士，留学英国的时候师从著名的考古学家惠勒，受过最严格的田野训练。回国后，他本可以坐在书斋里研究甲骨金文，却偏要跑到大西北，在战火纷飞中踏遍安特生当年走过的每一处遗址。杨洼湾的那几片彩陶是他用手铲一层一层刮出来的。他后来撰文《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定》，以地层学排定年代序列，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新起点的标志。夏奈用一把铲子一块陶片改写了中国史前史，他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而杨洼湾的那几片彩陶至今仍在诉说着地层学的力量。地层学之外，考古学还有另一门基本功，叫类型学。如果说地层学管的是上下，哪层早哪层晚，类型学管的就是左右，哪种器物先出现，哪种后演变。同一种器物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形态，类型学家就像生物学家整理化石谱系一样，把器物按形态排成序列，再与地层对照，就能知道哪种形态属于哪个时代。李济在西阴村就用了类型学，他把出土的陶片按质地、颜色、纹饰分类，再与地层记录对照，重建了西阴村的文化序列。梁思永在后岗用地层确定仰韶、龙山、商的早晚关系，用类型学细化了每一层内部的分期。后来苏秉琦先生更把类型学推向高峰，用陶粒的谱系研究解决了周文化的起源问题。地层与类型一纵一横，像经线和纬线，共同织就了中国考古学的坐标网。树轮与地层这两门看似古老的学问，今天依然是考古学的基石。树轮年代学告诉我们，大自然本身就是最忠实的记录者，每一圈年轮都是一年的日记，每一条年轮年表都是一部可以精确到年的日历。地层学告诉我们，大地本身就是最公正的史官，每一层土都是一段时间的封存，每一个剖面都是一页不容篡改的编年史。
在碳十四是

光，这些高科技测年手段层出不穷的今天，树轮和地层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重要。他们向两位经验丰富的老法官为高科技数据提供着最后的校验。碳十四测年要靠树轮校正，地层序列要靠类型学印证。正是这些不靠仪器的基本功，让中国考古学在百年风雨中站稳了脚跟。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新发掘，搭建了恒温恒湿的考古方舱，舱内配备了显微观察、三维扫描、光谱分析等先进设备，堪称科技考古的豪华阵容。但在方舱里，考古队员做的第一件事儿依然是划分地层，每一层土都要编号记录采样，像百年前李济、梁思永做的那样。遥感可以扫描地下结构， DNA 可以分析古人种属，但哪件器物出自哪一层，最终还是要靠人眼去看，靠手铲去刮，靠地层学去判定。这就是基本功的力量。仪器可以升级，方法可以更新，但对大地的敬畏与耐心永远不可替代。从李济在西阴村拨开的第一层土，到梁思永在后岗辨认的三叠层，从裴文中在周口店举起的头盖骨，到夏奈在杨洼湾拾起的彩陶片，中国考古人用双手丈量大地，用双眼阅读年轮，把一部模糊的远古史一点点校对成了清晰的编年史。那些沉默的树木，那些无言的土层，曾经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们不喧哗，不张扬，只是静静的生长，静静的堆积，一年一圈，一层一叠，把千万年的风雨，无数个文明的兴衰，都悄悄藏进了自己的纹理与肌理之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7年，由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制作的音乐合集磁带《中国 Disco 十五的月亮16元》在全国发行，短短3个月，销量就突破100万。合集中一首《我热恋的故乡》更是以其热烈淳朴的歌词和慷慨激昂的旋律广为传唱，同时也在中国歌坛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曲作者徐沛东和演唱者范琳琳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1: 所以我认为西北风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中国改革开放那个时候的一种前进的一种动力，一种加油，就人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需要去拼争，不是等来的。
0: 这首表达对故乡热爱的歌曲开头的歌词却是：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如此直白的表达完全颠覆了家乡无不美，故土无不亲的歌颂方式。徐沛东说，在最初的版本中，第一句歌词原本是我的家乡不是最美的地方，而他希望改变一个写法，他想把家乡的贫瘠落后大胆地唱出来，他想把故乡建设的更美的愿望痛快地唱出来。
1: 我的这首歌呢，我想他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跟观众去诉说他对故乡的眷恋，第一句就是我的故乡并不美，而且演唱的方式

0: 是近乎于呐喊的，它是一种挣脱。
1: 在创作时，徐沛东采用了 disco 的节奏，使作品既有流行歌曲的风格，又不失我国民族音乐的特色。

于是范琳琳果断放弃了平缓抒情的风格，在演唱中大胆使用了高亢雄浑的声调，不仅让这首歌从此走进千家万户，也引领了后来流行一时的西北风唱法。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一集。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希望。习近平指出，1951年，包括你们先辈在内的各族代表立碑盟誓，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70多年来，各族群众一心
2: 阿爸，阿爸，快看，习总书记给我们盟誓碑后人回信了。
1: 民族团结进步。
3: 苏晨，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是真的，新闻里正播着呢。哎，宝苏，快扶你外公过来看。哎，
4: 外公，来，咱们过来。
3: 阿爸，习总书记给我们盟誓被后人回信了，还记得当年我们说过的话吗？
5: 阿爸，等我长大了，也给中央领导写信，告诉他们山里通了路，开着拖拉机犁地，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景迈山的晚上像白天一样亮。
4: 外公，外公，你想什么呢？
3: 哎呀，我想起当年跟我阿爸苏里亚说的话，这座民族团结誓词碑来之不易啊。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事？
6: 停车！司令，您看，这里是蒙董城边的永和部落，您的指挥部就安排在这里。
7: 李国辉，你作为少将师长，率部2500余人。进入苍原县城，干得漂亮。哎呀，去年2月，共产党占据云南全境，都1年3个月了，我们终于打回来了。
6: 司令，普洱这些少数民族头人从北京回来之后，又是开民族代表会，又是立盟誓碑，闹腾得厉害。我想安排舒秉忠。
7: 舒秉忠？
6: 对，让他从那些北京回来的头人身上下手，分化他们。
7: 叫他进来。
8: 是。哎，进来。哎，
9: 来了来了。
10: 哎，司令，师长，我就是舒秉忠。
7: 我知道你，你以前是西盟乡长，共党来了，你没捞到好处。现在给你机会，绑架几个去过北京的头人。
9: 哎呦，哎呦，这可不敢呐！能被共产党发现，是要掉脑袋的。
7: 枪支弹药我给你备下，都是美式武器。最新式的。哎呀，
9: 谢谢司令，谢谢司令。可是你也知道，当年国军拿着美式武器跟共产党干，那他们都
7: 少废话，让你干你就干。事成之后，西盟乡长还是你的啊，否则给你一颗子弹。哎
9: 呦，司令啊，您这是跟我开玩笑呢？哎，
11: 谁不知道啊，您的那颗子弹，那对于我舒秉忠来说，那就是发力。

0: 枪啊。
1: 哟，这么说你是愿意去了？
2: 哎呀，司令说了，成事之后把我从共产党那里失去的都还回来。哎，我想着瓦山西蒙县班庆头人拉蒙立蒙氏碑的时候是他亲手标牛，还有那个是赵存信。
1: 就是那个西双版纳宣慰使司议事厅厅长赵存信。
2: 对对，就是他。
3: 听说他那个老婆是车里宣慰使司家族的刀美英，改名蒙罕凤。1949年还陪着他一起北上找共产党。
2: 还有景迈山的布朗头人苏里亚也不能放过，从北京回来后当上了澜沧县诺福区区长。再有就是西蒙当过傈僳乡长的李宝。
3: 哪个最方便下手？
2: 要说方便那就是李宝了，他就在我跟前。
0: 哎呦，您是没看见啊，他跳的可是真欢啊，绑了他，灭灭他的气焰。
3: 就只有一个李宝？
2: 司令，我这个能力也就是。
1: 舒秉冲，你又跟司令讲条件，
3: 惹烦了老子，我毙了你！
0: 哎呀，司令，您别急呀、啊，
2: 我又想起来了。还有一个跳得欢的是西蒙中科头人矮顶的养子矮火龙。
0: 哎，就是他替矮顶去的北京啊。
3: 你想明白了就动手。
2: 是，这就走，这就走。
3: 国辉，
4: 走，
3: 用最快的速度抢占西蒙。
4: 是。
5: 5月13号，李弥残部攻占西蒙区政府后，李宝和矮虎龙失踪了。大家有什么想法？哎呀，
6: 情况可真是挺严重。
7: 张书记，我认为啊，就是李弥对1950年赴京观礼的头人下手了。
8: 对
9: 对，就是这样。但是，有没有可能，一些少数民族头人内心动摇了？
5: 哎，李小村同志，在动员头人进京的工作中，你们经历了很多艰辛，但是没有证据，不能随便下结论啊。
9: 是啊，是
7: 的。小村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我担心啊，有些人虽然进京开了眼界，转变了想法，可回到部落，迫于旧势力的压力。
9: 是啊，幸好有赵存信带头。
10: 赵，最近外面很多传言，说去北京是共产党的圈套，北京山高路远，我担心这一路上会有太多艰难险阻，吉凶难料啊。
9: 蒙罕凤，不但我要去，我还要劝说景迈山的苏丽亚，像他这样的年轻头人要一起去北京。
11: 舒秉忠，
2: 哎，
11: 这就是王景不老寨子。
2: 对，等一会儿我进苏利亚家的时候，你们就在这片茶园里点火。哎，记住啊，一定要烧茶魂树，就是茶园中心那棵最老的茶树。
11: 知道了。
0: 不好了，不好了！哎呀，苏利亚，
12: 景都大哥出哪样事了？
0: 哎呀，
12: 快进来，坐到火堂前喝杯茶。
13: 叔叔，喝茶。
2: 不急不急。你们还不知道吧？
0: 外面都传疯了，都在说共产党要清算少数民族头人呐。这共产党把你请到北京，那就是借刀杀人。
12: 什么？借刀杀人？
2: 你想想，你们要去北京，国民党肯定不高兴。那要是在路上埋伏起来，一通扫射，这根本不用共产党动手，这
0: 这难道不是借刀杀人吗？
4: 舒敏中，你不要胡说。
8: 赵存信，
14: 您来了。
4: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地委工作组的龚国清、李小村和凤玉清同志。
15: 你们好啊！
16: 你们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着火了！着火了！
16: 常副师傅上人了！常副师傅上人了！阿伯，常副师傅着火了！阿伯，
4: 快，咱们去救火！
16: 怎么样了，苏丽亚？查克是保住了呢？
8: 哎呀，保住了，保住了！哎呀，幸亏有工作组的同志们帮忙啊！哎呀，哎，好端端的茶魂树为什么会着火呢？哎呦，一定是什么事触怒了茶祖啊！
7: 要我看啊，不是茶祖，是特务在搞破坏
8: 啊！特务在哪儿？抓到了没有？
7: 没有。
8: 啊，这，哎呀，苏里亚，这太可怕了！李弥的部队就在缅北。离景迈山南角只有六七公里，你可要千万小心呐！
16: 是呀，苏丽亚，这太危险了。
8: 是啊，
7: 苏丽亚，你放心，解放军会全程保护你们的安全，保证你们来去平安。
8: 可我要是丢下寨子走了，这没有能担事的人呢。哎呦，那寨子里肯定是要乱喽。
7: 工作队会派干部进驻村寨，跟各位长老一起把寨子里的事情处理好。
8: 收茶叶、交种新粮，都交给我们。
16: 对，交给我们行。
17: 对，
10: 这样我们心里就安定了。
8: 是啊，是啊。
9: 苏丽亚，哎，你去北京，不是丢下寨子，是替布朗人看看外面的世界。
8: 好啊，我们布朗人世代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国民党政府把我们当成野人，共产党啊，把我们当成自己人，知道我们民族情况不一样，特意为我们放缓了土改的进度，不强迫，不硬来。这次请我们去北京，是天大的荣誉啊！我去。
14: 好好
16: 好。好
8: 可是我去北京也不能空手啊。
16: 茶叶。哦，对，茶叶。
14: 茶叶好。
8: 对，就把景迈山最好的小雀嘴煎茶敬献给党中央毛主席。
10: 我来采茶制茶啊，还要用布朗土布缝一个装茶叶的包。
16: 我去摘芭蕉叶来包茶叶。
8: 好。
9: 毛主席喝了这茶呀，就认识布朗族，记住景迈山了。
8: 西蒙那边要是有我能帮上忙的，尽管说喽。
7: 西蒙那边的拉蒙矮顶怕是要下点功夫啊。
18: 64年了，我拉蒙从没离开过瓦山。你们汉人来了又走，哪次不是要我们的东西？可别说到北京，就是从班庆到思茅这700-800里地，走路要10几20天。
7: 是，
18: 走茶马古道、雇马帮，也要走10天到15天。去北京。我怕回不来，咋个整？
7: 拉蒙啊，你的这些后顾之忧，政府都考虑到
18: 了。哎呦，实话说，我的后顾之忧就是，万一你们汉人想把我骗出去，占了地盘，杀我的头，
7: 不，
18: 我不去。
7: 拉蒙，那些话都是敌人在造谣，不信你去问问赵存信和苏里。
18: 哎呦，他们，你不要拿他们跟我比。
19: 李豹同志，我刚才已经表达了中央政府的诚意。我们知道您在缅甸读过书，回来当过乡长， 带过乡亲。

0: 抗击外敌，在中缅边境很有威望。哎呀，希望您接受邀请，为边境安定出谋划策。哎呀，你说的我都明白。中央政府能邀请我去北京，也是对我的重视。时代变了，我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是哪样的。这么多年，乡亲们信任我。
1: 我有责任替大家去探探路。哎呀，真是恼火！别跟我们怎么动员，那拉蒙和他那个女婿艾顶就是不配合，顽固得像块石头。<笑>其实啊，我们最近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果的。赵存信、苏里亚都很积极，李宝虽然犹豫，但态度也很确定嘛。
2: 至于拉蒙不配合，肯定是有原因的吧？他要实在不愿意，就由他去吧。
1: 哎，这可不行啊！我们宁洱专区十几个少数民族占人口的 70% 直接与三国接壤。如果我们不去争取他们，境外反动势力必然拉拢。这些头人的选择，关乎着边疆的安定团结，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好工作呀。
3: 赵书记，
1: 工作我们肯定是尽力做好的。可是拉蒙提出要盐巴500斤、大米500斤、酒100斤、腌肉100斤，给他才考虑去北京。你这要求是有点……
4: 这不是敲竹杠吗？
1: 就是嘛。答应。
3: 啊，
1: 张书记，都答应。
5: 是不是有点……
1: 同志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 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跟少数民族兄弟商量着办。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一步一步的引导。
4: 好，
6: 好，好。
7: 秉忠，我就按你说的那样跟他们提条件，看他们怎么办。
4: 对嘛，拉蒙，如果他们做不到。
6: 那去北京的事就不要提了。
8: 我再提几个条件，试探一下。他们要是不答应，我绝不去北京。
9: 阿爸，政府的人就是那个龚区长来了。
6: 哎，龚区长，
10: 哎，火龙，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枪？
9: 他们一共4个大人，还有一个比我小点的男孩子，也没拿枪。
6: 拉着骡马驮着东西来的，
11: 啊！你看清楚了，
12: 站在山岗上看得清清楚楚。
6: 白火龙，去，再去看看。
9: 好，
12: 拿起枪，以防万一。
11: 好，好，好。
13: 拉蒙，拉蒙，
11: 这边来，
12: 是龚局长。
11: 啊，龚局长，
12: 哎，你好啊。哎。
11: 这是怎么了？咋个连枪都拿出来了？
14: 我们是防……龚局长，你带了这么些人？我不带人，这么多东西怎么运过来啊？
11: 你们真的把物品运过来了？
15: 我可跟你讲清楚啊，你要是耍花样，藏武器……
11: 哎呀，藏哪样武器嘛？艾顶啊，你想多了。
14: 那么。
11: 经地委领导批准，我带着我弟弟龚少奇、小舅曲桂八和刘有幸一起赶着骡马，把你要的500斤盐巴、500斤大米、100斤酒、100斤腌肉可都运来了。
16: 对，都运来了。
11: 这都是……
17: 哎呦呦！哎，宁洱专区哪里弄得到这么多盐巴和大米啊？
11: 就是，拉蒙啊，这些可都是稀缺物资啊。 盐巴那更是战略储备，但地委说了，只要能满足你的要求，跨区域协调也要办到。
14: 哦，
11: 我们还组织群众酿造了白酒，收购了老百姓腌制好的肉，尽一切力量满足你的需求啊！
9: 阿爸，
18: 太好了！
9: 阿爸，这大米真好。
2: 酒和腌肉也特别香。这几块腊肉啊，是我妈亲手腌的。
3: 你是？

0: 他是宫区长的儿子。哦，
1: 哎，拉蒙爷爷你好，我叫宫兆东。我爸说工作需要，县委的干部啊要把自家的酒肉都贡献出来，我妈就把我们家腌的几块肉全都拿出来了。她说你要把这些肉分给寨子里面的乡亲，然后呢再带上一些在路上吃。哎呦，
2: 这真不好意思。是
3: 拉蒙，你已经看到政府的诚意了，我们希望解决你的后顾之忧，安心的去北京。嗯，
2: 东西我收下，但是我还有两个条件。
3: 地委领导说过，只要能满足的我们会尽全力满足。
2: 我这个，
3: 哎呀，你说嘛。
2: 第一个，我要你的儿子来我家住，四个月后如果我平安回来他再回去，否则啊，
4: 这你哎呀，拉蒙啊，你要把一个孩子压在寨子里当人质，这欺人太甚了。
5: 就是啊，拉蒙，你宁可不去北京也不能让人家宫局长把儿子压在你家当人质啊。
6: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3: 拉蒙，我儿子才15岁啊。
5: 局长说的是啊，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当人质呢？
7: 就是啊。
3: 这样，我来当人质。
8: 局长，
3: 我给地委领导打报告，把我压在你的寨子里。
2: 那不行，你是当官的，把你压在寨子里我更不放心。你儿子跟我孙子差不多大，留在寨子里我会让人好好照顾他，养得白白胖胖的还给你。可你要是不相信我，不诚心对我，那我就绝不答应去北京。
1: 爸，还是把我压在这儿吧。
3: 赵东，你
1: 爸爸，我15岁了，15岁不是小孩子了，我应该像您一样担负起责任了。哎
5: 呀，赵东，宫局长，你可千万不能答应，万一拉蒙在路上出了意外。
3: 不，我们一定会保证包括拉蒙在内所有头人的安全。可是赵东啊，
1: 爸爸，您相信中央领导是真心真意的请头人们去北京吗？您相信他们能保证头人们一路平安，头人会按期回来吗？
3: 当然相信。
1: 您相信就别担心我的安全。您看我妈腌的肉我这一口没吃全拿来了，正好我在这儿可以吃个够。
3: 好，拉蒙，我答应你。你还有一个条件呢。
2: 我汉语不好，我要我这个亲家刘有幸陪着我去，给我当翻译，不让他去我就不去。
3: 刘有幸，你的意见呢？
9: 我没问题。
2: 还有，我家里要是有什么困难你们要帮忙解决。
3: 这没问题，那你也要说话算数啊。
2: 我拉蒙从来说话算数。
5: 哎呀，这可不行。
10: 拉蒙，你提这么多条件，你
5: 政府万一不高兴会有傻子等着你啊。
3: 舒秉忠，你这是在造谣。走，跟我回区政府。
5: 哎，别，宫局长你多心了。宫局长，
11: 宫局长，我其实就是嫉妒。我也是西蒙的头人，为什么你们就没有想到让我也去北京？
3: 好了，你自己想想，刚解放的时候政府设立西蒙区公所，你态度抵触，做事敷衍，凭什么让你去啊？
2: 宫区长，我拉蒙同意去北京。
3: 好，拉蒙，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带着部队的同志护送您到普洱。从普洱到北京这一路上有别的同志接应，把你们平安送到北京。

0: 好，你们对我够意思，我拉蒙有一片真心给你们。哦，你看这是什么？
1: 佤族标牛的缩标。
0: 对，拉蒙家族三代祖传之物，头人才能执掌的，我要把它敬献给毛主席。
2: 拉蒙啊，谢谢您的这片真心呐、啊！
0: 哎，不用客气。
3: 同志们，我们遇到国民党残匪了，前队保护同仁们，后队跟我阻击敌人。
4: 是。是
5: 苏秉忠，你告诉我这是去普洱进昆明的必经之路，埋伏在这里，头人和共军一个都跑不了，可是我派出去的人马有去无回，你给我说说清楚。
6: 哎呀，司令，您拿着美式装备都说不清楚，我咋个说得清嘛？
5: 老子毙了你。
6: 这司令，您都毙了我好多回了，您还是消消气吧，他们去北京总要回来的吧，到时候看我的。
7: 各位头人，我是东城区椅子胡同招待所所长张永健。欢迎各位来到首都北京。
8: 欢迎大家。
7: 大家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啊。周总理为每位代表定制了一套细毛呢中山装啊，还有一顶帽子，一双皮鞋，一床丝被，上面有名字，请大家各自找自己的衣服啊。
9: 谢谢周总理。
10: 这是周总理送我的新衣服。
7: 是的是的。
10: 这他咋个知道我们的尺寸呢？
9: 是啊。
7: 周总理说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不允许陌生人近身量体的禁忌，就安排地方干部估量了尺寸。衣服的版型剪裁也按照民族习惯。各位快去试试衣服吧，都穿好了之后啊，我们就一起去赴宴，怎么样？
9: 走，我们抓紧时间。
11: 走。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一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嘉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来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大熊猫最治愈的画面就是抱着竹子大口干饭。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只熊猫呢，因为口腔的问题，差点连安心干饭都做不到了，而且还经历了一场全球独一份的专属正畸蜕变。
1: 今天啊，我们要说到的主角是大熊猫北侠。最近呢，它可是妥妥的新晋网红啊。但是你可能想不到，它居然和不少人类一样，体验了一把戴上牙套箍牙正畸，而且啊，这还是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正畸治疗。
0: 北侠是2022年出生的，刚出生没多久，因为母兽初次育幼经验不足，就意外伤到了他的左前肢和颌骨。后续恢复当中，下颌慢慢出现了偏斜，成了所谓可爱的歪脸熊猫。但是呢，这不仅影响到它的颜值，关键的是咬合咀嚼都出了问题，喝奶进食都受到阻碍。
1: 是的，那么为了帮北侠彻底解决进食和颌骨发育难题，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携手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的专家团队，开启了一场跨界联合救治。因为大熊猫的口腔结构、咬合习惯和人类的差异是极大的，所以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那么专家团队就创新性地将人类儿童正畸的生长改良技术适配应用。
0: 团队给它 3D 定制了专属的个体化矫治装置，搭配专用的弹性橡皮圈，通过温和持续的牵引力，逐渐地去引导偏斜的下颌骨归位，全程兼顾了矫正效果和幼熊的舒适感。
1: 那么整个的矫正周期是漫长又精细的。经过长期科学规范的渐进式干预，如今啊，小北侠的下颌偏斜问题已经被完全纠正了，咬合对齐，咀嚼功能也全面恢复，终于和其他小伙伴一样，可以畅快地啃食竹子，正常进食发育，也彻底摆脱了长期的进食困扰。
0: 这例开创性的救治成果成功刊发在国际顶级正畸期刊，为野生动物口腔医疗积累了宝贵的中国经验。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按照国家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有关部署，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

0: 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整体来看，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2: 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供给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 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
3: 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
4: 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 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程浩龙、蒋雪娇。2026年快乐乡里开园啦！出发，披星戴月的采摘大军。9月中，天山南麓的昼夜温差把乡里的甜味攒到了最足的时候。 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群巴克镇，原境的300多亩梨园开园了。
6: 最乱最忙的就是第一天，因为我们的工人有一些是熟手，有一些生手，需要传帮带。现在有331亩，13348棵。今年的库尔勒乡里比往年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年。
5: 算下来，这是原境的第14个丰收。 来轮台种梨之前，他在家乡伊犁有份工作，直到1999年企业改制，原境下了岗。
0: 当时确实是很迷茫，总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刚好我们有一个同学的爱人是果蔬园艺的专业人员，然后他提议我们来做这个库尔勒香梨，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就奔着这点，
1: 梨种出来得卖得出去。轮台不仅是库尔勒香梨最适宜的产区，还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塞。袁静想，路通到哪儿，梨就能卖到哪儿。刚拿上驾照没多久，他就一个人上了路。
0: 考察这块地的时候是自己开车来的，大概可能走了17个小时的样子。一路上我自己感觉还是挺新奇的，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忐忑，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在支撑着我。
1: 等真到了轮台，眼前的荒滩让他心里凉了半截。这里和伊犁的草原河谷全然不同，
0: 到处都是戈壁荒滩，盐碱种到啥程度，上面厚厚的一层盐碱壳，用脚一踩就发出那个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肥沃的土地脚踩下去，土壤会包裹着你的脚面，但是这块地没有，我踩上去那种嘎吱嘎吱的那种，好像是什么破碎的那种声音，我觉得特别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1: 失望归失望，地还是得看。袁静蹲在地头，拨开脚边白花花的盐碱壳，底下露出几株芦苇，旁边还有几丛红柳和骆驼刺，稀稀拉拉地贴着地皮，在旁人眼里或许微不足道，可在他看来是这片土地微弱的呼唤。
0: 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让荒滩变绿洲，地上的植被也是我们决定选这块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点植被覆盖率都没有的话，它是不符合耕种条件的。只要改良好了，这片土地在盐碱的作用下，它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别的地方甜酥脆。
1: 地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人又遇上了麻烦。返程路上，袁静的车深深陷进了泥坑。
0: 那天地里在浇水，然后渠沟就在路中央直接截开了一段。我站到路边，我就看着别人都开着车跑来跑去的，我以为我也可以过那个水沟，要侧着过，但是我当时就一头扎下去，我的车轮陷进了泥潭，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特别绝望。也就刚好是天还刚没黑擦黑的时候，三五个当地的维吾尔族村民，外表看起来啊就是特别朴实的，背着铁锨和砍头馒的，在地里干活收工回家的那个途中，刚好路过我那个道路，所以我才获救的。他们现在就是我的好邻居，我们相处的特别好。
1: 袁静决定留下来，转年他带着全部身家来到轮台，开始了土壤改良的大工程，平地洗盐碱，深耕晾晒，循环反复，整整两年。
0: 在伊犁种地啊，高低不平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南疆就不行。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它就会析出盐碱，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越高的地方它就改良的很慢。激光平地仪也就是说把高的地方的土拉到低的地方，电浇一次水不行再平一次。当时租激光平地仪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
1: 这两年只是让土壤初步达标，等梨树真正挂果，袁静又整整等了10年。
0: 当时我不懂，我以为来了以后把地平出来，浇上水，种上苗子就可以长树，就这么简单。当一年种下去油葵出了30%的苗，第二年种下去油葵出了50%的苗，我才知道开荒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经过土地改良和种植的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也就说我熬走了所有的合作伙伴。
2: 三个东西全部检查好，
1: 波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是留下来的两个人。开荒那年，他们经邻居介绍来到这片荒滩工作。2006年，三个人一起栽下第一棵梨树。
0: 他们俩挖树坑，我给他们扶着树苗一起栽下去的。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
1: 两位维吾尔族兄弟陪着他扛过了最难的几年，树一天天活了下来，可这片地还要再考验他一次。这一次的考验差点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0: 2010年的时候，就是树上零零星星会结几个李子，我每天都不知道要看多少遍。等到了它的采收季节，我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差点都把我的牙都给我崩掉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周围有一个种梨种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是土壤改良的不够彻底。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来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
1: 还好土地最终没有辜负认真待它的人。2013年秋天，一个合格的香梨终于被袁静种出来了。
0: 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它就是皮薄无渣，香甜酥脆，就是我吃到的真正的库尔勒香梨原本应该有的味道，特别开心。
1: 梨种成了，可当年陪他一起栽树的人也在慢慢变老。努尔麦麦提眼睛一直不好，托合提伊米尔查出了肾病，干不了重活。有人劝袁静让他们回去吧，但袁静说不能因为一场病就断了这份情。
0: 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不能因为他生病了我就放弃他们。如果我一直通过其他方式来资助他们的话，我总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梨园里总有一些轻活，这些活总有人干，谁干不是干，交给他们干不是更让我放心吗？
1: 袁静清楚，这份情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在给。有年冬天盐碱地洗地，-20多度里，努尔麦麦提和托合提伊米尔做了件事，让他记到了今天。
0: 盐碱地浇水洗盐这个过程，它跑水是很危险的，怎么都堵不住，你放进去的那个土啊，它就像棉花一样飘在上面就飘走了。当时是排碱渠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差不多有1米多宽吧。然后托合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一个人一手掂着一个装土的袋子，直接跳到那个水坑里，一个人用沙袋和身体堵那个水口子，差不多在-20多度刺骨的寒冰似的水里待了差不多有40多分钟。
1: 这么多年里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开心？
3: 有，开心说就是明年梨子好好出来，我太开心了。一个梨子倒下来，我心疼得很。
1: 梨子长出来，他开心；梨子掉一个，他心疼。努尔麦麦提心疼梨，心疼园子，说到底是心疼袁静。
0: 2018年下了一场冰雹，托合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早晨一来，看到满树砸的都是黑眼睛的梨子。他们当时就坐到树底下抱头痛哭，他就觉得我们一年的努力又白费了。
1: 努尔麦麦提的儿子塞米江今年13岁，在梨园边的小院长大，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他叫袁静，袁妈妈。
5: 我也把他当做了我一份家，把袁妈妈也当做了我的亲人，像妈妈一样。我们每次都很期盼六一到来，袁妈妈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披萨蛋糕，都是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
0: 有一次塞米江就给我讲，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我说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给你做，他说我现在就想吃怎么办，所以我那天就给他做了个生日蛋糕。
6: 美食真是，他是拿篮子
1: 啊，梯子啊。这些年，袁静随手拍下了和兄弟姐妹们的日常，一起在梨园里干活，在蓝色小院里做饭。视频里亲如一家的松弛劲儿，打动了许多人。
0: 因为我自己会做新疆美食，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那种放松的状态，可能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

0: 1000多年前，诗人岑参在轮台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000多年后，在袁静的梨园里，梨花是真的梨花，香梨是真的香梨，但这片园子里长出的又远不只是梨。
1: 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送来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这个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
2: 现在老了以后我才发现，是这块梨园收留了我的平庸，按我当时的认知来说，我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
0: 天山流淌的雪水年复一年滋养着正当年的梨园，年年九月梨树还会结出香甜的果子，梨园里的人还会在一起。
3: 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但幸福其实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们在刚刚好。
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文物里的长征。
5: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党员登记表，它是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军党员登记档案。这张长宽各21厘米的粉红色油印表格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岁的党员李道存所有的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栏里写着：1930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那一天会宁家家户户都住进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将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内的周家大院内，那位名叫李道存的年轻红军战士也住在这里。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离会宁，继续北上，跟随李道存一路翻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的党员登记表被遗落在房东周大娘的家里。周大娘不识字，但他知道这是红军的东西，不能丢，于是把登记表剪成枕头式样缝进枕头里。
6: 房东老大娘呢，她把这个视为一个珍宝，也害怕国民党的人员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她缝到了枕头的里面。老大娘都去世了，她的家人给她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一件珍贵的文物。
5: 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那位名叫李道存的红军战士后来的去向至今成谜，但登记表上自动来红军5个字却穿越时光依然清晰如昨。一张党员登记表薄如蝉翼，又重似千钧，他写满红军战士对党义无反顾的忠诚，也记载着烽火岁月里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革命信仰。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现在变身漫画特效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的应用了，但是版权纠纷、肖像权纠纷以及不正当竞争问题也涌入到了裁判实践。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发布中英双语典型案例集，其中首例人工智能模型和参数保护案审理就提

0: 科技公司发现，某信息技术公司上线的漫画形象特效视频与其变身漫画特效成像在视觉效果上高度一致，认为某信息技术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起诉到法院，索赔500多万，官司一直打到二审。
1: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李迎新二审主审此案，他说这个案子的核心争议焦点是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被告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模型结构和参数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提交的证据。
2: 经技术鉴定和专家比对，双方模型在整体的网络结构、卷积层的层数、升样层方式等关键技术细节上具有高度统一性，少数差异对网络性能和最终效果的影响也很小。
1: 庭审过程中，双方提交证据的水平可谓天壤之别。骆明鑫说，
0: 被告既无法提供模型研发合同和训练数据，也无法对双方模型的高度相似性做出合理解释，未能有效证明它的独立研发过程，而原告却实实在在提供了完整的研发过程，证据显示他们聘请了10多名手绘师，按照统一标准手工绘制了50000多张漫画训练数据，为此投入了大量经营资源。
1: 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李迎新分析，
2: 原告通过实质性投入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能够为其带来创新优势和经营收益，竞争利益是原告通过诚实劳动和商业投入所获得，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
1: 法院认定被告直接使用了原告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节省了绘制训练数据、模型训练的时间和投入，在原告特效上线后不久就推出竞争产品，争夺流量和用户，这种行为具有明显不正当性。
2: 我们在判决中明确，从事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经营的企业不得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通过数据训练改进而来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这是人工智能模型领域公认的商业道德，被告的行为违反这一商业道德，背离了诚信原则。
1: 法院认为，双方特效在用户群体、目标市场、产品提供途径和方式等方面存在交叉重合，被告产品对原告产品形成了较强的替代和分流作用，对原告的竞争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李迎新表示，
2: 如果不进行规制，就会导致市场激励机制的失灵，扰乱人工智能模型经营活动和健康有序的竞争秩序，并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回某信息技术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赔偿某科技公司160万元。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可以说日新月异，纠纷类型越来越多样，新场景不断涌现。骆明鑫说，
0: 现在涉 AI 案件已经扩展到很多领域，比如 AI 换脸拟声侵害人格权、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以及涉 AI 知识产权保护等新类型纠纷还在持续出现。
1: 涉 AI 案件技术性、专业性很强，关键数据和技术资料往往掌握在开发者、平台或者数据控制者一方。现在出现了大数据分析报告、区块链存证、AI 生成的内容等新类型证据，这给法官查清技术事实提出了挑战。李迎新说，
2: 我们在审理中对于大数据分析报告会重点审查原始数据来源、清洗规则和分析方法，对于区块链存证会重点审查上链之前的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技术平台是不是可靠，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作为进线证据的会综合考虑提示词怎么设计的、多次测试结果是不是稳定一致、对权利作品是不是相似的以及模型训练算法设计和内容过滤机制等因素。这是因为 AI 生成结果具有随机性，需要通过多次测试来判断其生成规律。
1: 一个 AI 产品可能涉及模型开发者、服务提供者、应用运营者、终端用户等多个主体，出了纠纷谁来担责、各自承担多少是审判中的难点。李迎新表示，
2: 我们会结合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程度、采取的必要措施、获利情况等综合来认定责任。同时，法院依法保护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数据权益，通过个案裁判为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可预期的规则指引。
1: 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司法裁判必须把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放在首位。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变化，法院在审理涉人工智能 智能纠纷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支持创新发展。骆明鑫认为，
0: 司法裁判要尊重科技创新规律，为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预留必要空间，对开源软件的开发者、提供者，在依法履行安全合规和风险说明义务的前提下发

0: 院将依法合理确定其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对人工智能研发中的创新性行为依法审慎处理。
1: 李迎新强调，要筑牢安全防线，
2: 对于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侵权、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行为，人民法院坚决依法严惩，对于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审慎处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啊，我们要说的是生活中的烦恼、日常的琐事，您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你聊天，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收费。
4: 有人把它当作了情绪的出口，花上几十块钱买1小时的倾听，也有人在其中看到了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那秒回师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该画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兴健、孙欣的报道。
5: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6: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5: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7: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5: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7: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5: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2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8: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假如说你的价格提到了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抑郁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5: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8: 很多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5: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8: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啊，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停复1-2天。
5: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8: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

0: 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1年。
1: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2: 你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3: 没有，
2: 没有啊。那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1: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4: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1: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4: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3条底线。
5: 第一个就是履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欧元集团日前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
8: 欧元集团主席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了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生产产生了直接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报道。
9: 能源价格上涨是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部分欧盟成员国呼吁对能源企业因油气价格上涨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爱尔兰财政部长西蒙·哈里斯表示，
10: 整个欧盟的家庭和企业，爱尔兰也不例外，正因能源价格上涨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一些公司正获得极高的利润，这并非基于企业进取心或者创新，而仅仅是因为成为了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意外受益者。
9: 据当地媒体报道，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储气量仅为69%，在往年的这个时候，储气量通常在85%左右。分析人士警告，低库存将使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需平衡更加脆弱，任何寒潮或供应冲击都可能引发剧烈价格波动。 能源价格飙升直接推高欧元区整体通胀水平。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明显高于欧洲央行2%的目标水平。欧洲央行在日前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18号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年夏季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表示，当前欧元区经济呈现表面韧性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的特征，实质是经济体处于惯性前行与动能衰减的过渡阶段。
3: 明年的增长放缓的几个风险点，我觉得至少可能有5个。一个风险就是国债收益率的上行，财政空间的紧箍咒。我们也刚刚看到美联储的加息，其他国家可能要跟进，所以这意味着主权债务的融资成本的抬升以及财政整顿压力的加大。第二个风险就是能源冲击的一个二次传导了。第三个就是货币政策收紧的滞后的反噬。第四个，我觉得出口竞争力的结构性下滑、竞争力下降，包括美国关税壁垒的抬升以及欧元此前的升值，可能都会带来它的出口竞争力的下滑。第五个风险就是财政整顿跟增长的两难困局，所以它可能既要勒紧裤腰带，又要花钱保安全、稳民生，这个也是明年的增长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
9: 刘英认为，在这场韧性保卫战中，财政可持续性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3: 明年的欧元区经济大概率会从温和复苏滑向低速的徘徊，而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会成为决定这场韧性保卫战的成败的一个关键变量。所以欧元区的经济正站在一个韧性余温跟逆风渐起的一个分水岭上面。
9: 经济增长动能衰减与能源短缺、能源价格飙升已经形成三重冲击，从宏观经济层面产业竞争力到民生保障体系对欧洲经济构成影响，进一步放大了其长期增长的结构性困境。而生活成本上涨、经济前景暗淡，进一步加剧了普通民众对主流政治精英的不信任。欧洲多国极右翼政党持续率持续攀升。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被誉为东方宝石，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国家林草局介绍，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朱鹮在甘肃天水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
7: 小陇山是朱鹮的历史分布地，历史上朱鹮曾在这儿繁衍生息，后来一度消失。2023年，甘肃省启动朱鹮再引入项目，在小陇山龙门林场建设繁育基地，科学有序开展人工繁育、野化训练等工作。目前这里的朱鹮种群规模达到了50只。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11: 上午10点多，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笼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朱鹮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方式或许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股脑地把20只朱鹮直接放到野外，而是充分尊重它们的习性，循序渐进，各随其好。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
12: 我们选择这个方式就是在不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静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11: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朱鹮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朱鹮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
13: 年龄结构就是老中青，都有老一点的鸟，把这个幼鸟带出去之后，对它的觅食啊、野外生存啊都有一定的好处。我们放飞前要对这个种群要进行一个筛选，也可以说是一个体检吧，主要是对它的身体状况、飞翔能力，一般就是比较健康一点的，体型比较优美，然后就是没有疾病的、没有受伤的。

0: 然后通过血型的化验，对他的那个雌雄进行一个鉴定，十对珠环都已经配对好了。
1: 与此同时，系列科技手段也在护航他们的放归之路。纳守军表示，这些珠环当中的雄鸟后背上背着轻量化的卫星追踪器，由于珠环已经配对，并有着一夫一妻制的习性，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看到十对珠环的所在位置，分析他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态。同时，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他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也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
0: 全天性的24小时的监测，装这个定位器，就是要知道珠环的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说这个珠环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在这个地方不动弹的话，说明这个珠环受伤或者受到了一定的外面的环境的影响，我们就要第一时间的把它能够救治，也是为了让它这个种群更好的复壮嘛。
2: 当然，珠环的放归不只是简单的打开笼门放飞，还要建立适配它们生存繁衍的完整家园。像这样的周密考量，小陇山还做了很多。针对马上到来的越冬季以及珠环涉禽的习性，一套珠环友好型生态系统已经在当地落地。
1: 飞出网笼野化放归后的珠环会拥有广阔的觅食天地，但林场也早早准备了保底方案。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珠环生态园副园长高新说，一旁利用荒地改造的50亩水稻田就是今年林场专门为珠环打造的觅食场所，里面的小鱼小虾田螺正是珠环偏爱的天然食源。
3: 珠环在它的陕西原生地是栖息在湿地和水稻田里头的，我们这海拔较高，冬季会结冰，河道结冰以后它无法觅食，但我们的水稻田里头的水是为活水，我们将河道进行疏浚，疏浚的深度正好是5到10公分，刚好是珠环觅食的最佳深度，方便其觅食。
1: 水下有文章，山林里也有门道，珠环筑巢和夜宿都会选择高大的乔木，但如果林木过于稠密，会遮挡阳光，也会限制珠环的起飞着陆。高新说，
3: 我们现在采取的模式叫做珠环友好型农林一体发展模式，珠环需要在林间休息，我们进行一个林地疏伐，疏伐完的废弃了，我们将其打造成菌棒进行木耳种植，木耳种植完了以后把剩余料再粉碎种蘑菇，蘑菇种植完的废余料我们直接回归林地，增长林地的一个腐殖质，不改变林地它原有的一个生长模式，增加了林下的经济收入。
1: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野化放归和再引入工程，在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珠环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万自明表示，自1981年我国在陕西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珠环，到2024年珠环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在陕西汉中珠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再到如今我国珠环野外种群重建又迈出关键一步，推进种群恢复的同时，我国珠环保护科研平台建设也持续加强。
4: 珠环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重点开展科研救护繁育放归和科普宣传等工作，为加强种源管理、优化野化放归布局、开展长期监测研究提供支撑，推动珠环保护由种群数量恢复向种群质量提升和历史分布区恢复深入拓展。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珠环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珠环种群数量已超过1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
1: 近年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万自明表示，我国在珠环保护领域形成的一整套模式，也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
4: 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卫星追踪、环质识别、红外相机和地面巡护等手段，强化栖息地保护，以珠环保护带动区域野生动植物和整个生态系统保护，实现一鸟护万物。珠环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将围绕珠环在北方地区环境适应、野外繁殖、种群扩散和遗传交流等开展长期研究，为保护工作提供科技支撑。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再去了解另外一个动物族群，就是东北虎。近日，吉林延边汪清县天桥岭林。

0: 猎局辖区拍到罕见的五虎同框画面，一只成年母虎带着四只幼虎出现在林区公路，完整的东北虎家庭被当地市民拍摄记录了下来。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张旭成。旭成，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具体情况。
1: 好的，事情呢发生在9月17日晚间，吉林省汪涧县一名市民和同伴呢驾车返程途中偶遇了这一虎群，就用手机现场拍下了这个五只东北虎的这个视频。画面里啊，这个四只幼虎正在路面嬉戏，看着比较呆萌可爱。车辆呢灯光照过来之后啊，幼虎就迅速避让，一旁体态健瘦的母虎时刻警戒守护自己的幼崽。因为这个二位是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野生东北虎，所以当时是既紧张又兴奋。但是呢，驾驶员呢全程低速保持安静拍摄，等到整个虎群全部撤离路面之后啊，才驾车离开，尽可能的不去惊扰野生东北虎。那事件发生之后啊，当地林业和森林公安呢迅速发布了林区安全预警，持续追踪虎群活动轨迹，加密重点林区和道路的沿线巡护。因为眼下正是这个秋季山间采收季，进山的这个群众越来越多，野生动物呢也进入了觅食的活跃期，人虎相遇的风险呢也随之增加。相关部门也提醒大家呀，不要贸然深入这个山林，如果遇到野生东北虎，一定要冷静缓慢后撤，并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上报情况。那么这次五虎同框地点呢地处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桥岭管护片区，这也是在这片片区呢时隔3年半第二次拍到了野生东北虎繁殖家庭。这片林区呢是国家公园重要的内陆扩散廊道，植被条件好，猎物资源呢也比较充足。针对这次天桥岭辖区遇见的野生东北虎家庭的消息啊，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主任冯立民分析认为，东北虎繁殖家庭的出现呢，说明该区域能够为雌虎定居和存活提供良好条件。但是呢，雌虎要把四只幼崽抚养至独立扩散阶段的过程啊，通常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只有生态系统健康、食物链完整、食草动物密度高、环境安全的栖息地呢，才能提高东北虎幼崽存活至成年的比率。冯立民还介绍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来啊，国家公园范围内东北虎豹总群数量是稳步增长了。这处虎群呢距离中国边境大约100公里，也充分说明啊，随着保护的不断推进，雌虎已经从边境地带逐步向国家公园内陆定居繁衍，东北虎向内扩散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那后续呢，他们也将持续关注这一家族的这个生存状况。以上就是我了解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张旭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有短视频博主曝光了广东清远部分山沟内藏有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加工窝点。记者了解到，这些窝点大多位置偏僻，白天收笋，夜间熏制，一夜之后就可以将麻竹笋漂白并延长保存的时间。
0: 送检样品当中二氧化硫的残留量最高达到了4860毫克每千克。9月18号，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经初步核查，网传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目前涉案原料及产品已被查封，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9月18号，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广东清远部分山沟内藏有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加工窝点。昨天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他表示，
5: 我们7月份就收到线索，8月上旬的话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取样去检测，然后检测的话就是浓度超级高，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了一个跟踪，包括熏竹笋的一些窝点啊，然后他们的流向啊，这方面他们基本上就是每天白天收笋，然后到了下午4-5点的话就把笋就开始用车转运到非法熏制的这个窝点里面，这些窝点的话都是在山里面，到了之后就开始码放进行一个熏制，第二天早上工人可能8-9点起床就开始把它揭开进行一个打包，然后如果量够的话他们就用那种大挂车给它拉走了，窝点反正非常非常刺鼻。
4: 据博主介绍，不法加工窝点用硫磺熏鲜笋，目的是省时卖相好，防腐保鲜，压缩成本。 低成本、更好的卖相和更长的存储期，指向的是更高的利润空间。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6: 任何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背后的底层逻辑呢，一定是利润在作怪。因为麻竹笋通过这个硫磺的熏制之后呢，它的保存时间会更长，它的整个运输保存的这个成本会更低，那反过来去看的话，就是它的利润会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4: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孙娟娟向中国之声表示，我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对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均设置相应罚则。
7: 在笋中使用的如果是食品添加剂的硫磺，会根据它的这个行为包括硫磺使用的多少进行行政的乃至刑事的打击，因为在刑事上也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如果他使用的硫磺是工业硫磺，那么工业硫磺本身是我国禁止添加的物质，也就是非法添加。
4: 清远市市场监管部门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对涉事麻竹笋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对全市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展开全面排查。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邓伟世介绍，
8: 针对网上反映的我市个别窝点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问题，我局第一时间会同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进一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目前我局对违法加工原料及产品进行查封，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查办中。同时对涉事麻竹笋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市麻竹笋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切实保障麻竹笋供应安全。
4: 朱丹鹏认为，溯源止损之外，未来保障麻竹笋产业良性有序运转，更要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6: 有很多的农产品呢，它地处于比较边远的这个山区，所以来说，无论从整个监管的难度、监管的广度、监管的深度来说，都难以说做到面面俱到。那如何形成一个长效的一个机制呢？那我想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卫星的监控啊、无人机的一个抽查呀、还有人员的巡检呐、包括重点的产品的多批次的一个抽检，都会形成强而有力的这个震慑力。首先我们不能以罚代刑，这个很关键。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一定要从重、从严、从快去处理。长效机制的建立呢，是让整个产业链健康良性有序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抓手。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开幕。有研究显示，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重合度超过70%，车企正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核心玩家。车载 AI 能力如何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行业所说的技术捷径究竟该怎么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展74天，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核心赛道，集中展示全球制造业的最新成果。这次大会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展区成为了全场亮点。近2000平方米的展区内，近200件机器人产品集中亮相，16款人形机器人组成了机器人天团，覆盖工业作业、社区服务、互动表演等多个场景。其中既有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获奖机型，也有车企背景的通用人形机器人平台，实现了舞台展示到实景作业的落地突破。同期呢，有行业研究显示，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重合度超过了70%，感知系统、线控执行、 AI 大模型三大板块模块均可以跨赛道的复用，车企正在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核心玩家。那我们今天就来聚焦这一场大会的最热赛道，一同关注车载的 AI 能力到底该如何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所谓的这一条技术捷径该怎么走。同时呢，也会结合本周的一汽与广汽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行业事件，来探讨车企整合对于跨赛道技术布局的深层影响。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看这一次的合肥世界制造业大会哈，就是人形机器人展区的人气很高。当然了，不只是在这一次大会上，就包括像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也好啊，在其他的一些展示区域总能看到他们的人气很高。这一次16款机型集中亮相，有的很多，比如说在这个赛场上获得金牌的啊，获得好成绩的，哎，也有很多呢是有车企背景的。那现在这个车企他去布局人形机器人，它整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说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同时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有了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推向市场，是这么一个阶段吗？
1: 也不全是。怎么说呢，现在的这个进程啊，相当于是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前夜。就是曙光已经在望了，而且它早就已经超越了样机展示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好多企业呢都已经有可以量产的、可以交付的这样一个实体的产品了。所以呢，它，你说这个算落地吗？肯定算落地了。
0: 就是现在我们要一说落地哈，就总想到好像到谁家去一看，哎呦，机器人在这儿管家呢，这感觉像是落地啊。
1: 这种普及程度可能还要再等几年。因为它有这么几个，首先一个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啊。完成量产，然后呢从内测转化为公测，然后呢再转化为示范运营啊，它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才是大规模的应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已经有小批量交付和示范运营了，这一步已经做到了，但是呢离真正实现可持续的规模化的商业化落地，这个呢案例还比较稀缺。所以说既不是概念，但是离规模化的赚钱还有距离。
0: 所以我们用一个前夜来形容现在的这个状况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再向前走一步可能就迎来了光明哈。但是行业普遍认为呢，这个像很多的车企啊，非常用心于制造人形机器人，是有原因的。行业认为呢，这两者的核心的技术重合度超过了70%。首先就是这个数字70%是怎么得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有很多的核心技术啊是类似的，但是我们能够把它归结的就到70%这么高的一个程度吗？另外还有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像感知、线控和 AI 模型这三个核心板块，这怎么去一一对应的呢？
1: 咱们先说这个70%这事儿吧。这个数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并不是数零件 数出来的，说汽车上有一个，机器人上有一个，得这就算一个，那肯定不是这么算的，它是按照什么呢？是一个技术的重合度。这个打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也想了一下，用这个双螺旋结构的 DNA， 说这两个物种 DNA 的相似度是百分之多少多少，这个相似度越高，说明它们越同源，如果是九十九点几，那就是高度同源了，啊，这个好像这个比喻大伙儿更容易理解一下，所以说呢，它对应的是技术这个层面，包括感知、决策、执行，还有软件这四层的这个架构，它的同源程度就是
0: 确实是很高
1: 啊，对。而不是说这零件直接搬过来就能用啊！
0: 我们一看70%这个数字啊，下意识就会觉得这它的重合肯定是机械重合或者是某些软件的重合，但其实我们说的是它的同源性哈。
1: 对，包括算法，还有很多逻辑层面的，甚至底层的技术。你觉得这两个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儿？但是它在技术上是同源的啊。
0: 那也有一个说法很形象，就说这个智能汽车呢。是四个轮子的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是站起来的智能汽车，啊，这么一听好像就像变形金刚一样了哈。那从底层的技术架构来看，这个师出同门，我们是不是还真的可以去，往前面去数一数啊？真的找到这么一个同门的感觉，也是说这两者它的核心的逻辑、算法啊什么的都是一致的吗？一样的？
1: 不能说一样，只能说它有一定的重合度，刚才那个说法呢其实不严谨，它只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因为这两个场景啊它本身对可靠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汽车我们要求什么呢？因为汽车只要它行驶在它的物理边界的范围内，不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产生冲突，就是既不能撞人也不能撞车，更不能撞树、撞护栏、撞电线杆子，它只要不和其他的道路设施和交通参与者产生冲突，同时呢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高运行效率，这个是自动驾驶的最主要最核心的目标，但是呢有一点，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并不是这个车上每一个部件都有电线，不管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去延伸过去的，它只是在核心的那几个域，就是领域的域啊，包括动力域啊、底盘域啊、座舱域啊等等，它是高度的电控的。剩下其他的，尤其是一些不是非常高档的车，比如说咱们开关车门，虽然好多车门是自动开闭的哈，
0: 对，
1: 还有像这个座椅的调整，手动其实是最方便的，你说它有一键放倒这个功能，也是一个加分项，但不是必须项，但是人形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因为只要在它服务的所有的时间内都要绝对的保证不对人类构成伤害。我们看之前
0: 这个核心就不一样了，就这好像是机器人原则当中很重要的一点，
1: 对的，
0: 是人类不能产生伤害。
1: 对的，因为实际现在有一些因为这个开发门槛的降低，已经有一些开发者违背了这个原则了。机器人本身，我们实话实说还没智能到那份儿上呢。比如就是国外的一个商场里的机器人被顾客。可能是不小心推了一下，然后转身就是一个飞踹，
0: 是，这是前一段的新闻啊，
1: 对，
0: 也是引发大家的这个关注了，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真的可以还手吗？
1: 对呀，
0: 袭击人类吗？
1: 对呀，这个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就是执法的过程当中，比如遇上穷凶极恶的这个歹徒了，这个时候机器人在接收指令之后。是可以主动出击的。我们目前翻了好多的场景，好像就

0: 就这一种场景，
1: 嗯
0: 啊，是这个属于可以主动进攻人类的，这个剩下都是不行。还有一个就是可靠性的问题，
1: 嗯，
0: 这可靠性尤其是它的柔性的关节和人直接接触的部分。为什么我们说机器人这个大的概念出现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
1: 嗯，
0: 50年前工厂里就有搬运、堆垛、
1: 机械臂
0: 啊，然后呢，包括焊接，
1: 嗯，
0: 涂胶，啊，喷漆，
1: 嗯，
0: 啊，这种机器人早就有了，
1: 嗯，
0: 啊，那它也是带传感器的，也带伺服电机，
1: 嗯，
0: 啊，也有非常精密的控制系统。这个就是专用的机器人，它长得一点都不像人，
1: 是
0: 它就是个啊，就是按照特殊的工作的场景设计的。但是现在具身机器人，按照这个设想，它是可能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求，甚至包括小到一个挥舞的动作啊，到一个这个指关节的捏放的这个力度，
1: 嗯，
0: 都不能对人构成伤害，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1: 是
0: 啊，
1: 嗯，这毕竟说到它的核心词哈，一个是机器人，另外一个毕竟还是汽车，它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提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啊，无论它是只是一个机械臂的简单结构，还是说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具身的这样的一个属性，但是它有一个基础的要求，是不能够伤害到人类。那这两者的话，如果说在感知层、决策层和执行层三个架构当中，哪一层的这种技术复用度是最高的？就是说，我们从车上给它挪到人形机器人身上去是最顺畅的，就是哪一个是现在目前公认最容易去抄作业的呢？
0: 模型。
1: 哦，大模型。
0: 对，因为我们看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感知，
1: 嗯，
0: 这一块儿，那么汽车上它有摄像头，有毫米波雷达，有激光雷达，还有超声波雷达，包括以后的红外热成像，还有等等各样的感知，但是它这个感知是为了感知什么？为了感知路面上的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包括行人、非机动车和其他的车辆，我得知道，哎，这个车在什么地方啊，跟我的相对速度是多少，我还要判断它的意图，
1: 对，
0: 有没有可能入侵到我这个车道上来。另外一个，它要感知标志、标线、信号灯，还有指示牌，这是必须的，人开车也得看这些东西。
1: 对，
0: 还要感知特殊情况下交警的指挥的手势，它还要感知什么呢？雨雪雾，还有能见度，还有地面的这个湿滑的程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它安全运行做决策、做基础的。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要感知什么？它不会来一个自动刹停，不可能有鬼探头这种情况，对吧？所以呢，它更要感知的是什么呢？它要对周围的环境时时刻刻的进行建模。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
1: 就是现在我们理解，比如说这个智驾车辆它的建模它是套用模型，它不会实时建模，对吗？
0: 没必要
1: 啊。对，然后但是我们说到机器人它就又不一样了，它可能要对这个，比如说我在房间里，就要对房间里的每一个细节进行实时的建模。
0: 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吧，
1: 嗯，
0: 只要不对这个车辆的行驶构成潜在的风险的所有的要素都是可以忽略的。
1: 嗯，对。
0: 但是咱们举一个机器人例子，如果是看护型的机器人，
1: 嗯，
0: 照顾老人或者病人或者婴儿的时候，那他对建模的精细程度，这个跟汽车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
1: 对，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车上啊，明明看着这个屏幕上前方是一台这个大车啊，然后这个车呢可能是一台卡车，但是在我们这屏幕上显示前方是一个房子，它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误判。但是呢，它原理就是它不会主动的去撞那座房子，也不会去跟那个车发生剐蹭，
0: 它只要准确的识别到了这个障碍物的物理边界，
1: 对，
0: 并且能够有效的规避
1: 就行了，
0: 就行了。
1: 嗯，
0: 至于我们那天开个玩笑说哈，
1: 嗯，
0: 它区分不出自行车和摩托车， 它都是两轮。
1: 对，这个确实也有一定的难度。
0: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1: 嗯，
0: 它只要保证安全，两者不发生冲突。
1: 嗯。
0: 这就是好活儿。
1: 是，但是我们又说回来了，说现在车企开始热衷于去做这个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如果从技术本身来说的话，他们会有哪些先天的优势呢？就比如说海量真实的场景数据，还是成熟的车规级的供应链，大规模的产力怎样的，就是如果他们入场的话，能够给人形机器人产业带来多大的这种成本下降空间？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就比如说上春晚的也好，这机器人能跳舞，它又能在展台里面给大家做了一些展示，它价格是很昂贵的。车企来了以后会让这个价格直线下降吗？
0: 直线下降不好说，
1: 嗯，
0: 肯定会有明显的一个成本上的优势。我们来还是把刚才的感知、线控和模型这三块把它拆开了看。首先传感器这块，
1: 嗯，
0: 传感器这块呢虽然不一样，但是毕竟有些东西是可以复用的。你比如说毫米波雷达，
1: 嗯，
0: 还有高分辨率的摄像头和激光雷达，只不过这个激光雷达它的发射功率要明显的要小，至少不能把人家家里的摄像头给人烧坏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至少它原理是相通的，是可以复用的。还有就是 IMU， 就是惯性测量单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其他的多传感器的融合的方案，
1: 嗯，
0: 这个呢本身在智能驾驶这套系统里头，车企已经基本上研究的已经非常到位了。
1: 给人感觉好像这种大的物理移动的这种传感器也好，技术也好，车企是很完善的。
0: 嗯，
1: 但是你要真的说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就比如说我们要拿捏一支笔，我们要拿一个东西搬一个东西，那好像对于车企来说，这套工作是不是还要从底层开始做起，就是对他们来说相对难一点了。
0: 这个只是说我们觉得这个拿起一支笔和驱动车轮，
1: 嗯，
0: 这个好像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1: 嗯，
0: 但实际上在底层的这个控制策略上都是一个执行反馈的这样一个控制策略，
1: 嗯，
0: 只不过它的力度可能只有几个牛。
1: 嗯，
0: 但是呢在车上都是到驱动轮端了，都是千牛顿级的驱动力，
1: 嗯，
0: 虽然差一千倍。再有一个呢就是柔性的控制。
1: 嗯，
0: 我们不能嘎嘣一下
1: 掰断了。
0: 一个笔还好。
1: 嗯，
0: 如果是小孩的手呢，那这个就出问题了。
1: 是。
0: 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高精度的一个回转定位系统。不能这次跟上次差了那么多。
1: 嗯，
0: 再有一个遇到很小的比如零点几牛顿的一个阻力的时候，要能及时的有一个反馈。
1: 嗯，
0: 这不能这是握手跟一个老虎钳子似的跟人家握，如果是成人还好，但其他的有问题。
1: 嗯，
0: 这个呢其实还是要通过软硬件的一个结合啊，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啊，还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复用的。
1: 嗯，
0: 啊，
1: 那现在的你像广汽啊、小鹏、奇瑞、长安等很多的车企，他们其实都在布局人形机器人。大家的这个技术路线，因为每一家的这种作为车企，它的这种技术路线是略有一些差异的。那在这个机器人这方面，它的差异会更大呢，还是说更小？它都是基于自身的这种智驾的技术，然后直接延伸出来的这个机器人技术吗？
0: 是这样的，它首先并不是完全复用车上的驾驶辅助系统，
1: 嗯，
0: 而且这个机器人这块反倒是加尖的方案同源度都比较高。
1: 哦，
0: 因为我们那个在车上讲究有纯视觉的方案，
1: 嗯，
0: 有这个激光雷达为主的多传感器融合的这么一个方案，
1: 是
0: 未来会不会有其他的技术路线还不得而知。但是呢到了具身机器人，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一块，
1: 嗯，
0: 因为我们要考虑它的应用场景，它的应用场景首先是一个是要和人接触啊，再有一个就是替代人完成一些人类目前完成起来在精细度方面还有困难的一些工作。
1: 嗯，
0: 核心就是这几个点，对吧？就刨去那些唱歌跳舞那些展示的
1: 展示项目，嗯，
0: 那个就不说了，我们要考虑它的落地的一个应用场景。
1: 嗯，
0: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 和汽车相比，它

0: 倒更容易实现这个底层技术路线上面的高度一致。而且大伙儿可以这么想，这个东西呢，既然作为一个未来的一个风口，一个新兴的产业，如果在过早的出现这种所谓的百花齐放的这种情况，实际是推高了每一个公司的
1: 研发
0: 的成本。
1: 嗯，
0: 啊，这个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一个那个，可能大伙儿可能觉得不太好想象的一个事儿。
1: 嗯，
0: 为什么车企现在做人性机器人的积极性最高？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的五年里面，新能源汽车啊，作为一个大的板块，一直是风险投资竞相追捧的一个热点。
1: 嗯，
0: 他看好它的一个未来的高成长性。
1: 嗯，
0: 但是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50%，我们可以算一笔账。
1: 嗯，
0: 即便是它的渗透率达到了100%。但实际这是不可能的，
1: 嗯，
0: 一般也就到70%也就顶天了，也就是说它向上，而且一个国家甚至放大到整个地球上，它的每年的汽车的产销量，它是有上限的，
1: 是，所以资本就看到了它的上升空间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了，
0: 对的，所以呢，现在呢，一旦它的成长性肉眼可见，天花板就在这儿了。
1: 嗯，
0: 那么肯定会依托之前已经沉淀下来的技术，开发一条全新的赛道。
1: 嗯，
0: 这个就是人形机器人。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就是那个特斯拉，
1: 嗯，
0: 把这个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车停了，
1: 嗯，
0: 两个纯电大豪车，
1: 嗯，
0: 停掉了，把生产线也拆了，拆了以后经过重新改造，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试生产了。
1: 嗯，
0: 在原来生产汽车的那条生产线上拆掉改造之后生产人形机器人。
1: 嗯，其实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还真是得相信这个资本的嗅觉，无论它是特斯拉还是其他的品牌。
0: 对的，
1: 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说要开始集中发力去发力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话，肯定是事出有因的，就是这一块蓝海可能更广阔，所以这个资本就马上把标的标向了这个方向。那其实呢，刚才我们是说的这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本次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车企背景的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了，这不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现象，它也不是一个偶然的跟风的现象，而是一个技术同源性的必然结果，同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这种资本的这种嗅觉，所以达到了一个70%的核心技术的重合。但是这种技术重合不代表说我们可以直接去平移照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说一种技术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看起来它的架构是相似的，但是呢，这个架构相似和落地能用以及到好用，甚至还能用好用挣钱，这又是一个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就是车载的这个 AI 到底要怎么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然后行业常说有一个技术捷径，这条路具体该怎么走，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呢，我们是来通过一次这样的一个世界制造业大会来聊一聊车企为什么都急于要去造人形机器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好，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核心问题上来啊，就是车载的 AI 能力我们到底怎么把它挪到人形机器人身上，比如说自动驾驶的这种多传感器的融合算法，端到端大模型，我们给它挪到机器人身上它肯定会生效，但是好不好用，能够达到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未来可期吗？
1: 肯定是值得期待的。首先呢，我们倒着刚才那个话题来说哈，就是从技术复用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它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智能网联汽车和机器人，它在感知、决策、执行这三大环节上面的逻辑是高度同源的。记住是逻辑和底层，而不是说那个车跑这么快，但是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肯定就没有这么快了，对吧？它这个不能用很具象的这个东西去理解这个，
0: 对，就是不能太死板的说这个车载的 AI 它就具有某种不可更改的属性，不是这样的，它肯定会到了人形机器人上会发生一大的变化。
1: 对的，对的。然后呢，包括这个驾驶辅助或者自动驾驶的这个视觉算法呀、路径规划呀，还有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部分的迁移，是部分迁移哈，不可能是整个的迁移。这个呢，也是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同源。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同源是什么呢？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功率大点儿。一个功率小点儿，一个转速高点儿，三万转两万转，一个呢转速低点儿，因为它不需要这么高的回转速度，但是它要求非常高的重复定位，练下来的也没多少年，怎么着也就十年得有了吧，就是自动驾驶和三电管理这方面积累下来的好多经验，这个都是其他领域的企业，包括做传统的工业机器人的这些厂商不具备的。为什么呢？因为工业机器人有两个和具身机器人最大的不同，首先一点，它有稳定的电源和气源的供应，就是压缩空气，
0: 是
1: 啊，这个不用自己带电池，不用操心。还有一个，它的应用场景是极端的单一的，
0: 对，
1: 这一个机器人全寿命周期可能就干这一件事儿，
0: 对。
1: 但是具身机器人不一样，而且呢，再说一个另外一个，车企自己直接也需要这么一个具身机器人，你知道是什么吗？碰撞时候用的假人。
0: 现在假人不够用吗？就是不好用吗？
1: 现在的假人还是基本上延续上一个时代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它只能采集这么几个数值，但是现在车企再用假人可就不全是碰撞那一下了，它要考虑什么呢？温度、湿度、压力，还有空气阻分，还有座椅的高频、中频和低频的震动，它要采集车里面各种的噪音，包括斜波等等，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为了改善用户体验。至于说安全这块，随着现在传感器的升级，它可以把这个机器人做得更加的精细。以前就是胸、躯干，
0: 对，哪个地方可能受伤害更大一点，
1: 在这布一个传感器，
0: 对，
1: 那它可能会沿着大腿一直到肋骨，都给你布上传感器，
0: 是
1: 这么着无缝的采集各种情况下撞车的时候的伤害程度。
0: 哎，
1: 那这个对于提升这个安全性，那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的确车企做这件事情去造人形机器人，它还是充满干劲儿的啊，不光是资本在努力，
1: 甚至还有什么呢？测试各种条件下各种车辆的驾驶员和乘客的疲劳极限，这个不是受伤的问题了，就是你永远保持这姿势开车。

0: 车的也累，坐车的也累，
1: 嗯，
0: 那测它的疲劳极限，怎么改善座椅骨架跟填充料啊，怎么不定时的改变一下座椅轮廓，
1: 嗯，
0: 不要让老身体一个部位受力，
1: 嗯，
0: 这个可能过去在传统汽车时代就有这想法，也没有这技术，
1: 对，是，
0: 但是现在终于可以做到这些了，
1: 这也是车企的一个巨大的动力哈，就是在这个人形机器人给消费者用之前，我们可以先在实验室里好好的用一下啊，让他去尝试一下就是假人的升级版，甚至是更多的一些体验。
0: 对，
1: 那咱们最后就这样吧，来展望一下未来的一段时间，咱把时间线放得短一点，就是3到5年的时间，用车载 AI 和人形机器人它的技术融合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我们普通消费者，普通的想要买车的人，他将来可以看到车企造出什么样的人形机器人来呢？
0: 我觉得是这样。
1: 嗯，
0: 就一定不是今天在这个合肥展会的现场，
1: 就是不是展厅里的机器人了哈。
0: 啊，对，
1: 嗯，
0: 有可能我们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有的车企已经开始布局了，在自己的 4S 店或者商超展厅里头布这个销售顾问，
1: 嗯，
0: 机器人。就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像酒店里面
1: 这个轮式的那种，
0: 对对，
1: 真是一个人朝你，机器人朝你走过来了。
0: 对，
1: 嗯，
0: 对，而且呢，
1: 3到5年吗？
0: 完全可以啊，
1: 这个的确是哈，就是，我们是从合肥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展品说起的哈，就是看这个智能汽车和人形机器人它的技术边界，在哪里？其实我们说呢，今天一直提到的就是一个这个70%的重合度，
0: 嗯，
1: 这是我们中国制造跨赛道协同的一个坚实底气。现在车企跨界它不是短期的跟风，而是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一个必然阶段。随着整个产业的持续推进，还有技术复用的不断深化，我们迎来的不仅仅是更加成熟的汽车人形机器人产品，其实还有整个中国制造业在智能时代的全新的跃迁。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用吸管喝饮料总是吸不干净？为什么雨总是以水滴的形式落下，而不是长长的水柱？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用吸管喝饮料总是吸不干净？
3: 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吸管的原理。用吸管喝饮料并不是把液体吸上来，而是利用大气压把饮料压上来。当你吸气时，吸管内的气压降低，外界的大气压就会把饮料压进吸管送入口中，而最后剩一点喝不干净。也正是因为口腔和吸管内的负压被破坏了，当吸管口全部浸没在饮料中，只有饮料会被大气压送入你的口中，而当液面降低到吸管口以下，情况就不一样了。一旦吸管口露出一丝缝隙，外界空气就会立刻从缝隙涌入，迅速平衡吸管内外的压强，导致管内无法维持负压，液体柱断裂，发出扑噜扑噜的吸空声。那么怎样才能用吸管喝到尽可能多的饮料呢？一个简单的方案是把吸管倒过来，为了刺破饮料瓶的塑封，常见的吸管前端是一个斜切面，只要液面降到斜切面的底端以下，空气就会大量涌入，让我们吸不上来饮料。此时如果换用吸管另一头的平面，密封效果更好，或许会有奇效。如果实在要把剩下的一点点都吸上来，那么恐怕只能请来吸管的终极形态——交头滴管。它的头尖尖的，管口直径很小，即使面对杯子角落的最后几滴液体，也足以保持内部的负压不被破坏。不过千万不要拿化学实验室的滴管去喝饮料哦。
4: 为什么雨是以雨滴的形式落下的，而不是长长的水柱？
3: 雨水在云中本来就是许多彼此分开的细小水滴，水滴在云里不断碰撞合并，变得足够大以后，在重力的作用下落下来。它不像茶壶倒水一样有大量的储水源稳定水流，所以并不会天然连成一根水柱。即使我们设想有一根细水柱从天上落下，

0: 也很难保持完整，因为水的表面张力会使水定量缩小表面积，把细长的水柱拉成一个个水滴。这和水龙头开得很小时，水流落下一段后会自动断成水滴是同一个道理。同时，空气阻力还会进一步扰动水柱，使它更容易断裂。当水滴形成以后，表面张力又会把它拉成近似球形。较大的水滴在下落时会被空气压扁，如果继续变大，还可能被空气阻力撕裂成更小的水滴。因此，我们看到的雨通常是许多分散的小水滴，而不是一根连续的水柱。
1: 即使眼镜的镜片明明是透明的，为什么在光下的影子依然是黑色的？
0: 透明并不意味着光线会完全不受影响地穿过镜片，光照到近视镜片时，少量会被反射或吸收，大部分则进入镜片并发生折射。近视镜片本质上是凹透镜，会使平行光向外发散，因此原本均匀照向桌面或墙面的光被重新分配，镜片下方得到的光减少，形成较暗的区域，看起来就像黑色影子。也就是说，并不是镜片把光挡住了，而是因为原本直线传播到这里的光被散射出去了，导致光照强度比周围低。如果我们把眼镜进一步压低，靠近桌面或墙面，还可能看到边缘或局部出现亮点、亮斑，这同样来自折射。被镜片偏折的光在某些位置重新叠加，使局部光强高于周围，所以暗影和亮点其实是同一种现象。镜片改变了光原本传播的方向，从而让光在空间中的分布变得不均匀。
1: 流鼻血时到底应该仰头还是低头？
0: 不要仰头，而是应该坐起并稍微前倾，这是目前临床指南和权威健康机构推荐的处理方法。相关文献和临床实践指出，活动性鼻出血应采用持续用力的压迫鼻腔下部的方法止血，发生鼻出血时应坐下，身体和头部略微前倾，并用拇指和食指持续捏住鼻翼柔软的部分10到15分钟，期间用嘴呼吸，可以在鼻梁或脸部冷敷，帮助血管收缩。相反，如果在流鼻血时仰头，并不会真正止血，反而可能使血液流向咽喉，被吞咽后更容易引起恶心、呕吐，严重时甚至会误吸入气管，造成呛咳或窒息的风险，同时还会掩盖真实的出血量。因此，向前倾可以让血液从鼻孔流出，也便于观察出血情况。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频繁松手查看是否已经止血，应保持连续压迫。在止住血后几小时要避免擤鼻、抠鼻或剧烈运动。如果经过正确压迫20分钟后仍持续大量出血，或伴有头晕、乏力、呼吸困难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1: 如果一楼卧室紧邻窗外的光伏棚，雷雨天气有雷击的风险吗？窗户又该如何防雷？
0: 这种情况下，其实被雷击中的风险很低，因为雷电走的是最短的放电通路，比较偏爱高处和尖端。即使窗外的光伏棚都是金属的，但终归是在一楼，楼顶附近的建筑以及树木的优先级都排在你的前面。就算真的被雷击了，在支架做好可靠接地的前提下，电流也会优先沿金属支架进入地面。不过光伏板的电线如果穿墙接近屋里的逆变器，那么雷击的感应浪弩可能会瞬间入户打坏电器。因此规范的做法是直流交流两侧都装 SPD， 把过电压泄入地面。至于窗户能够安装什么来防雷，其实市面上并没有能够防雷击的玻璃或者窗帘。对一楼来说，雷击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雷雨天记得关窗就好，不必在意窗边这种小细节。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义气。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号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的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号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10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也会邀请到行业分析师横向对比各大馅料，也回应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香莲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建平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想问一下建平和朱老师哈，你们各自真正的最爱的月饼馅是什么？
2: 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月饼。
1: 不会是因为您本身为莲蓉代言才最爱吧？
2: 我们是这个香莲，它是有一个香莲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香莲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去在那个湖南湘潭，湘潭那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力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1: 嗯，明白明白，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啊。好，那朱老师，朱老师您最爱是什么味道呢？
3: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1: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3: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 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香莲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

0: 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1: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啊。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2: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一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它的应用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在家里啊，像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呀，放个大概10粒20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达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1: 就
2: 自
1: 像
2: 己可
1: 豆
2: 以做
1: 浆一样
2: 成。
1: 的做法，只不过它是这个莲
2: 对，
1: 子
2: 其实
1: 酱
2: 这个做法
1: 啊。
2: 很简单，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结皮了。我们在家里
1: 你会
2: 买
1: 去腥吗？
2: 我们的心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就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三连这个标准啊。第二个，
1: 衬
2: 我
1: 三
2: 们还
1: 连，
2: 会。
1: 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2: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做
1: 而
2: 了
1: 且我
2: 有
1: 听
2: 地理
1: 说
2: 标志
1: 它
2: 的。
1: 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2: 对，
1: 是。
2: 实际上他们的衬三连，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就是云野莲子羹呐，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一个莲子炖排骨、莲子焖排骨，现在变成一个主道、一个主流的一个菜系了。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处，它的好处是相当多的
1: 看吃法这么多，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莲蓉月饼在市场主要占的份额应该在35%到40%。好，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其实它现在市面上，您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莲蓉味，清香莲蓉。一些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1: 不能有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2: 对，还有一个清香，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到时候拿个买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纯正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
1: 所以
2: 面上
1: 我们
2: 的
1: 在
2: 那
1: 市面
2: 种，
1: 上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相连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2: 我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有，实际上就是在原料里面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市场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其
1: 就
2: 实
1: 等于
2: 为
1: 说，
2: 什么
1: 您
2: 现在这
1: 供货
2: 几年
1: 给
2: 的？
1: 到不同的月饼的加工厂，但是呢，至于他们是怎么用这些原料，用多少的比例，可能就不知道了。
2: 其实很多厂家，他有些打那个莲蓉，实际上他不是用莲子去做的，就是做低端的那种客户群体的。为什么现在那个低端客户群体的话，那些人现在都大家都说生意难做，怎么样？其实像现在我们卖月饼的话，其实像做的那些大品牌，它为什么坚守它的价格，坚守它的原料，它的市场份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都是追求那种大品牌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得放心。
1: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种过度包装的、卖的极端昂贵的月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

0: 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啊，跟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1: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了嘛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要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做到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香莲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香莲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是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的，香莲它是等到95%的成熟度才去把它采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莲子的香味就越好，莲子的香味越好，它的淀粉质就越多，淀粉质越多的话，它做出的莲蓉的光滑度跟细腻度就越好。这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所有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0: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四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升，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就保持这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扎莲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7月底的时候到8月初的时候，莲子就开始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莲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采摘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扎莲子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到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长得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到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采摘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用太阳的话采回来，慢慢去晾晒，晾晒个4天左右。基本上的水分就全部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我们就收成，用那些袋子把它收成起来，收成起来我们就开始把从可怜我们就放冷库，为了呢保持它这个莲子的新鲜度，第二个保持它这个莲子的营养成分不要跑，就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自己研发的。这些为什么呢？这莲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啊、那些学院啊、那些人啊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莲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就转心，转心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这是它整个的莲子的一个加工过程。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这一拉开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天气，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了，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3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

0: 键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的莲子晒到瓶里面的话，它的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1: 就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
0: 对。
1: 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
0: 啊，
1: 用
0: 是
1: 很多
0: 的。
1: 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跟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泥、五仁，还有各种邪修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0: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三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竟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派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两个小年轻，他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馅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2: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对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莲蓉它发作为一个高端的品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到好的莲蓉的，还不到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就是他们好多都是吃到只吃到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得火腿莲蓉啊，把色
1: 莲蓉加，莲蓉加一切是吧？
2: 加一些，对，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瓶颈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说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呢，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它还要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始终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当它莲子的用途，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呢、对，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它做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都是口感的，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1: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
2: 对，经过以后的话，就是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呢讲实话，对品牌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的月饼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1: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还是要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限量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游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5%-7%，那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12%-15%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那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限量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2: 对的对的，其实月饼它这个馅料的话是降到5%-7%了，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2%。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卖原料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其实我也看到他们做一锅馅料一锅莲蓉，实际上他们的成本，他的管理成本跟他的生产成本都是要很高的。为什么呢？他也有专业的技术，也有专业的场地，也有专业的那些所谓的研发，其实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投入的。其实现在的月饼，不管月饼行业还有做莲蓉做馅料的行业，其实像现在的话利润点都是已经几乎上为零了。
1: 所以说您这个既有上游原料供应，同时又有这个中游的这个馅料生产，那实际上很多的东西是自己可控的呀。
2: 是的，其实像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做莲蓉这块的话成本是可控的，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的话，也确实作为一个企业的话，现在都是在维持这帮员工，维持我们老的传统。我们是价格可以降，品质不能降的这种理念在那里生产。
1: 明白了明白了，还是守成为主啊，然后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去做一些拓展和创新。好，那朱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份剖白，怎么观察我们这个馅料产业？
0: 现在其实来说，不单只是这个月饼的生产企业的整个供应链，它的整个利润分配发生了变化，其实整个中国的快消品的 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利润也是发生了变化，因为。

为上游呢，它的整个成本它是可控的。那下游最下游销售端这一块的话，它对于成本呢，它是硬核要求的，知道吧？例如说，你去山姆也好，你去盒马也好，你给到我的产品，我必。

0: 己是不是脑海当中也有一些模糊了？
1: 是，因为这个退休的这么多年，给他们带学生啊，后来自己家的一些小孩子也带小孩子，所以有时候单位如果要是有特别的活动，领导或者是要有什么大的活动，我就参加。
0: 哎，那您孩子有没有从事这个？
1: 我的孩子没有，我的孩子他现在在文旅局的。
0: 那您爱人是什么行当？
1: 我爱人他是演丑的吧？
0: 丑角儿。
1: 他也不是那个一开始他就是演那个曲艺节目。
0: 他演曲艺节目。
1: 最开始他是曲艺，什么打快板、快板、山东快书，说相声啊。那个时候剧县剧团嘛，他是就跟万金油似的，他是啥都要做。
0: 他会山东快书。
1: 啊，山东快书打快板。他都还比较拿手，现在老了也是没有做了。
0: 当那个当闲言碎语
1: 泼浙
0: 江，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哪无怂，学拳道过少林寺，是这个吧？那湖北还听这个呀？啊，
1: 是的呀。那下乡还是蛮受欢迎的。
0: 哦，是吗？那为什么会山东快书呢？
1: 也是学的呀，他自己学的呀。
0: 自学
1: 啊，自己学的。
0: 找了一个，
1: 他都是自己学的，
0: 连板儿都是自己做的。
1: 后来也是找了一个就是打板的吧，打板的老师，他自己去学的，后来他就板那个老师就给他的一副板，他就慢慢的自己练。
0: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所谓啊那个年代嘛，他娱乐的形式不是很多，
1: 对，
0: 所以。下乡演出的时候，你十八般武艺，你会什么都拿出来。
1: 对啊，
0: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你只要能让老百姓喜欢就可以了。
1: 对，
0: 不仅仅说是这个戏，可能是这个小品也好，相声也好。
1: 对，
0: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小品呢，就是相声啊、曲艺啊。
1: 那个时候也就是也就像小品吧。就那个时候小戏，也就是小戏，小戏的那个小小的几都。都是二三十分钟的，一二十分钟那样的。
0: 就相当于一开始是什么都有啊。大杂烩，
1: 对，
0: 然后慢慢就变成了汉剧了，对吧？
1: 后来就是给他归宗了，
0: 归宗
1: 的，归整的就是张二黄了。
0: 张二黄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张二黄，其实把它重新捡起来，是挺复杂、挺困难的一件事情的。
1: 是，
0: 因为毕竟那些老艺人可能有的都不在了。
1: 都不在了，当时也是不太多了。那个时候对都有的是就五六十岁了，有的年轻一些，年轻，比方像我们的老师他们那个时候，都年轻一些吧，都是周老师啊，就是现在那个时候跟我一块儿跟他们带他们，也是周老师跟我一块儿也是在武汉给他们带唱腔的，给男生带唱腔，我都带女生的。
0: 那周老师现在还健在吗？
1: 不是，他过世了，已经过世了。回来以后就过世了。
0: 所以就是您一直就在这个剧团啊，然后呢恢复了山二黄之后就开始学唱山二黄。
1: 对啊，
0: 慢慢的就开始演这个山二黄啊，并且还有这个革新的，对吧？创作了刚才您说的那个叫娘子县官，这是新写的山二黄。这个是谁编的呀？是您自己编的，还是说有专门的编剧？
1: 你说这是剧本吧？
0: 剧本
1: 也是我们自己线上的一个写的。他现在也是过世了。唱两句吧。

0: 这只是一句反而黄倒版。
1: 反而黄啊，
0: 反而黄倒版。
1: 真好啊。所以从慢慢的传统然后变到了现代。

0: 有这样的一些创新，包括重新的写剧本，然后编演，一直到您退休。
1: 对。
0: 那您有没有就是统计过，在整个剧团您演了多少种不同的扇二黄的剧目？
1: 哎呀，那可就多了，可能有一百吧。
0: 上百了？
1: 肯定有，因为那个时候，剧团的那个时候人比较那个比较多，下乡也经常要下乡，经常要演出，所以那个时候我比较还是也算是挑大梁吧，所以呢有很多时候那个出去具体学习啊什么轮不到我的。
0: 那您个人还是想出去的？
1: 我肯定想啊，谁不想出去有更进一步的了？我要是学习能学习出去学一些声乐啊，是不是学习系统的这个戏剧啊？我怎么不想啊？我肯定想得很呢、啊。
0: 所以就是您其实一直没有学习过系统的声乐。
1: 这就是我一辈子的最大的遗憾。
0: 但全靠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悟。
1: 对。
0: 包括发音位置也好。气息的运用也好，是吧？包括表演的形制也好，一招一式也好，全是靠自己悟的。
1: 对，
0: 就是没有专业的这样的老师。
1: 没有啊、嗯。后来我就看他们在学校的学的老师给他们教的时候，我好羡慕啊！我说，他们的机会特别好，有这么好的老师教给他们，一点一滴的从基功开始慢慢的教。我说我们根本都不懂，他们那些什么。比方一下走原场台步，应该要怎么样走，我们都不知道那么细的说法，我们就是跟着大同志一块儿，他们前边怎么走，我们就跟着后边怎么走，所以这是我这一辈子的最大的遗憾，我没有学过。
0: 所以其实当时您进剧团的时候，哪怕那些前辈在带，可能也不会这个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你也只能靠模仿。
1: 因为他们，我觉着他们好像也没有这样系统的学过东西，所以让他们要是去给你慢慢的给你讲解呀什么，我觉着他们可能好像也还是说不出来什么的，他们就按他们的自己的想法练，
0: 所以可能这个有点冒犯啊，就是野路子，
1: 对，也就是野路子。我们就是说，也这不是什么冒犯，这是应该的，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0: 但是野路子还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喜欢，其实就是正路子。但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对于您个人来讲，想追求更多的进步，想有一个体系的建立，出去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的。
0: 但很遗憾，因为您太出色了啊，所以这个剧团离不开您啊，顶梁柱架海紫金梁擎天博玉柱，所以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演出。
1: 对，
0: 那个时候一年大概要演多少场？
1: 那个时候我们下乡，也就是每年也有下乡的任务，每年下乡就是两三个月吧。一年两三个月，还有附近的演出那就不算了，我们就是等于是打的被子下乡，那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0: 那剩下时间呢？
1: 剩下时间那就是在家里有时候排练呢，还在附近的演出啊，不是附近还是有演出呀。
0: 对，还得排练。
1: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下乡嘛，进山里边，我们这个竹溪，我们的几乎这个山山水水角角落落的我们都跑到了，
0: 整个竹溪县
1: 都跑到了。你看我们要那个时候有不通车呀，都是走路，
0: 相当于一队人马，
1: 对，
0: 长征似的，
1: 对，挑着自己把自己，那个时候你下乡的时候你的节目多，你的担子就重，
0: 因为你拿的行当那个装备多，
1: 对，那你就是一大挑子，到时下乡的时候，乡下有时候到地方了，他们也会派人来接，也会来派人来从路边来接我们。
0: 那您一个女孩子也要拿那么多呀？
1: 拿呀，每个人都拿呀。
0: 就自己拿自己的？
1: 自己拿自己的。
0: 没有专门的人帮你拿呀？
1: 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有啊，哪有拿？你就是自己的服装你自己拿，你还有被子。还有被子，还有就是大家的就是公家的东西，你像道具啊什么东西，那都是你自己的来啊。
0: 那您爱人没帮你拿呀？
1: 他也有啊。
0: 哎呀，这那您爱人不帮你多拿点
1: 儿、啊、不是他不帮我，他是有时候单位上、哦、比方那个喇叭呀，那个时候不是有喇叭扩音嘛、哦、有气灯呐、啊哦、那个时候他们男生的时候就拿着工厂的大家的东西拿的多一些、哦、他们就分下去了，我们自己就是拿我们的服装啊道具啊我们自己的东西尽量是我们自己的。
0: 还要爬山、嗯、
1: 爬山有时候走路就是我们走路一天都走几十里路。
0: 妈呀，负重只得几十斤吧？
1: 是啊。
0: 然后你走几十里路？
1: 九十里，我们那个时候早晨都很早的起床了。起很早起床了以后，那个是厨房里就给我们烧水。每人有一个水壶，烧水给我们煮鸡蛋呐、啊嗯，或者是做馒头呀。那个时候就分给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拿着、哦、累了就走路边的喝点水吃点东西歇一会儿继续走。
0: 我天，真辛苦。
1: 那个时候真是辛苦。
0: 那你爬山下山都有可能会受伤啊。
1: 那是常事儿啊。
0: 常事儿。嗯，
1: 那有的时候我就最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是他是相反的人、哦、但是他在我们剧团他当时唱歌的、哦他我们有一次到那个山上去走那个一个错欢喜的山，嗯，就是为什么叫错欢喜，就是你感觉好到了，哎呀到了，上去了以后还有山，嗯，还有上就这样个山，后来这个老师挑了一担他自己东西上去的时候，他把东西往地上放没放好，东西就咕咕噜噜滚下山了，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啊，他说我上了，我这怎么下去，怎么拿上来呀，嗯，就这样有的很寻常的事情了。
0: 哦，有可能也在整个翻山越岭的过程当中，
1: 对，
0: 脚崴了呀。
1: 那也经常都有的事儿。哦，
0: 那有没有碰到过最危险的？
1: 嗯，那个时候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下乡的时候有武装部的，那个到时候那个时候村村都有武装部的人站，他们就跟我们一块儿，给我们等于是
0: 保护，
1: 也就起着保护的作用吧。哦，嗯，我们到山里边去，因为都是大山，哦，很危险的，所以他们都有人跟我们一块保护。
0: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什么蛇呀？那个什么？
1: 那是常事儿啊。
0: 常事儿啊。
1: 常事儿。那我们走的地方，走一走，你这他就从你脚前边跑了，那是很常事儿。你就是住在那里头，住在那个地方，他也有。
0: 啊。就是哦，这哦，就是那个住的地方都有，
1: 有时候住的地方都有。
0: 那有被咬过吗？
1: 嗯，没有。哦、那个时候我们自己都那个啥，都住的，大家一块儿都大的都说要注意一点，注意安全。
0: 哦，嗯，哦，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真不容易啊，我感觉就是这个一个送戏下乡不像现在是吧，有个车。
1: 现在有车呀，你去了就演出有台，那个时候我们到了以后还自己搭台。
0: 哦，自己搭台。
1: 嗯。
0: 那但老百姓很喜欢。
1: 是的，那我们到山里边去演出的时候，那山里边的那些老百姓，那就是跟那过节一样，穿的新衣服，戴着头上包的那个头巾，那个到山里边去都是那样，大家都坐在那儿整整齐齐的，就这样的。
0: 哦，所以那时候确实不容易，不像现在。
1: 现在好幸福啊，有车呀，都有车，有车接车送的。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车，哦，都是走路。
0: 所以这个小李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啊。那您退休之后就是把重心转移到了教学。
1: 我退休了以后也就是招他们这一批的时候，那我就哎呀快六十了，招他们这批我都六十了，我就跟他们一块儿都到武汉去了。那个时候退休的都已经五年，在家里有时候因为剧团的有时候演出还是
0: 需要、
1: 啊、还是需要，还是要参加。基本上都还是在参加的。
0: 那您在武汉教了他们
1: 带了五年。
0: 五年。多少人呢你们班？
1: 31个。
0: 那还挺多的呀。31个现在还有多少人在？
1: 现在都还在。
0: 都还在。那不错呀。
1: 都还在。可能也就可能陆陆续续后续可能就有人会走的。
0: 因为也是挺苦的。坚持不下来。
1: 是的，因为人往高处走嘛，现在都是、
0: 哦、就是想去更大的地方去发展。
1: 对，现在还没走、目前还没走。目前都还在这儿。
0: 就是在那个武汉教了五年。您主要教、
1: 就唱腔。
0: 就是唱腔。
1: 嗯，
0: 那您小李展示一下吧。
2: 嗯，我也唱试一桌。
0: 可以啊，就是你唱一个最拿手的，就是黄老师教的啊，来。

0: 挺好，黄老师点评一下怎么样？这段时间有没有听他唱？
1: 没有吧？
0: 好长时间没听了。
1: 没有。
0: 怎么样？
1: 因为他们攒到上边来了以后，我在老剧团的，所以跟他们隔得又比较远，所以就很少听他们唱了。
0: 隔了这么久听小李老师唱，您觉得他这个基功，有进步吗？
1: 还好吧。
0: 还好。
1: 他们在学校里唱的还好一些。他们回来了以后就唱的差一些了。
0: 没练是吗？这意思就是没练习。
1: 他们回来就忙着这武林不夜城的演出了。经常演出。
0: 对，我看就是咱们这儿武林不夜城还有上二黄的演出。大概一周有几场啊？
2: 一周基本上就是六场。
1: 他们天天都在演出。
0: 你每天都演？
2: 对，就只有星期一休息，然后有时候星期一也不休息。
1: 星期一要是有客人的话还要继续演出。
2: 不下雨。
0: 那你演的是上二黄吗？
1: 啥都演。
2: 就是他会把上二黄的元素然后和舞蹈还有杂技融合成一台演出的那种。
0: 有上二黄的元素。能不能唱一下武林不夜城那个上二黄的元素？

0: 这不挺好的吗？我觉得唱这个也是上二黄的感觉。
1: 对，他这就是戏歌。
0: 哦，戏歌。嗯。哦，挺不错，挺不错啊。所以就是你们平常任务很重啊，平常还要去武陵不夜城去演出。
1: 嗯，武陵不夜城天天演出，还有下乡。
0: 哦，还有下乡。
1: 对，还有下乡，有时候一天演两三场。
0: 哇，这个工作任务确实
1: 很累，
0: 很重啊。嗯。啊、
1: 嗯。所以他们就。肯定唱的有时候具体的唱的也少，因为他们下乡演出嘛，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个小折子戏、嗯、有的时候还有歌舞。
0: 哦，还你还要负责歌舞啊？
1: 对呀、
0: 啊、还要唱歌啊、嗯、我看就是手上还有这个手绢，就你们也会有手绢功？
2: 嗯，就是折子戏里面会。
0: 上二黄的折子戏。
2: 嗯，遗址剧目。
0: 啊、哦、遗址剧目有、嗯、能不能简单展示一下？好。嗯，哦，也是竖转。哇，可以啊，这个其实这就有点那个二人转的那个感觉啊。其实横着转很简单，对吧？因为它这有一个轱辘，竖着转是得练的，要不然的话你也
1: 转的不挺蛮好啊。
0: 张廷秀未曾说话，身大义工啊，口尊声观众朋友，你要细听啊。
1: 二人转唱
0: 二人转啊，二人转。所以看就是很多戏曲它是融会贯通的啊，然后呢哪儿好就移植过来
1: 啊，
0: 也不容易。我觉得年轻演员虽然2004年年底出生，今年是22岁左右啊，不到22岁，但已经承担了这么重的工作任务。一方面呢是为了上二黄这个戏曲，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当地文旅啊，为了宣传竹溪，宣传这个武陵不夜城，很不容易。但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基本功啊还有这个上二黄的一些相关的传统剧目啊，得好好学习学习，要不然那5年就白费了。
1: 是，
0: 对吧？那5年黄老师应该是下了不少功夫吧。
1: 应该吧。
0: 啊，教了多少、啊、
1: 他们是从音乐这个乐谱啊都开始慢慢的教的。
0: 教了多少、啊、
1: 一句一句的教。唱旦吗？啊，那唱旦很唱了一些哦。西皮、二黄、反二黄都教过。
0: 都教过。
1: 都教过。因为他们有些东西他们必须要都要掌握呀、啊。
0: 那男生也教。
1: 男生也教啊，男生也是一样。那个时候男生是周老师教，有时候但是也给他们说一说。哦哦
0: 哦、嗯、那除了像这个上二黄之外，你们当时还学什么？
2: 在学校主要就学习上二黄，然后其他的是回团之后跟就是我们上面的大姐姐他们学。哦，
0: 那比如说那个身段跟谁学啊？当时在武汉。嗯，
2: 就是学校分配的老师。
0: 嗯，就是别的戏曲的是吧？
2: 嗯，对，有别的剧种。
0: 别的剧种的。哦，那时候有31个啊，那挺多的了。其实，后来有继续这样培训吗？嗯，
1: 好像是听剧团的，好像是明年吧，明年准备又要招生的。
0: 也就是10来年一次啊。
1: 10年一次。
0: 10年一次。啊、
1: 嗯，他们这都是10年一次。哦、
0: 嗯，真不容易，真不容易。那今天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上二黄》苗林学艺嘛？因为我也肯定学不会。这个我觉得不好学这个，反正您简单教教我。嗯、男生的。

0: 就这样。
1: 哦，这还得使点劲儿。
0: 这也不高吧？
1: 我不知道这个是应该多使劲儿啊，是轻着唱还是重着唱啊？这个？
0: 你用气就行了。
1: 是啊，你得真使劲儿，来，你再来一下。

0: 基本上还好。
1: 就是不是我这最后可能音儿回去了，但中间全是波动的那个，
0: 没事的，
1: 不稳啊
0: 嗯，没事的。哎呀，
1: 这个挺难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呀？
0: 闲无事啊，打从这孙家庄过。
1: 就一个人是吗？啊，
0: 没事的时候打从这个地方过。
1: 闲无事，哎，
0: 打从这。
1: 打从这
0: 孙家庄过，
1: 孙家庄过啊。哦，今天挺有意思啊，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专访过汉剧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当然在武汉啊，胡和岩老师。那汉剧之母就是山二黄，对吧？所以要想了解汉剧的根儿，就得来到咱们竹溪，来到这里呢，感受山二黄的一个魅力。今天很开心能跟黄老师还有小李老师一起呢，学习了啊，了解了，探讨了这么多跟山二黄有关的内容，真的不容易啊，因为呢，从最开始没有，对吧，慢慢的恢复啊，然后呢去革新创作啊，也付出了很多，尤其是那段上山下山翻山越岭送戏下乡的日子，我相信黄老师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
0: 是的，
1: 也能看出来那个时候很难，但是戏曲人选择了坚守和坚持，一直翻山越岭啊，所以才能岁月静好，真的是不容易。那现在咱们生活条件要好太多了，所以新一辈的年轻戏曲人肩上的责任也很重。一方面呢，你要兼顾咱们文旅的宣传，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好好的去传承学习好山二黄啊。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的话，也可以呢去买票到这个武陵不夜城啊，转一转看一看啊。听说那里非常不错啊，而且呢是很多的朋友啊，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外地的，都会过来打卡。您去了武当山，只需要坐车2个小时就能来到这儿啊，到这个武陵不夜城听一听这个山二黄的一些融合啊，这个戏歌啊，
0: 是是，
1: 我觉得这才算来到十堰，才算来到竹溪，这算不虚此行，因为竹溪原来的名称就是武陵啊，来到这儿您一定会喜欢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啊，这里的山山水水。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感谢黄老师，还有感谢小李老师。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7集。
5: 风从堂前吹过，叶启年抓了一把橘红膏放进嘴里，狠狠地嚼了几下。
4: 他躺在九城墙的藏兵洞里，子弹打在他背后，他到死也不知道是谁开的枪。
6: 你没有查出来是谁开的枪？
4: 除了陈千里还能是谁？
6: 他既然把叶桃引了出来，为什么要朝他开枪？
5: 孟老似乎并不同意叶启年的推测。
4: 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又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6: 那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5: 孟老垂着头，觉得叶启年似乎有些烦躁。他半闭着眼睛，早就习惯了与叶启年用这样的方式闲谈，只使用极少的一部分注意力，耳朵听着，偶尔回应一两句，而头脑中的绝大部分似乎都进入了某种休眠状态。
4: 叶桃到南京后，慢慢就变得听话了。在瞻园，我们经常开一些讲习班，让那些思想转变、从中共脱离出来的人站出来，给大家上课。隔一段时间，我们还会举办辩论会，找2-3个人，把他们集中起来，花几个月学习中共各种文件。等到开会，就让他们坐在讲台左边，其他人坐在右边。坐左边的人就用共党那套理论与右边的人辩论。我们并不要求右边的人一定要赢，坐在讲台左边的人只要办得到，他们完全可以咄咄逼人，把对方变得哑口无言。
5: 孟老面露微笑，像是对叶启年居然把学生社团的风格带进特工总部感到十分有趣。
4: 开这种会，总部的人只要在南京，都要坐在下面听听。每一次叶桃都参加了，一次也没有缺席。我以为他把陈千里忘记了，以为他把那些危险的想法却一起忘记了。
5: 叶启年不禁黯然神伤。
4: 但他们是不会忘记的。过了一年，陈千里也来到南京，他们来找的。他们故意过了一年才来找的，是想让我不再防备。果然，我掉以轻心了。我甚至觉得经过了这段时间，也许叶桃反倒会给陈千里带去一些正面影响。事到如今，我才明白，我对叶桃能起的作用，可能不及陈千里的一句话。这个年龄的女孩子，
6: 如果你真的只是不想让叶桃受共党影响，何不断然处置，禁止他们往来？恐怕你仍然存着一点私心。
5: 孟老淡淡地说，
6: 他们在叶桃身上下功夫，真正的目标却是我。
5: 叶启年话锋一转，
6: 我也是到后来才看清楚，他们是想通过叶桃把触角伸进詹园。等我发现这一点，已经太晚了。短短几个月，陈千里已经在詹园进进出出，处处无人之境。我的女儿，她的男朋友，詹园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以你的缜密谨慎，怎么会那样迟才发现？
5: 以孟老对叶启年的了解，完全不相信他会如此疏忽大意。叶启年说他太忙了，党务调查科规模日盛，急于把触角伸向全国各地，他不得不亲自督战，建立分站，挑选干部，配置人员，检查通讯联络，与地方实力派周旋。他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各地的电报，坐火车来上海，后来有了机场，他也常常飞去广州。他真正在意的工作都跟共党有关。早年间他分派出去的那些学生，如今起了大作用。每个月，党务调查科总能破获一两处共党地下机关。上峰越是信任他，他越感到压力沉重。但是渐渐的，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情报及时送到，计划也很周密，但跑到现场抓捕的行动人员却扑了个空。在上海，有些重要的共党分子明明已经抓到巡捕房，第二天却被人找个理由放了出去。共党武装分子甚至能在押解途中劫车，他们怎么会知道准确的押送路线呢？好几个潜伏在共党内部的特务被他们清除了。有两个共党叛徒，因为他处理迅速，所以完全没有暴露。他把他们派回去，继续假装给老东家做事，可没等他们起作用，就被人家发现了。他意识到内部出了问题。
6: 民国十八年春，我们开始察觉到内部有漏洞。我渐渐把焦点集中到陈千里身上。这很明显，叶桃在机要室，所有来往电文报告、审讯记录，他都有机会接触。只要我不在詹园，陈千里随时可以去。我找人观察，渐渐总结出规律。每一次内部泄密事件，都发生在他来过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5: 想到这些，叶启年不由生出了怒气。
6: 那年端午节前，最重大的一次泄密终于发生了，我们在广州的工作获得重要突破，抓住了共党特委书记欧阳民。可是就在第二天，当我们布置了全面抓捕计划，准备把广东的中共地下组织机关一锅端时，发现与欧阳民有关的共党人员和机关大部分都撤离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提防他们，我去了广东，但没有告诉叶涛。在广州抓捕那个欧阳民做得十分机密，我不许他们使用电台向南京通报。我打算推迟通报这场胜利，使用电台必须得到我允许。但是消息仍然泄露了。事后查明，有人以党务调查科的名义到机关查了保密的乘客名单，又向广州卫戍司令部发电报，要求确认我的行踪。随后党务调查科的广州站电台收到一份奇怪的电文，是以我的名义发出的指令，使用我的专属加密电码，要求广州站通报昨天夜里发生的情况。
5: 说到这里，叶启年有点咬牙切齿。 孟老站起身，也许是想到院子里透透气，也许是不愿意听闻党务调查科的这些机密，但是走到门边又折了回来。
6: 是叶桃冒用了你的加密电码，使用了电台，一点也不担心事后会有泄密调查。从这一点上来看，叶桃相信你不会真的把他抓起来。
4: 这个命令当然不是从我这里发出的，我自己人在广州，发电报的人似乎完全知道我的习惯。我不喜欢住各地分站的机关，他们知道凌晨时候我一定在某个地方睡觉，就趁机向广州站发报。广州站收到电报的人以为我已经悄悄离开回到了南京，所以老老实实发报告知对方，抓获那个中共负责人后正在站里连夜审讯，并且说审讯已经出现突破可能。
6: 站长可能觉得加上这么一句我听了会很高兴，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当然十分愤怒，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年时间，但是事情涉及叶桃，我不得不低调行事。我不动声色，猜想陈千里一定还会再来，下一次他再出现在詹园，我打算让人悄悄地把他杀了，这样叶桃就安全了，没有人会知道他做过什么事情，也没有人知道叶启年的女儿通共。
5: 孟老半闭着眼睛，似乎昏昏欲睡。

0: 不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就在共产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那一天，王家烈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电报先是描述了前军英勇作战的辉煌战果，赣匪一部约五六千人，15日在黎平被我周旅长方仁击退，折向老锦屏，围绕天柱清溪北窜，被我五六团迎头痛击，匪伤亡甚重。可事实是红军已经强渡黎平以北的清水河，王家烈无论如何都不能继续自欺欺人了，于是他言辞一转，恳请南京政府飞令大军入黔。察该委号称10万，若今日久蔓延，

不仅前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殆。除集中所部进剿堵截外，并看中央非令道湘各军西移前进，及贵省各部队越境会剿，以期聚歼该匪，挽救前难，无任赶倒。一省军阀向国民党中央军发出这样的求救电报是不多见的。当中央红军迅速进入贵州并占领黎平之后，王家烈对红军的作战能力以及前军的脆弱本质有了切实的体会。在黎平方向布防的是前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周方人旅，然而王家烈用精良武器装备起来的这支部队几乎还没有与红军真正接触，便一退上百公里，接着就散了伙。王家烈只好立即命令其他各旅向黎平增援，但是其他各旅要么行动缓慢，要么根本就没有执行命令。15日，万分焦急的王家烈发出电报，要求前军各部不分枕域进剿红军。王家烈警告贵州的各路军阀，如果不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可是他的严正警告收效甚微，前军只要面对红军依旧一触即溃。王家烈突然醒悟到，仗如果这样打下去，红军长驱直入贵州不说，如果让红军发现前军如此不堪一击，红军很可能就会待在贵州不走了，然后再发展出一个面积广大的红色根据地，那样自己就永无宁日了。万般无奈的王家烈痛下决心，与其这样，还不如请中央军大军入黔追剿红军，两个后果相比，肯定是红军留在贵州境内更加可怕。而实际上，蒋介石用不着王家烈恳请，国民党中央军正以大兵力阵容向红军包抄而来，其前锋部队已经从正东和东北两个方向进入了贵州。从黎平出发的中央红军面临的敌情十分严重，南面贵军廖磊部已经从广西推进到贵州南部的榕江，北面薛岳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已经从湖南进入贵州，正快速地向中央红军靠近，其前锋部队到达了距离黎平只有120公里的镇远。东面一直尾追着中央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不断地与红军的后卫部队发生摩擦。就在军委纵队离开黎平几个小时后，周浑元部的侦察尖兵就进入了黎平县城。第二天一早，当军委纵队走出黎平仅仅50公里时，黎平县城即刻被周浑元部完全占领。从三面包抄而来的国民党军总兵力达15个师，如果再加上贵州境内的前军，国民党军的总兵力是中央红军的10倍以上。从黎平出发后的第二天，一支国民党军队突然冒出，向整个中央红军队伍的中间部位发起侧击，而那个位置正好是共产党中央和红军领导层的核心部位。当时军委纵队的担架队队长病了，临时队长由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担任。枪声骤然响起后，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向康克清喊，如果是敌人，赶快派部队去打。子弹呼啸着从康克清的头顶掠过，康克清让担架队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同时通知军委纵队停止前进，然后自己带领一个班去前面侦察。我的眼力很好，没有望远镜也能看见前面山头上正在射击的敌人。看清了敌情并向红军野战司令部报告后，康克清把特务排布置在最有利于射击的位置。他对大家说，中央和军委同志们就在我们身后，拼了性命也不能让敌人越过我们。正说着，

股敌人从山坡上冲了下来。敌人利用乱石做掩护，很快就接近了红军的阻击阵地。康克星低声说，沉住气，沉住气。直到敌人距离自己只剩下大约50米时，康克星大喊了一声，射击。跑在最前面的两个敌人即刻停了下来，然后开始灵活地沿着曲线前进。康克星对身边的一个战士说，你打右边那个，我打左边那个，比比看谁打得准。结果两枪齐射，两个敌人应声倒地。这时迂回到敌人后面的红军官兵发起冲击，叶剑英派来的一个连也赶到了，这股国民党军即刻撤出了战场。康克星是长征中唯一始终没有与丈夫分开过的女红军。她走在红军战斗序列里的原因很简单，她是一名勇敢的战士。康克星的腰间总是插着两把手枪，肩上还背着一支步枪。这个身体健壮的渔民的女儿，自15岁起就以这样的英姿战斗在井冈山上。他骑马、攀山、行军、打仗，与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无所畏惧。即使在很多红军官兵都支持不住的艰难时刻，他也能始终行走如飞，就像每天出去散步一样。多年以后，他对美国记者海伦斯诺这样形容他的长征：向遵义方向移动的中央红军各军团行进顺利，右纵队红一军团20日经过剑河，25日攻击施秉和镇远，28日第一师一团攻击余庆，第二师攻击老黄坪。红九军团由老锦屏出发，渡过清水江，一直跟随着红一军团前进，并配合其行动。24日前后，左纵队红三军团已经到达台拱以南地域，军委纵队也到达南哨附近。红五军团照例跟随在军委纵队后方，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备掩护任务。这时候，中央红军距离遵义仅剩下不到140公里的路途了。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云听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中国历史上，尧舜禅让的故事千古流传，其实历史上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禅让未遂的故事，那就是尧让天下，许由不受。许由是庄子极力推崇的圣人，在庄子一书中，许由一共出现了八次，大部分都是与尧有关的。圣贤君主尧帝在位多年，政治清明，天下安定。他虽然是帝王，对人却很谦和，又肯俯察民意。他听说民间有一个贤人名叫许由，便派人去把许由请来，准备当面把自己的君王之位让给许由。他对许由说，你好比天上的日月，我好比人间的烛火，既然日月已经出来，还要烛火来照明，不是很困难吗？即使雨已经落下来，却要灌溉，对农作物来说不是没有必要了吗？请让我把治理天下的位置让给你吧。许由回答说，天下已经被您治理得很好了，为什么还要我来代替你呢？难道我就为了得到一个虚名吗？我好比一个小鸟在林中做巢，只要占据一个树枝就够了，那么大的天下交给我，我要它干什么呢？许由拒绝了尧的禅让，远远地逃到了颍水之边的箕山隐居起来。尧又召唤许由做九州之长，许由这次连听都不愿意听了，认为尧的话污染了他的耳朵，就跑到颍水旁洗耳朵去了。许由自己种田养活自己，渴了就到河边捧水喝，非常自在。有人见他没有舀水的器皿，就送给他一只瓢。许由用瓢舀水喝完，就把瓢挂在了树上，却听在风吹着瓢发出了闹人的声响。许由听着烦，就把瓢给扔了。

许攸以淡泊自然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选择，赢得了后世的尊重，被尊为中国隐士的鼻祖。箕山在今天的河南登封紧挨着中岳嵩山，因为许攸死后葬在这里，箕山又称作许攸山。拥有天下可以说是人世间最大的成就了，但成就带来无上权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中国历代的君主哪一个是高枕无忧的呢？一旦高枕无忧，就离亡国不远了。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因为欲望只看到财与食，却忽视了将要得到这财与食的巨大代价。在无止境的追求物质满足的社会里，人们往往只看到金钱的可贵，生活的内容只是专心的赚钱与热衷的花钱，却忘记了这世上还有更多超乎功名利禄之上的美好与可贵，因而使整个人生变得紧张而乏味。遗憾的是，随着物欲的膨胀，有几个人能够主动拒绝诱惑，又有几个人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呢？亚历山大时代，希腊有个特立独行的哲学家，名叫做狄欧根尼，他与庄子可谓灵魂相通。狄欧根尼拒绝接受一切的世俗，无论是宗教的、服饰的、饮食的，或者是礼仪的，他通通都排斥。据说他就住在一个桶里，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当时显赫的亚历山大大帝听说了狄欧根尼的事儿之后，觉得不可思议，心想这世界上怎么还有不喜欢享乐的人呢，便想去亲自探个究竟。亚历山大来到了狄欧根尼的面前，见这位哲人没有什么反应，有些不快，但是亚历山大还是保持了自己的风度，善意地问他：尊敬的哲学家先生，我们的国土上怎么能够让智慧的学者忍饥挨冻呢？说吧，无论您有什么要求，我都会尽量满足。狄欧根尼轻轻地抬抬眼皮，懒洋洋地回答说：劳驾您让开一点点，别挡住了我的阳光。狄欧根尼对权势和名利的拒绝，与庄子笔下的许攸一样，干干脆脆，毫无迟疑。人生是充满了诱惑的，譬如荣誉、官位、金钱，多么耀眼炫目，哪个不想，哪个不争呢？庄子《让王篇》中还讲了一个王子搜陶饮丹穴的故事，让沉醉于功名中的人们警醒。说越国的国君连续三代都被他们的臣民给杀了，最近被杀的这个国君呢，有个儿子叫搜，他得知自己马上要当国君了，害怕重蹈前辈的覆辙，于是就偷偷地跑到大山里，在一个山洞里藏了起来。本来以为别人再也找不到他，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躲过这场灾难。谁知道他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越国的臣民们就找来了，将山洞啊堵了个水泄不通，严严实实。先是呼唤王子搜，希望他能够出来继承国君之位，但是王子搜不搭理。然后这些臣民就放火用烟熏，到底将王子搜从山洞里熏了出来。结果他被臣民们抬着返回了越国的都城，这个即将登基的国君好像是去送死一样，仰天悲叹：国君啊，国君啊，这个位置怎么就是不能够放过我呢？国君的位置是最大的名利，而不肯以国君的名位来交换生命，这正是有道之人和凡夫俗子的不同。王子搜并不是厌恶做国君，而是厌恶做国君可能带来的祸患。他出于对生命的爱惜与尊重，才发出了那样的悲叹。生命是人生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了生命，什么都谈不上。这个道理说起来人人皆知，可做起事儿来，人们又往往会将之抛到脑后。珍惜生命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
人们对于拥有生命这件事情简直是太熟视无睹了，而熟视无睹的东西往往是不被珍惜的。人们常会无意识地做出很多损害自己生命的事情，比如说熬夜、抽烟、酗酒、拼命工作却不知休息等等。但是直到最后恶果暴露出来的时候，人们才去追悔莫及。为了身外的名利，从古到今丢官丧命的人可谓不可胜数。乾隆朝时，甘肃布政使王丹望贪污赈灾款罪行暴露，乾隆皇帝大力查处，处死了与案件有关的大小官员50余人，充军40余人，甘肃省的官员为之一空。最富有戏剧性的是，被乾隆评价为深受政恩，必不肯同流合污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在奉命查抄王丹望家产的时候，竟将查抄的部分金银宝物中饱私囊，最后被乾隆皇帝下旨令其自尽。庄子将生命看作最重要的东西，权势和生命在他的思想中没有调和的余地，要么像山林中的野鸡逍遥于自然，要么如笼中的鸟儿被囚禁于富贵的朝堂。他在权势与生命二者之间的选择总是那么明快而自信。他宁肯做摇着尾巴在烂泥中打滚的乌龟，也不愿意被杀死，供奉起来成为为人占卜的尊贵的龟壳。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分类及养护。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眼部疾病，看得见看得清是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白内障分为哪几种，又该如何养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医师档案，广东省中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邱波。
5: 白内障呢，我们分成三类啊，一个是皮脂型的，一个是核性的，一个是后囊下的。皮脂型是比较常见的，它呢影响视力呢就比较慢，初期的时候呢视力可能还在 1.0， 但是它晶状体的皮脂周边部呢就会有发生的浑浊，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用一点中成药或者中药以及眼药水，还有食疗药疗等等进行一个干预的一个治疗，延缓它晶状体浑浊的发生，同时还可以改善视力。晶状体它逐渐的浑浊，它不会停止的，也许5年也许10年以后，那么视力呢逐渐的下降，视力下降呢一般在0.4-0.5的，我们呢会考虑建议患者做手术的治疗。那么目前来讲哈，白内障的治疗我们建议就是早做手术，生活质量会更好。那么对于核性的白内障和后囊下的白内障，我们也建议早一点做手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我就有几点建议吧。首先呢，精神要愉快，不要生气，保持生活愉快，经常到花园里公园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就做一些运动，适当的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同时呢在饮食上要进行一个合理的饮食，清淡一点，不要太油腻了，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的食品，绿叶的蔬菜要多吃一些，对我们健康有保障。老年人呢他主要是随着衰老是肝肾亏虚比较严重一些，我们给一些食品方面哈，补肝肾的，那我们吃点淮山山药，补气的呢有一些五指毛桃、黄芪、人参、花旗参等等，这些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在药物方面呢，补肝肾的中药我们选择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明目地黄丸等这些中成药哈，就会很方便。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健康小贴士，
8: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

0: 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三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官兵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把遵义会议精神融入战备，嵌入日常，在平凡岗位上奋力续写新时代红军传人的使命担当。
12: 重点关注，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
11: 新闻聚焦，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陆续抵达军营，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助力新兵走好军旅生涯第一步。
12: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11: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继续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的人生故事和创作经历。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2: 遵义，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之城。91年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凝练铸就了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新时代新征程，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官兵大力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把遵义会议精神融入战位，嵌入日常，以忠诚守护驻地平安，在平凡岗位上不断续写新时代红军传人的使命担当。请听报道《转折之城》的新回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牛忠伟，特约记者武文志、谭兴龙。
4: 遵义会议经过3天的激烈讨论，最终做出4项决定。
11: 湘江水静静地流淌，从遵义市区穿城而过。在湘江的江畔，遵义会议旧址的那栋灰砖小楼，历经91年的风雨洗礼，庄严肃穆的风貌依旧。记者看到，在前来瞻仰参观的队伍里，有不少身着橄榄绿的年轻身影，走上前询问得知。他们是来自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的新兵们，他们的军旅第一课就设在这栋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小楼旁。武警遵义支队郭涛告诉记者，遵义市全域共有542个红色资源，358处长征遗址遗迹，依托红色旧址开展现地教学，是武警遵义支队传承多年的一个育人传统。
13: 新兵下队先到会址上好第一课，在整个年度的安排过程中，我们都会组织官兵开展现地教学。我们慢慢总结出来了，长征路上铸军魂，赤水河畔论血性，红军墓前讲奉献，无名碑前论得失，让大家身临其境的感悟长征精神。
11: 以红色资源筑牢信仰之基，用精神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红色旧址上的现地教学浸润着每一名青年官兵的成长。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战士嘎嘎拉布，从小就听爷爷讲过长征路上彝海结盟的动人故事，参军报国也成为他小时候的最大心愿。可是初入军营，他就遇到了语言关这一难题，并且一度还萌生过打退堂鼓的想法。
14: 我跟战友之间的沟通都特别吃力，完全听不懂，特别是在搞队练训练的时候，下左下右转我都分不清楚，训练自己也跟不上，睡觉的时候自己蒙着被子就偷偷的在流眼泪。
11: 武警遵义支队播州中队党支部不会让任何一名新战士掉队，他们了解到相关情况后，为嘎嘎拉布量身定制培养计划，指定党员骨干结队帮带，从汉语拼音开始带着他识字读书，休息间隙班长陪着他一起加练。如今嘎嘎拉布不仅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优秀执勤哨兵，2次荣立个人3等功，还当选了武警部队第4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14: 我们去参观红军山的时候，班长就跟我讲，这个烈士里有1000多名烈士，年纪最小的才13岁，听到这些红色故事一直在激励我，觉得自己面对的这些问题困难其实不是事，必须争口气，组织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
11: 官兵敢闯敢拼的底气来自组织实实在在的托举，像嘎嘎拉布这样的成长故事在武警遵义支队不是个例。支队杨宇告诉记者，这些年支队严格落实骨干传帮带机制，帮助官兵成长进步，同时还开通了基层有所盼、机关马上办线上服务通道，常态化开展云家访，实时掌握官兵的家庭实际困难，切实解决他们的急难筹盼问题。
15: 我们就是通过经常下基层蹲点，广泛的听取我们基层官民的呼声，了解他们的困难，把我们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尽最大努力为基层官兵解决他们实际困难。

0: 当组织真正把官兵们放在心上，官兵们就会把使命责任切实扛在肩上。广大官兵对组织信任了，也会让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在遵义支队成为一种自觉，成为一种追求。记者跟随支队官兵到狗坝会议会址采访时，现场旁听了一次火药味十足的思想辨析会。
1: 基层党支部书记的统筹，不是坐在办公室的统筹，是要深入一线、深入班排的。
0: 武警遵义支队郭涛向记者介绍说，近些年为了加强党组织建设，营造干事创业的良马氛围，支队党委经常组织官兵前往狗坝会议的会址开展重返1935马登辨真理活动。活动中，支队坚持求真务实的育人练兵导向， 并弃惯性表彰模式，每次取得阶段性成效后，先不开庆功会，而是集中复盘查摆问题，剖析短板不足。仅今年以来，就收集战斗力建设、基层减负等意见建议20多条。 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下，记者看到驻地群众和武警遵义支队官兵重走英雄路，共同唱响红歌。91年岁月流转，91年风雨兼程，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现在早已深深融入一代代官兵的血脉，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近年来， 武警遵义支队先后完成抗洪抢险、山林灭火等极难险重任务，对口援建2个村镇、2所学校，结对帮扶300多名留守儿童，被表彰为贵州省雍正爱民模范单位。武警遵义支队郭涛对记者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就是要赓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
2: 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我们也经常说，走好我们的长征路，从大的方向来说，就是保家卫国；从这个工作实践的这个层面来说呢，我们就是管好部队、带好兵，把各项工作完成好，把各项任务完成好，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接下来关注新闻。
3: 9月19号，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本届大会以助人助气、智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航天医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专家学者 围绕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与载人升空探测面临的医学工程挑战开展深度研讨，推动航天医学工程创新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
5: 为确保我们的航天员安全和健康，我们航天员中心呢构建了从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 到环境安全的5位一体系统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我们配套研制了11种的锻炼设备，为每名飞行的航天员制定了个体化的动态的处方，配置了数百种的医疗设备和用品，研制了10天的航天食谱，100余种的航天食品，同时呢进行了100余项环境指标的动态监测，强化了个体
6: 化的保障，并实施了动态的调控。记者从大会了解到，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 小航智慧助手，还有混合现实的训练系统等多项智能的应用。我们也推进了交互式电子手册的升级和智能语音识别等建设工作。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的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
4: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依托空间站平台建设与长期在轨运行实践，在航天医学工程技术方面成果突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航天员健康生活工作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已具备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标志着我国空间站航天员保障体系日趋成熟。航天员陈东：
1: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2: 青春逐梦赴军营，热血丹心报家国。连日来，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陆续启程，奔赴火热军营，开启崭新的军旅生活。为了让新兵们更好地适应军营生活，各部队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帮助他们走好军旅生涯第一步。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婷的综合报道。
3: 金秋时节，天山脚下，随着运输新兵的车队缓缓驶入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训干部骨干在道路两侧整齐列队，热烈欢迎新战友们的到来。随后，在新训干部骨干的带领下，新兵们分批走进模拟训练教室，参观体验无人机、火炮等多型模拟训练器材。第一次近距离触摸装备的新兵们，难掩心中的激动与自豪。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何小瑞：
5: 能够穿上军装来到军营，我的内心倍感光荣。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官兵同心、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接下来，我会尽快适应军营节奏，刻苦训练，磨练本领，努力做一名守护祖国西垂的合格战士。
3: 在空军工程大学，新训班长骨干手把手指导新兵整理内务，介绍日常管理、作息等相关要求，帮助新战友尽快适应军营生活。空军工程大学新兵张璇：
6: 来到军营，真切感受到这里严肃紧张、团结向上的氛围。我会脚踏实地地投入训练和学习，把报国理想落到实处。
3: 在火箭军某新兵团，班长骨干带领刚入营的新战友参观部队荣誉展陈，逐一讲解墙上悬挂的老照片、贵中陈列的奖牌和一件件承载荣光的荣誉展品，让新兵们感悟光荣传统，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坚定从军报国的信念。火箭军某新兵团潘师杰：
7: 我们用真心营，用真情待，让他们进门有归属，抬头有方向。我们将阳光厚爱，科学带兵，引导他们刻苦训练，淬火成钢，早日圆梦军营，在强军路上跑出青春加速度。
3: 连日来，武警河南总队通过举行迎新座谈会、参观军事长廊等方式，帮助新战友更快地适应军营生活，感受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武警贵州总队迎来了来自湖南、广西、山东等地的几千名新兵，他们将接受为期5个月的共同加专业军政教育训练，实现由一名地方青年向合格武警战士的转变。武警贵州总队新兵团韦思佳：
8: 参军报国一直是我的梦想，青春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迷彩与担当。入营之后，我会收起娇气，磨练意志，脚踏实地练好每一项科目，不负家人期盼，用奋斗书写属于我的军营青春。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特朗普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
2: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 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卡利巴夫称，伊朗已通

0: 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雷扎伊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
1: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9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几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0号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1110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在莫斯科等20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击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袭击，动用了超过1600架无人机。索比亚宁称，在莫斯科防空系统击落的无人机中，有450架飞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下篇继续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的人生故事和创作经历。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珠江。
3: 胡松涛，1964年10月生，河南西平人，军旅作家、文化学者。1982年入伍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武警陕西总队副政委。他热爱写作，多年来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佳作频出。其中散文集《民间的阳光》获第9届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长篇报告文学《延安繁露》入选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品排行榜，《毛泽东文坛》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理论读物《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获第4届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荣获首届贵州省出版政府奖、第9届鲁迅文学奖。
4: 初秋时节，记者采访了第9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胡松涛。这位有着30多年部队政治工作经历的军旅作家，喜欢研读红色典籍，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多年来，他先后推出多部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理论与纪实佳作。此次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就是他多年学史务史、潜心打磨的心血之作。在胡松涛看来，百年党史、铁血军史记录着我党我军砥砺奋进、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蕴含着丰厚的思想养分、实践智慧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学好用好党史军史这座不朽的精神宝库，早已深深融入他的军旅生涯，也贯穿了他一路走来的笔墨人生。
5: 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嘛，所以对党史、军队的历史应该说一直比较关注，所以我见到这方面的书我都不舍得丢。党史军史的书我现在有几千本，党史军史里面好故事特别多呀， 而且生动的歌言特别多，你只要读进去还是很感动很受益的。

0: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比如说我要写一个有关当时军事的一个报告文学啊，或者专业的文学作品？
1: 这个书是我到陕西总队任职以后写的，因为陕北是红军长征毛主席长征后落脚的地方嘛。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一共呢待了13年，这13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走向胜利的13年，那故事太多了。我到那任职以后，经常到陕北去，走过一个个窑洞啊，走过堰河，走过宝塔山，那种故事啊，吸引着我，好像有一种东西召唤着我，说你得把它写出来。
0: 那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是您写的第一个党史军事相关的？
1: 对对对。这本书我就是抽出来关键词，其实每个词都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我用讲故事的形式讲理论。一个朋友都说了，这专制一读理论就犯困的毛病。这本书
2: 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问世后，不仅赢得读者广泛好评，还荣获军队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走出国门在海外出版。读者和业界的双重认可成为胡宗涛勤于笔耕的不竭动力。此后他相继创作出《毛泽东文坛》《延安繁露》《张思德为人民服务》《延安典故》等一系列红色作品。凭借丰富的军旅阅历、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胡宗涛把党史军史的宏大叙事与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巧妙融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在他的笔下可感可触，直抵人心。说起新晋斩获鲁迅文学奖的长篇报告文学《遵义三日》，胡宗涛坦言，这部作品最初并不在自己的创作计划里，能够获奖实在是一份意外之喜。
1: 应该说我研究遵义会议，搜集遵义会议的史料已经近30年了，但我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变成一本书，因为遵义会议这个题材太重大了，要精准地还原这段历史，生动地再现当年的历史场景，难度应该说非常之大。这个2024年4月的时候，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两位编辑联系到我，希望我创作一部聚焦遵义会议的作品。当时我想到2025年1月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想到遵义会议中蕴含着我们今天砥砺前行的精神资源，让我下决心创作了这部作品。可以说《遵义三日》这本书是时代与历史同频共振的产物。
0: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研究遵义会议，包括研究长征的一些史料都是浩如烟海，是吧？您怎么把这个框架给立起来，然后把这个故事给讲好呢？
1: 对，我动笔写作《遵义三日》之前呢，史料什么都准备好了，当时就苦于找不到一个切入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遵义会议的历史中包含着一个非常巧合的数字，这个数字就是3。遵义会议开了3天，然后3天的遵义会议纠正的是之前3年多的左倾错误，然后3天的遵义会议之后又经过3个多月的磨合，落实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扭转了红军屡战屡败的危机局面，全党全军统一了思想意志，这样3章的标题就浮现出来了。因为这3个标题啊，清晰地勾画出遵义会议的前史、现场和后续。因为这3个标题这个一立起来以后啊，这个写作时激情鼓荡，差不多1个多月就把全书写好了。
0: 而且您还说您特别像一个文物的修复者。
1: 对，我就首先是阅读大量材料，把能找到的史料全部找到，然后辨别这些史料的真伪，把可靠的史料给放到适当的位置。同时呢，我还像一个文物修复师啊，收拾碎片啊，小心拼接复原遵义会议上那3天日是个人怎么发言的，会场上的互动关系，所以现场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一位年轻的朋友对我说，遵义三日写出了活人感，不是预制菜。
0: 而且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嘛，您希望它能够带给我们年轻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官兵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1: 遵义会议精神呢，其中蕴含着一个组织成功的密码、胜利的密码。所以在写作遵义三日过程中啊，中国共产党人那种勇气和智慧，毛泽东在人生困境中坚持奋斗那种坚韧的品质，周恩来等人敢于自我批评、容待真理的宽阔胸怀，还有我们红军指战员坚定信念、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我在写作时 每每受到感动。所以如果说《遵义三日》这本书能够给战友们给读者们带来一些的启发，这是

0: 让红色血脉在字里行间生生不息，代代传扬。胡松涛谦逊地说，能获鲁迅文学奖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幸运地砸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份沉甸甸的荣光将时刻鞭策着他怀着更虔诚的心对待文字，用更严谨求实的笔触继续书写历史，记录时代。
1: 建军100周年吧，我写了一本就是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作品，同时我也写了一部革命战争史的作品，这个作品估计也得掰弯子左右。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吧，作为一个军人吧，我希望那个能够写出好的作品，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献给读者朋友。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7，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

0: 然，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1: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2: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3: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5: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

0: 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

0: 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 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七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六七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9: 今天正在安排。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畜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七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1: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0: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2: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3: 碰了碰，
12: 来到终点。
10: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2: 小潘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 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

0: 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惠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庆。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一方称美方履约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重开；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0: 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解锁装修交物业费新用途，公积金的缴存提取都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与污水难排暴露哪些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开幕，古特雷斯将做任内最后一次演讲，秘书长人选博弈如何影响联合国后续议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20号晚宣布，其防空部队当天利用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此外，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的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出了上述表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其中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计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下午3点，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对阵泰国队，这是亚锦赛决赛后双方的再度碰面。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伊朗大规模部队仍然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都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伊朗军队20号宣布，当天在伊朗东南部地区，军队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截至当天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一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伊朗方面19号称，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20号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发言人说，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2: 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宁夏

0: 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看来，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比之前有所降低，美方的核心诉求是伊朗解除海峡封锁，停止核活动。
1: 伊朗现在提的条件比之前提的条件有所降低了，就是如果要结束，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美国提的要求就是关于核问题的，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所以现在伊朗提出来要求美国做的条件，但是伊朗没有提任何自己要做的条件，这个对美国来说恐怕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受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这样美国才有可能再回到谈判桌上来。
2: 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1: 这个是就涉及到伊朗的核问题。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包括雷扎伊这次也说了，前最高领袖明确的做出了裁决，就是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现在伊朗的态度没有变化，为什么雷扎伊要特别强调说伊朗并没有决定要退出条约呢？因为自从去年六月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条约，如果退出，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包括联合国要不断的制裁伊朗，甚至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0: 再来关注也门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了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称，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 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

0: 和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2: 20年前，有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3: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且秀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初，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且秀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4: 第一个呢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呢是这种物质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汝城作为这个入湘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3: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且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5: 晚上就领着3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3: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带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且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且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6: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着病，而且在那边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3: 大部队要出发了，3位女红军看到徐且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5: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且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且秀。但是徐且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2半，一半递给了徐且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0: 长征地理名片。
7: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3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2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1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站的军事突围，到第1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

0: 情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1: 红军离开后，徐锦绣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她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锦绣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2: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那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1: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凌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3: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务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1: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2: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1: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全县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2: 选择了汝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使用于做这些被子。那么这些小黄姜的黄姜纤维素提取，它都是源自我们汝城当地产的这种小黄姜，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1: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 4A 级旅游景区。
4: 那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 销路也快。
1: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5: 目前我们年均在沙洲的接待游客都超过120万人次。那么我们就推进的区域联动，通过沙洲景区为核心呢，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有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1: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2: 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此次意见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这一机制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约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4: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的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中央部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究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1: 报道里提到的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这三类基本办学定位，他们的侧重各有不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介绍说，研究型高校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主阵地，应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用型高校呢，则侧重扎根地方服务发展，着力破解人才供给和产业现实需求相脱节的突出矛盾。技能型高校应该

0: 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1: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通过完善高校科学设置的机制，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0: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认为，意见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指引。
2: 这种分工不是给高校贴标签，也不是固化等级。我认为研究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肩负着重大的战略任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上要以原创性和贡献度为衡量标准和重要导向，重在强化两个自主，一个是加快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另一个是加快构建自主支持体系。
0: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3: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输入体系，比如说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其中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6: 为什么要对这一条例进行修订？公积金解锁的新用途会带来哪些新变化？针对这些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一一作出回应。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潘荣的报道。
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按照国家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有关部署，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
8: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

0: 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新修订的条例还将进一步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并筑牢资金安全防线。
0: 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也关乎到我们每位缴存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切实管好缴存人的钱袋子。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2: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1: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3: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近日，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河津市的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称，村里有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导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这个问题已持续数年，每到雨季都有雨水混杂着村里的生活污水流入农田。
6: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河津市柴家镇、山王村、文仓县公路沿线都有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里的积水来自哪里？积水长时间难以排出，暴露哪些基础设施短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7: 记者在实地走访中注意到，稷山县被淹的耕地主要集中在汾河沿岸108国道沿线。在稷山县稷峰镇下迪村排放斜对面靠近国道南侧的耕地里，部分地块存有成片积水，积水处的水面上飘着一层黄绿色的水藻，地里的高杆玉米枯黄。下迪村村民许新友告诉记者，每年雨季这片农田都会有排不走的积水。
8: 你像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少亩啊？你预估啊？
9: 哎呀，预估其实没得，

0: 有几十亩地。
1: 你家酿就是
0: 年年都这样。像这个枯黄的这个玉米啊，这个是今年种的还是啥时候种的呀？
1: 今年种的。
0: 今年种的。像这个水是啥时候的水啊？
1: 7月份的雨。
0: 7、8月份的雨。
2: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临近汾河，河堤将农田跟河道隔开。就在不远处，有2021年农业农村部门树立的高标准农田管护公示牌。多位村民表示，被淹的玉米都是今年种的，最近几年年年有积水。
3: 才大一片水，
0: 那个水是年年都淹吗？
3: 年年淹。哦，这我没办法，你看我一个水还一大片，
0: 水一大片。哦。
3: 你叫你到地去看一点鱼儿都干了，
0: 有的地方是干了，我去看了，那不就是在这个108国道的南侧？
3: 南侧，汾河北侧。
0: 汾河北侧，
3: 排到河里边都行。
0: 排到河里边去是吧？
3: 那这是污水，看见把你排不排？
0: 这是污水啊，是生活污水还是雨水啊？
3: 生活污水也在外河里，
0: 也有雨水是吧？
3: 哦，连用都在外河。
0: 有雨水，有生活污水。
3: 对。
2: 村民们说，去年村里进行了生活污水的治理，但下雨天街上的窨井里还是会有污水外溢，臭气熏天。雨水和污水在村口汇集，从国道下的管洞流进耕地。
3: 去年改造这个，
0: 去年改造的，
3: 改造这个是污水排不到，它排那个堤里边了。
0: 改造了，但是还是排到那儿去了，是吧？
3: 排到堤里边去了，
0: 还是排到耕地里边去了。
3: 没有时间，就是个污水处理的那个村子个。
0: 你们村没有建污水处理站吧？
3: 没有，
0: 没有啊。
2: 从下堤村向西走几公里，便是季风镇西薛村。这里被淹的耕地面积更大，积水也更深。记者在现场看到，成片玉米倒伏枯黄，有的玉米杆横七竖八地倒在积水里，水体颜色发黑。积水连片较深的地块，乍一看像是水塘。西薛村一位村民表示。
0: 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呀？
4: 原来是耕地面积。
0: 原来这都是耕地是吧？
4: 全是耕地。两亩三十年了，家父奔波的不能种。
0: 现在已经好几年不能种了。
2: 附近树立的标牌显示，这里是山西运城现代农业示范区，稷山县稷峰镇双创增粮优质高产核心示范区。而在稷峰镇姚家庄村，记者看到国道北侧的庄稼地也有部分地块被淹。姚家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片耕地几乎年年被淹，
5: 几乎年年就一年，就一次就没有种上。
0: 被淹的耕地大概有多少亩啊？
5: 今年吧，还少点，今年整个指标全部都变淹了。
2: 临近稷山县的河津市，也有大面积耕地被积水泥沙冲泡。记者在河津市柴家中学北部文仓县公路沿线看到，成片耕地被淹以后，有的地块杂草丛生，有的地块长出的庄稼难有收成，大部分地块都有泥沙沉积，而且已经板结。附近河津市柴家镇北张村的一位村民说，
6: 实话实说样子都好多年了，
7: 实话实说都好多年了。那边路西是山王村的地，路东是柴家村的地，我们村淹的地没有其他村淹的多，好好的地人家都不种了，因为一到夏天有雨，水就过来把庄稼闷死了，就算闷不死，麦子都不长了，有的不愿意种，大部分人都泡几回了，
6: 有的不愿意种，有的是泡几回。
2: 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堤村被淹耕地约106亩，耕地被淹的情况其他村庄也不同程度存在。而与污水管网改造，除了上述村庄出现异常以外，稷山县稷峰镇东渠村及袁家庄村已有多位村民反映，村里多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高温天恶臭难闻。早在2023年，稷山县就谋划了涉及这两个村的与污水分流的市政工程，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年底完工。稷山县住建局负责人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项目尚未建设。
8: 那么为什么现有农田基础设施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积水？汾河沿岸农田耕作还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还有哪些系统性的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稷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赵东杰表示，108国道沿线的西薛村、下堤村、姚家庄村等村庄耕地被淹的情况最早出现在2021年，去年开始问题愈发突出，类似问题涉及12个村庄。
9: 这个问题21年之后就有， 但是去年呢就比较突出了，要把那个水呢要排入汾河，你如果排入不了汾河，当那个水一直有，一直有水。
2: 据介绍，西学村北部的瓜峪涧以前断流，近年来随着降水量增加，这里如今已经成了自然水体。加之部分村庄耕地地势低洼，而且随着街道硬化，土地自然蓄水能力减弱，加剧了地表径流汇集。由于积水区与汾河已经形成连通体，单纯使用小型抽水设施无法彻底排出积水，必须采取强排措施。赵东杰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已经谋划了一个涉及12个村17000亩耕地的排涝工程。
9: 25年我们建的这个高边，现在能淹了有70-80亩。因为原来建高边的时候啊，它那个资金量有限，你看应该是旱能挂，涝能排，但是当时一亩地1500块钱，你可能就睡着，而且北方人呢，你就对这个排涝没概念。以前老是10年9旱，哪见过这还什么涝了？老是坑旱的排什么涝？
2: 刚进行了生活污水的管网改造，为何下雨天仍然有生活污水混杂雨水排入耕地？针对村民反映，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局长李洪武回应称，去年确实实施了汾河干流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覆盖沿汾河的28个村庄，旨在解决生活污水混入雨水直排汾河的问题。项目完工以后，部分农户将院内雨水管道接入污水管网，导致雨季管网超负荷运行。
10: 咱们这个管网就是生活污水了，但是群众把它院子里面的雨水也接进来了，所以说有些信号就超过这个负荷了。个别村这个反映之中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我们也承认。个别的姓户啊就不具备铺管网，主干道和支干道全覆盖，个别的姓道那个姓就有点太窄，所以有的地方没有办法开网。
2: 针对河津部分耕地被淹的情况，河津市副市长袁军介绍，受积水泥沙影响的区域集中在柴家镇山王村、下村等周边村庄，水源主要来自三交河上游。今年汛期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增加了近1倍，而且伴随大量泥沙，导致泵站无法有效排出，形成淤积。
11: 那个地里面大部分都是泥沙，今年这个雨水同期的降水量确实是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三交河的下游。你看比如说去年或前年它下了雨以后，它水就冲过去了，不影响，因为高杆作物它不影响。今年主要就是泥沙大，你看有时候那玉米只剩下1/3了。
2: 河津市水利局关于三交河流域受灾情况的报告显示，造成柴家镇庄头村及沿线区域积水洪涝灾害的核心原因，一是上游河道工程施工改变原有水系格局，二是本地沟道排洪体系存在短板。袁军还表示，水利部门在此建有泵站，每小时抽水1万方。
11: 去年如果像这种情况直接到这儿，我们这儿有一个泵站，直接水一抽就抽到这面进了汾河了。今年主要就是这个泥沙，我们也很费劲，我们从这基本上就从汛期7、8、9就基本上就很操心这块儿，所以老百姓这个玉米我们是有保险的，我们不能让老百姓有损失。
2: 河津市柴家镇主要负责人表示，涉及被淹耕地的农户损失将以农业保险和应急救助方式补偿。河津市水利局局长魏启国表示，水利部门已经紧急启动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应急治理工程，并且在酝酿长效的治理工程方案。
12: 我们还是同时启动了专门的综合治理工程。综合治理工程现在我们已经立项了，在设计这个应急工程，我们现在已经招完标了，先施工，然后明年向省里面水利厅报上去以后，批了以后，然后钱也下了以后，我们把它一实施，就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种状况。
2: 稷山、河津两地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部分庄稼绝收，农户受损，积水泥沙长时间沉积在农田里，虽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问题已是反复出现，希望相关部门深入剖析成因，明确工程进展时间表，早日解决问题。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 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纽约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战火笼罩之下，多边舞台之上，公开表态与幕后角力交织。联大会场能否弥合现实世界的重重分歧？本期国际新闻眼，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7: 纽约曼哈顿东河之畔的联合国总部，其大会大楼内的全体大会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联大会议厅，正是联大一般性辩论的举办场地。从当地时间9月22号起，这一备受瞩目的高级别辩论将正式开始。一般性辩论是大会每届会议开幕阶段举行的年度会议，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陆续站上联大演讲台，阐述各自对地区冲突、全球发展、气候治理等重大议题的立场主张。美国媒体人考特尼基利观察，战火成为本次辩论的大背景。
18: President Trump is expected to speak right after Brazil.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9月22日在巴西总统之后登台发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会到场，但发言时间存在变数，取决于其他人演讲时长。伊朗总统也获得了美国签发的签证，特朗普同样会在22日会见海湾国家领导人，试图敲定一份战后安排方案，至于能达成何种结果尚未可知。乌克兰问题同样不会缺席，这些都是重点议题，我们还需要看各国领导人具体会说些什么。联大每年都是一场重大盛会，今年的大背景就是战火持续。
17: 事实上，外界密切关注着围绕中东的这场外交斡旋，因其背后潜藏着地区对峙升级的现实风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擦枪走火风险正上升。
20: 对伊朗来讲，这种小多边协调其实构成了对伊朗的外交孤立和战略围堵的双重压力，但随着也门战事的升级，目前其实已经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的双海峡锁喉态势。伊朗手中掌握着影响全球能源供应的实质性筹码，海湾国家被更紧密地拉入到了美国的框架之后呢，地区的对峙格局可能会变得更加清晰，但也意味着各方军事力量在狭窄的水域高密度活动，误判和擦枪走火的概率还是在进一步上升。
8: 外交磋商将密集展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即将卸任，换届叠加全球危机，多边体系如何扛住压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会场内外双边小多边会晤密集排期，不少国家会利用这一难得的外交窗口期开展斡旋，协调各方立场。在不久前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会现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面当下全球的重重危机，道出多边体系正在承受的巨大压力。
21: We face conflicts, divisions.
22: 我们面临冲突与分裂和升级风险，持续的贫困与不平等，日益恶化的气候乱象，人工智能等技术前景广阔，但如果缺少良好治理以及对其环境影响的透明管控，也潜藏巨大风险，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迟缓。流离失所人口接近历史高位，人类苦难不断加剧，而援助与发展资金却遭到削减。从安理会到国际金融架构，多边体系各类机构都在应对当下危局，地缘政治猜忌持续阻碍我们拿出有效解决方案，也消磨着民众对开展全球合作的信心。
17: 而对于古特雷斯个人而言，本届联大也是他秘书长任期的收官舞台，尽管看到诸多现实困境，他依旧对多边对话抱有期待。
22: 我依然满怀希望，希望正诞生于此地的各项工作，从成立之初，这里就是直面世界最棘手、影响最深远难题的场所。我相信在主席先生的领导下，通过外交对话与协作，本届联大能够修复当今地缘政治当中缺失的信任与诚意，确保全世界人民拥有一个更加安全和平的未来。
17: 任期即将落幕的同时，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进程也在持续推进。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举行多轮闭门意向性投票，按照规则，候选人先要拿到安理会的推荐，才能交由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新任秘书长秉持怎样的施政理念，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联合国改革的推进节奏，也关系到大国诉求与中小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秘书长是负责联合国正常运转的大管家，需要凝聚联合国力量，推动全球治理走向有序，
1: 加强联合国的团结合作，同时呢，也不断地呢推动有序的国际社会建设呢，是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重要的使命。联合国秘书长呢，毕竟呢，他是最大的一个国际多边机制的掌门人，他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全球治理。
17: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多极化背景下，各国单打独斗难保安全，发展中国家将加强合作应对国际秩序失序的风险。
1: 由于国际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安全的这个泛化，任何一个国家单打独斗是不可能维护自身的安全。我相信呢，全球南方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肯定会呢进一步加强合作。但是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呢会经历一定时期。
17: 或许当各国领导人离开纽约，留给多边机制的现实考验才刚刚开始。联大会议厅的灯光会按时熄灭，但世界对于公平正义、有效全球治理的期待不会随之消散。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资阳，从和睦相融的社区邻里到携手致富的乡村产业，再到宁心聚力的红色研学阵地，全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新的高度，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绘同心共富的幸福图景。走进雁江区狮子山街道431社区车城广场，多功能活动室歌声悠扬，户外广场毽球翻飞，乒乓跃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该社区源自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集聚区，汉、回、苗、彝等多个民族群众在这里共居生活，社区持续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融合。
2: 原来因为在工厂的时候他们就是同事就是朋友，退了休之后我们就更加是老邻居老同事，那感情就更加深厚，所以目前来说我们社区的可能融合的还是比较好的。
1: 社区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以党建绣花针穿起民族工作千条线，引导各族群众增强五个认同，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各族群众在共治中增强主人翁意识。目前社区已组建八支特色文艺队伍，吸引400余名居民参与，打造100余处民族团结微景观和民族文化长廊，构建抬眼可见民族风情、驻足可读民族故事的文化互嵌空间。一直由2000余名各族群众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伍长期活跃在社区，年均服务群众超2.1万人次。在安岳县岳新乡猫山村，藏族姑娘夏木创办的家庭农场，厂房墙面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语格外醒目。
3: 跟那个汉族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就经常聚会跳舞啊、唱歌啊，还跟那老年人摆龙门阵啊，现在都跟那在自己的家乡一样的，这个就是我第二个家乡。
1: 在当地党委、政府和民族部门的大力帮扶下，项目的农场种植柠檬300亩，配套建成1100平方米加工厂房和仓储冷库，形成种植、仓储、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小小的柠檬成为连接各族群众的团结果。在乐至县，依托陈毅故里景区打造的弘毅学堂，深挖革命历史里各民族并肩战斗的故事，开发沉浸式红色研学课程，用红色文化搭建各族青少年交流交融的桥梁。
4: 我们接待2.3万人次的这个学子，有来自这个羌族的、这个彝族的啊，各个川渝地区这个很多民族的都来过。
1: 山海相融，同心致远，立足多元实践，资阳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以同心聚力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崭新答卷。近日，魅力巴蜀非遗华章巴蜀非遗北京推广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地坛公园拉开帷幕。来自资阳的东风剪纸、安岳竹编、乐至蜀绣等非遗好物集中亮相，向北京市民和游客生动传播资阳非遗文化。
5: 当天上午，地坛公园内非遗展销展台有序排布，人气高涨。资阳展台前，立体剪纸摩天轮、染色剪纸蝴蝶、竹丝宝扇、乐至蜀绣等非遗产品依次陈列，精巧别致的传统技艺展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工作人员热情细致讲解非遗技艺特点与文化内涵，现场赞叹声不断。其中，乐至双面蜀绣作品《蝶恋猫》和谐，凭借细腻精湛的针法。